0: 这个大范围的周转不错啊，三分球还是没能投进，但是长篮板捡到，八九线再投。这应该是李贤仲的第十个篮板，半场李贤仲攻下了11分十个篮板，哇，打出一个2+1来。李贤仲、李俊亨啊，李宇硕，这两个点今天是韩国队发挥最出色的。绿硕投进之后，上半场他拿到12分，是双方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对无球人的跑动、策应、掩护，韩国队都是提前上身体，这个防守习惯确实很好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借鉴。就是你跟防守人绝对不能等到他要接到球了，或者已经接到球了再去贴防，再去上身体，这个时候威胁就很大，得在他去跑战术、去做接应、去做无球掩护的时候提前上身体，就是给防守一定要给出提前量。消耗时间剩8秒钟，李贤仲接球，还是李贤仲和李俊亨、李宇硕啊，和李宇硕之间的配合。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之后，36-24，韩国队暂时领先着12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男篮项目的赛事转播。这是韩国队和伊朗队这场半决赛的下半场比赛。伊朗队秋娇内线之后，地位没有机会来强打。韩国队防守协防意识非常快。现在伊朗队加强了对李贤仲这个点的防守，提前给对抗，提前上强度。这也是韩国队一直其实保持着的一个状态。这次韩国队的整体阵容，对于本届亚运会呢还是非常的重视。你像李贤仲能够代表韩国队来出战亚运会啊，这也足以说明球队对于这一届比赛的重视程度。因为李贤仲已经签了开拓者的双向合同，而且作为韩国队的之前打过 NBA 夏季联赛的球员，现在又有开拓者的双向合同，其实对于他来说可能本身回国参赛啊，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错，利用突破之后内传内背切过来的跟进球员卡兹米把球打进。球还是给到李贤仲手里。哇，准！崔俊勇再进一记三分，韩国队十七中七。伊朗队目前整体三分球十六中一啊，在现代篮球体系当中，你没有外线的三分球，没有投射，这球是很难打的。所以伊朗队今天的被动主要来自于外线。

剪不开，16中1的三分球，那确实成功率太低了。韩国队上了吕俊熙啊，下了崔俊勇。崔俊勇今天一直投射并不是特别理想啊，刚才投进了一记三分，基本也算完成任务。以前这种拿球就出手。这个转换进攻，伊朗队把握得很好。伊朗队要想跟住韩国队这种高频次的无球跑动和穿插，也是防守端挺不容易的。韩国队整体的移动是相当多。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率是非常高的，就是伊朗队其实有很多不错的掩护配合，包括前后侧的转移，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的很快，他的整体轮转做得相当好。稳定的中投，李承贤。绕前的防守，李承贤这个防守绕前做得非常稳。裁判给了犯规，两罚。

边俊亨三犯了，所以呢也是换下场。李宣仲真是不好防啊，你重点人对于伊朗队来说想尽办法了，但是这个点确实能力过于突出了。转换三分再进，连中两记三分，这下伊朗队又要被打停了，分差来到了16分，连中两记三分。

强下线的无球掩护啊，多找一些内线的进攻机会，然后最主要防守。伊朗队这个暂停其实重要的是要解决防守问题。裁判是给了一个伊朗队的球权，绿硕非常着急啊，意思是跟裁判示意他并没有碰到。裁判没有看回放就改判了。这对于韩国队来说其实都已经很好的机会了啊！李正贤简单的挡拆之后突一步再撤出来，拆开之后的投篮空间已经很大了，手递手掩护啊，下线有错位再做手递手，没有选择传球，选择了自己的中投。做一个快速的配合，但是球没能传过去。这球投的略微有一点儿，就是偏的有点大，但是呢确实是因为进攻时间要到了，所以必须要赶紧出手。

0: 可以吧？
1: 但这球头太高，没有机会碰到篮筐，所以呢，二十四秒这个计时器没有办法重新计时。因此，二次进攻的时候啊，出手时候这个球已经到时间了。哇，超远的三分球啊！哇，这怎么防啊？17分12篮板3个助攻。传的很有想象力，但是伊朗队的防守缩得很快，这一下协防比较及时，低位三四个人去加防这两个人。就是打的还是很坚决的，张奈希。卡斯米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就地被反抢了。外线的出手，伊朗队依旧不中啊，18中1的三分球。出底线，这个球前半段防的不错，但是对于韩国队来说，最后的这下防的稍微有点敏感了。

现在李贤忠一拿球在距离三分线两米的范围里，伊朗队就非常敏感啊，防守扑的就很凶，他马上贴上去。拿到篮板球之后快速的推进找转换再分出来，机会完全出来了，连续的打出打进再打出，绿硕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投篮空间。作为今天半场已经投进三记三分的绿硕啊，这么大的空间空位几乎不会让他有任何的意外，双方打到了20分的分差。哇！简简单单转换进攻，一记单挡之后啊，行进间一丁点犹豫都没有，哇，这个球投得太狠了。李贤忠22分14个篮板4次助攻。上了文振贤，李贤忠下场休息。哇，这球投得太狠了。伊朗队要到了篮板球之后二次进攻，外线的三分球啊划空而出。哎，这个球韩国队有点着急，其实还有2-3秒的时间，这样的话61-37，24分的分差。李贤忠三节比赛轰下23分14个篮板4次助攻，3项数据全都是全场最高。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李贤忠这前三节比赛真的是哇哦，别前三节了，这第四节依旧保持着极其出色的投篮的手感啊。这个时候李贤忠三分球已经12中7了，重点人的防守啊，这确实给我们也提了个醒，如果下一场中国队对上韩国队的时候，那对李贤忠这个点怎么去防，锋线上到底谁能限制得了他。

伊朗队抢断，来看反击，好球！加姆西迪，完全通过站位传导球来获得投篮空间，又是一次外线的投射。李正贤再进一个，韩国队三分球27中14，52%的命中率；伊朗队三分球21中1，5%的命中率。这比赛打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悬念了，韩国队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啊，领先着26分。伊朗队此前三节比赛单节最多也就拿16分，所以剩下的这8分钟时间对于伊朗队来说呢，想要绝地反击，想要出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韩国队依旧打的是非常谨慎非常严谨的，包括李贤仲也在场上，包括每一个点在攻防端上打的都比较稳定。这边27分的分差啊，再一次进入到暂停时间。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伊朗队做内传内，底线被切，但是球没有接好，本来是一个挺好的进攻机会，阻挡犯规。补防来得非常快，控卫李正贤，这韩国队基本上身高最矮的球员，补防过去之后的一次封盖，接着就是迅速的反击。给到低位，假动作晃开之后再分，外线又空了。长篮板点出来看反击，伊朗队这个结合球的能力啊，这几个位置上，吉尔库利安也好，之前包括沙利菲也好，都出现过这种运球运到自己腿上，就结合球的基本功显得特别不扎实的这种情况。

韩国队现在有点控节奏了，开始消耗时间，剩九秒，掩护拆开，这边有机会，是拿球，完全不犹豫啊，张手就投。李先中这场比赛也是完全投开了，前面十二中七的三分球，拿到球之后三线快攻，哎，这个球传的稍微靠前了一点啊。当然也是接应人呢脚步有点没跟上，其实原本是一次极其精妙的助攻机会。比赛还剩六分钟，李贤忠换下场，应该这场比赛李贤忠不打了，因为27分的分差，六分钟的时间，伊朗队是没有机会再追回来了。韩国队这边进攻状态依旧非常出色，绿硕再进一个长两分。哇，好球！这球，加姆西迪还是投得很坚决，挂出一个机会来，马上就投。又是一次抢断，来看伊朗队能不能抓住机会啊，打起一波反击，打出一波这种小高潮来。这球李宇硕也是非常非常的隐蔽，去试图制造一个对方的追尾，很隐蔽的利用自己无球的移动去故意怼了加姆西迪一下，结果这个球被裁判敏锐地捕捉到，吹罚犯规之后又去看了录像，最后升级为了一个违体。哇，加姆西迪这两罚都不中啊，这个球有点儿。这两罚要中了的话，直接从刚才的接近30分会追到24分，其实对伊朗队来说是一个小高潮的机会。真是有点儿，进攻上有点儿，选择都比较，怎么说呢，都非常的困难，这种出手的机会，或者说就伊朗队这球都投得挺离谱的。好球啊，吕俊熙的传切，这球李正贤球给的恰到好处。有机会。这一下给了一个阻挡。

0: 场犯规。詹姆西迪的进攻火力还可以啊，刚才两发都不中，有些失准啊，但是整体来说呢，今天詹姆西迪的进攻状态还可以，十分，也是伊朗队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韩国队也是上了一些轮转的球员，现在文宇贤做一号位，把几个重点人都主要的球员啊都轮转下场去做一些休整。进攻犯规啊，这球防的确实不错，边俊亨提前到位啊，站定处理得很好。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韩国队暂停之后啊，又是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现在整个后卫线上，锋线上都是主要的几个轮转球员在打。像李贤仲啊、李承贤、李正贤啊，这几个最核心的球员现在都在板凳上休息了。26分的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啊，对于伊朗队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奇迹；对于韩国队来说，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而且打到第四节，目前为止还剩两分钟的时间，伊朗队第四节只得了10分。今天伊朗队的进攻效率确实非常低，外线三分球前21投只有一中，第22投投进了一记三分。目前是23中2，啊，三分球这种命中率非常低，整体的投篮命中率是26%，54中14，就在这么低的命中率之下，就伊朗队是确实有些失准。伊朗队今天的四节得分8分、16分、13分、10分，就没有一节得分是比较顺的。阿里亚克巴里，伊朗队上了阿里亚克巴里，这也是全场都没有上过场的球员。伊朗队也是混合型的防守，站一个二三，把人送下去啊，在进入到下线之后啊，短暂的去做一些盯人，然后马上再回位，只要这个空切的球员没有形成威胁啊，就换回到自己的区域位置。就这种混合型的防守呢，既兼顾位置又兼顾面前的人。哇，球给到底角大空位，三分球没有进啊，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转换进攻，詹姆西迪，布莱尔造了犯规。
1: Number 36, Eddie Daniel. Three for Iran, Ray Zipper. Two shots.

对，篮板球抢的还是挺积极的。哇，这背切非常的隐蔽，文玉贤。詹姆西迪再造犯规，韩国队应该不打了啊，因为就剩最后的十几秒时间了，77-51，今天韩国队26分大胜伊朗队，从而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韩国队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打得还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把自己的这种进攻的状态、防守的弹性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外线的投射能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场的部分我们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票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票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好礼就送
5: 三大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0: 小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不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套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0: 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套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呢是在丰田市综合体育馆的现场，为您带来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直播。那么今天呢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首个比赛日，在这座体育馆里呢，一共将会有9个乒乓球的比赛日，共决出7枚金牌。那么根据赛前的一个赛制的情况，在24号将会首先决出男团的第一金，随后呢是女团的金牌。那么在9月26号呢，将会迎来混合双打的决赛；9月27号是男子双打决赛和女子单打的决赛；9月28号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会上演女子双打决赛和男子单打的决赛。今天这场比赛呢，在1号场地是中国女团对阵尼泊尔女团。中国队今天派出的是3位亚运新人登场，分别是陈毅、蒯曼和范舒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尼泊尔队。那么在这支亚运会的女团当中呢，有2位奥运冠军领衔，孙颖莎和王曼玉，此前呢也都参加过2届亚运会了，而陈毅、蒯曼和范舒涵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今天在赛前的

抽签方面，中国队是抽到了主队，尼泊尔是客队。那么中国队当中呢，陈毅是担任一单，蒯曼是二单，范书涵是三单。今天的五场比赛，首盘比赛呢，陈毅对阵伊娃塔帕，第二盘蒯曼对阵史雷斯塔，第三盘比赛范书涵对阵永基普雷尔。如果比赛打到第四盘和第五盘的话，陈毅将会对上史雷斯塔，蒯曼将会对战伊娃塔帕。

我们现在看到的丰田市综合体育馆呢，它并不是一个巨型的体育场，它是一个市立的综合体育馆。那么比赛的主场馆建筑高度大概是在30米左右，地上仅2层，所以它设计的初衷其实是一个小型的体育活动和中小型的国际赛事承办场地。看上去并不像以往乒乓球比赛那样大型体育馆比较高挑和空旷。那么今天的比赛呢，现场也是9张球台同时开打，所以看上去会比较紧凑一些。一块选手伊娃塔帕只有18岁。你现在看到的是中国选手陈毅，04年出生。陈毅是出生于浙江的杭州，那么是来自于上海队。今天场外是中国女队的主教练马琳指导。今天呢，中国队的男女团都是各自有2场比赛，但是只有这一场啊，女团和尼泊尔队的比赛呢，是在有转播信号的场地来举行。那么在北京时间的11:30，中国男团将会在8号球台迎战中国澳门队。在北京时间下午15点，女团将会在6号场地来迎战中国澳门队。以及在晚间时间，北京时间的17:30，男团将会在3号球台迎战卡塔尔队。这3场比赛都是在没有转播信号的场地来进行。亚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呢，还是采取4-4-0的赛制，打5盘3胜制。那么每一盘比赛呢，也都是5局3胜，全部都为单打比赛。

陈英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呢是要打两项啊，除了女团之外，和范舒涵搭档呢还会有女双的赛事。他们的女双首场比赛是在9月24号。

0: 这位是尼泊尔选手伊娃塔帕。中国女团在第一阶段是 A 组和中国澳门队尼泊尔队分在同一个小组，首场比赛马上开始，画面上方陈毅率先发球。
1: One love love two
0: 比赛开始，陈毅发球先胜两分。虽然比赛才刚刚开始啊，但其实我们可以从陈毅发球的时候，他的这个头发刘海已经有一点打湿了，也可以想象到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是进行了充分的热身训练，整个人还是完全练开了。
1: 4-1 1-5
0: 1-5
1: Next, 1-5.
0: 裁判提醒了伊娃塔帕，抛球要在球台之外抛起。
1: 6-1
0: 完成反手发球。
1: 7-1

0: 陈毅的一个主动的搓场。目前呢，世界乒坛的格局，女线更多的争夺还是集中在亚洲地区，所以亚运会呢，基本上也就等同于世界大赛啊、世锦赛、奥运会的比赛强度。这次参加亚运会的几支传统强队，那么除了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东道主日本队，以及韩国队、中国香港队、中国台北队，泰国队也有一定的竞争能力。第一局现在陈毅是拿到局点，接发球直接抢拉，第一局11-1，陈毅获胜。今天面对尼泊尔队的这场比赛呢，因为对手的实力要较弱一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三位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小将来讲，更多的是让他们适应亚运会的这种比赛的场地、比赛的感觉。目前同时进行的女团小组循环赛呢，在2号台是日本队对阵蒙古队。日本队今天呢是派出了张本美和担任一单，伊藤美诚二单，三单是长崎美佑登场。那么3号台呢是韩国队对阵马尔代夫队。
1: Same game.

0: 那么韩国队这边呢，他们今天的一单是朱千熙，二单是金娜英，三单是李恩惠。申宇彬今天上午的第一场比赛也是休战。四号台呢是中国台北队对阵孟加拉国，那么他们今天是派出了郑一静、叶一田和彭玉涵。中国香港队今天是派出了杜凯芹、苏子彤和吴永林，他们在首场比赛呢是对阵黎巴嫩队。六号台呢是卡塔尔队对阵泰国队，是萨维塔布特二姐妹以及奥拉万帕拉南，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球员。七号台是新加坡队对阵巴基斯坦队，八号台是印度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印度队这边呢是阿库拉、奇莱塔和戈尔帕德。
1: Next, one, two, one.
0: 另外他怕呢还是比较吃陈毅的发球，因为陈毅的发球旋转比较强。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通过 WTT 的赛事转播也提到了陈毅，其实在封闭训练期间他的前三板还是有所进步，尤其也增加了一些发球的变化。
1: Next, 1-4.
0: 伊巴塔帕的反手侧旋也是发的旋转比较强。这两分陈毅的反手有一些无谓失误。双方这一分形成了一些回合。其实第一次代表中国队参加这种综合性大赛啊，尤其又是第一场比赛，第一个登场，无论对手是谁，估计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紧张。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要让陈毅、凯曼和范书涵三位亚运会的新人，然后放下这种紧张的情绪，适应比赛，进入到亚运会的比赛节奏。画面右方的这位就是范书涵，范书涵是来自于湖北。7-4。
1: Next, 7-4.
0: 上一分陈毅的反手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所以这个球也是稍微把节奏放下来啊，等了一拍再出手，加了一点保险。
1: 5-8。
0: 对方的反手发球旋转还是挺强的。对注，中等质量对注就行。10-5。
1: Next, 10-5.
0: 进行了一拍多拍的相持。在第二局当中呢，双方开始渐渐有一些对抗和回合球。

0: 你把他把这个球发漏了，这样是1-6，陈毅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
1: Try not to serve the ball.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那这一局呢，陈毅可以在这儿练一练自己的一些发抢的套路。陈毅的球呢，还是旋转挺强的啊，非常有质量。打了一个侧上，4-1。啊，一个挑打。尼泊尔队叫暂停了。也能看得出来，尼泊尔队对上中国队，其实他们并不紧张啊，还是非常享受这次比赛。
2: 哎，可以，可以，完了，走，走了，完了，走。
1: 开。

0: 舒服。
1: 尼瓦卡帕发球，陈英的一板主动变线。尼瓦卡帕其实上旋球还不错，但是在面对一些旋转比较强下旋啊，包括这种下旋球的起板，那还是有一些短板。他在上旋的摆速上还是能够跟陈毅打得有来有回的。哦，这球应该是板边了啊，防了一个直线。哦，这个球接发球的时候，伊娃塔帕可能是球拍磕到球台了。3-7。

0: 3, 8.
1: 你能看得出来伊巴塔帕也还是有一些紧张啊，刚刚球拍磕到球台。

0: Five, nine. Five, ten.
1: 杨晨一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 11-5，3-0，陈毅战胜了尼泊尔选手伊娃塔帕。那么在这场小组循环赛当中呢，目前中国女团是拿到第一分。稍后出场的将是中国选手蒯曼，蒯曼将会对上舍利斯塔。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5: 真好喝。
4: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5: 真好喝。
4: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快慢将要对阵纳比特·什利斯塔。今天尼泊尔队是抽到了客队啊，所以什利斯塔其实是他们女团当中的一单选手。这名选手也是一位老将了，今年34岁。我们看到他是传统的右手直板啊单面打法，反手呢是采取直板推挡。这次中国队一共10位参赛。

0: 选手，其中有三位奥运冠军，六个世界冠军，有七位选手呢是首次参加亚运会。虽然是蒯曼首次参加亚运会，但是蒯曼已经参加过单项和团体的世乒赛了，也还是有一定的大赛经验，包括也参加过混合团体的世界杯的比赛。
1: Love two。Love three。
0: 蒯曼的一个慢搓长，搓到对方的正手位。
1: Five love。
0: 我们看到舍利斯塔，他是可以倒板的。基本功还是挺扎实的。
1: Love six。
0: 他作为传统的这种直板选手，反手推挡，正手能力一定是要很突出。蒯曼打了一个防守反击，注意力很集中。8-0，换成了红色这一面。红色的这一面，也可能是长焦，也可能是个防弧，有一些看不清楚。他在接发球的时候会倒板啊。看上去像颗粒，可能是一个长焦。这一分舍利斯塔指出来，蒯曼可能连击了。2-9。
1: Nice free。

0: country.
1: Four ten. 那个小班高没有打上。
0: 11-4，
1: 第一局11-4，快慢赢下，整个人在场上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施雷塔斯的打法还是非常有特点啊，虽然是比较传统的这种右手直板的打法，但是他在接发球的时候会倒板，用红色的这一面来接。红色这一面呢是一个特殊打法，应该是长焦。
2: 好，抓紧别行啊。
0: Serve, love all.

0: true love，
1: 反手直线的对抗。2-1，
2: 史雷斯塔的正手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
0: 1-3，
2: 快门盯住了对方反手位来打。
0: 1-4， 4-2，
2: 史雷斯塔正手连续进攻。

0: 5'2".
1: 嗯，我们看到看台上王励勤主席，秦日俭总教练。
0: 3-6，
1: 雷斯塔还是发球抢攻，他的发球也是侧旋旋转比较强了。也有一些长短结合，给他的正手进攻创造机会。
0: 7-3。8-3。9-3。

0: 3-9。
1: Free ten。
0: 可能稍稍退台也是放慢节奏，用旋转拉住对手。第二局11-3，快慢获胜，目前是2-0领先舍利斯坦。

0: 直接发长球啊，打发球抢攻。
1: One two，
0: 可能还是通过落点左右去调动对手。
1: Three one， 看到 ，time out。
0: 嗯，尼泊尔队这边叫暂停了。四比一。哦，这一局吃了两个这种有点不转的球啊，比较飘。还是导板来接发。
1: Two four。

0: two, four. Three, four.
1: Oh, you're doing well. Five, three.
0: Five, four.
1: 可能这一局有三个自己的无谓失误。
0: Four, six.
1: 这个接发球，施雷斯塔又换成了横板的板型来接，同样也是倒板。
0: Four seven. Left, left. Four seven. Eight four.

0: 哦，好球
1: ！Nice ball。
0: 快慢接力反思，漂亮，很轻巧哈，摸了一个回头球。11
1: four。
0: 打了一个吊油鸭子，这样款慢是3-0战胜尼泊尔选手史雷斯塔，那么为中国队拿到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尼泊尔队。那稍后呢是中国队的三单小将范书涵登场将。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毛巾是吧？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盘比赛，中国选手范舒涵对阵尼泊尔选手永基普德尔。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尼泊尔选手永基普德尔，18岁，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这一次的亚运会他只参加女团这一项比赛。这位呢是范舒涵，范舒涵是2004年出生于湖北，那么他是2019年进入到湖北队的，2023年进入到国青，那么在2024年进入到国家队的一队。这一次呢，范舒涵也是在中国队当中最后一个名额，通过了选拔赛的方式来获得的。这个选拔方式呢是在 U22的队员当中来产生。经过了2轮选拔和最后一轮的 PK 赛啊，范舒涵获得了女团的最后一个名额。那马林指导也介绍到，这一次的 U22的选拔名额也是立足于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并且为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运会培养后备人才。范舒涵在今年的 WTT 球星挑战赛卢布尔雅纳站表现还是可圈可点，那一站比赛呢他是从资格赛突围，随后呢击败了韩国名将金娜英、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并且呢也3-1战胜了世界快慢，那一站是闯进到了8强。

0: Hi. First game. The push is serve. Love all. Love one.
1: 比赛开始，范书涵还是通过喊一喊啊，调动一下自己。陈毅和蒯曼呢，其实在亚运会之前也参加了一些世界大赛了，包括一些 WTT 的高级别的赛事。但对于范书涵来说呢，这确实是他职业生涯的首次大赛的首次登场亮相。希望他能够打出自己的风采。
0: Love four.

0: 开局4-0领先。
1: Nice, love four.
0: 福达尔的一个勾手发球。回摆。
1: 1-8。
0: 好球。
1: 9-1。
0: 福达尔呢是率先的变线，啊，范书涵反拉啊，拉开了角度。
1: 10-1。
0: 第一局11-1，范书涵获胜。第一局上来前四个球赢下来啊，相信范书涵也就会放下自己紧张的心情和这种未知的这种紧张。

0: Same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ball. One love.
1: 嗯，漂亮。这一板冲的还是很有质量的。
0: Love three。Four love。
1: 吉普德尔发球失误。
0: 4-1。
1: 嗯，擦边了。
0: 2-4。
1: 永吉普德尔呢，在尼泊尔三位选手中，其实从他的打法的架构上啊，是最先进的一个，因为我们看他的这种右侧的发球，还有接发球的拧拉。包括相持当中这种变线意识，也是看上去最智能的一个。
0: 5-3。

是。Next, 3-7. Three, eight.

0: 还是第一版就反手锁直线了，反手变线。
1: 用吉普德尔一直接不好范寿涵的发球，反手还是很有能力啊。Five, nine. Next, five, nine.
0: 11-5，樊舒涵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永基普德尔。

0: 然后又给你们提供包车，开走。
1: This game, the portion serve, love ball.
2: 双方的第三局。
1: Love one.
2: 摆了一个半出台，等反拉。

0: to the。
1: 哦，好球。
0: Three, love.

0: 猛击普德尔他的反手好啊，反手还是挺有威胁的，但是正手的杀伤力要弱一些，这个跟他的身材比较单薄也有关系，所以他的力量不大。
1: 6-1
0: 来短，哦，漂亮。
1: 1-71-8 9-1
0: 樊舒涵的反手手腕用得非常的好。
1: 10-1
0: 本场比赛的赛

0: 点。
1: 两番输韩时3-0击败了对手永基普德尔，也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
0: 在这场小组循环赛的首场亮相里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尼泊尔队，那么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子团体小组赛的首胜，首场的开门红。三位亚运新人陈毅、蒯曼、范舒涵也是完成了自己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场亮相，希望今天的比赛能为他们后续的赛事开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比赛乒乓球的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后续的比赛再会。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先尽在奥迪。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上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10: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好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手球项目争夺，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对阵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本届亚运会的女子手球项目呢，是所有的参赛队伍都集中在一个大组当中。所有队伍是去先进行循环赛。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是身穿着我们传统的红色比赛服，哈萨克斯坦队呢则是身穿他们黄色的比赛服和黑色的比赛短裤。中国队上来之后呢，先是拿到球权进攻。手球比赛每队上场是七人，包括六名上场队员以及一名守门员，替补呢可以在换人区随时换人。哈萨克斯坦队上来之后身体对抗上的比较频繁，手球比赛上下半场是各30分钟的时间。中队守门员断球之后，看我们的快速转换。中队这球呢，在扛着对手的犯规的情况下，28号队长刘学丹，这是把球打进去了，但是呢。这球中队还需要继续进攻，好球！中国队上来之后是首开纪录。

中国队的十一号刘禅是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球。再来看一下中国队这次进攻，手球比赛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射门你要在腾空的状态下，如果说你要进到这个球门区里进行射门的话，要进入到这个球门区内。现场的这个计时器和比分板出现了一些问题。比赛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这个表已经不走了，另外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比分板还是0-0的状态，这显然是不对的，裁判需要介入去更正一下。好的，现在比赛恢复，哈萨克斯坦队持球，看他们的进攻方法，进来之后快速的外围打远射，中队开场之后呢，我们的防守阵型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给他边锋，这球打得很积极，一手斜杀过来，这球在球门区起跳完成射门，来看一下对手这次亲密球，也就是点球。哎，这球中国队运气不错，对手呢是打在了球门立柱上，快速反击。中国队刚才是22号门将袁凌杰，在门前的压力迫使对手出现了失误。继续转移，看中国队这次进攻的效果怎么样，突进去，好的机会，漂亮，第二球。中国队的刘学丹是再进一球，哈萨克斯坦队还是凭借他们的对抗优势快速取分，2-1。15号哈萨哈诺娃，身高1.87米的一个边锋，中国队进攻呢还是要打得耐心一些，机会，好的，中国队再得一分。24号屈文纳把比分变成了3-1。再来看对手的进攻，这次呢是走地面想打一个弹地的射门，对手呢一个战术犯规。继续来看中国队的快速推进，起跳之后弹地打门，好球。11号刘禅

中队再得一分。这中队整体阵型扩的不算特别大，这点哈萨克斯坦队的进攻打的还是比较耐心的。这球起跳打门，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在今天开场之后，我们在球门区前沿的这个防守还是做的相当的积极。比分现在中国队是4-1领先。对手呢经常做出一些战术犯规的动作，不让中国队去打成快速反击。今天这个转播画面是不断的给到现场的大屏。中国队进攻漂亮，又是一次弹地射门，7-3。中国队28号刘学丹，我对手的这次高难度的内切之后的横向移动射门，中国队现在还领先3分，很可惜，对手呢还是15号哈萨哈诺娃。王总没机会，中国队这次横向传球起跳射门，这球已经来不及了。再被对手打了一次反击，这球丢的是有些可惜的。3号呢是对手的底线，身高1.65米的希特尼科瓦。中国队还是7-5领先。上半场比赛差不多时间过去一半了。球在刘玉婷，再给到中路，转移到右路，起跳之后打门漂亮。24号曲文娜，再来看这种横向的转移，然后呢，突然一个向左的假动作，再向右的一个推进。手球比赛的场地是40米乘20米，门前这个6米的半圆形的球门区，就是红色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呢是只有守门员可以在这里站立，进攻队员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可以起跳在禁区或者说在球门区的这个上空腾空状态下完成射门。球出手之前的脚不能踩到禁区内。这球目前看应该是进球无效的，因为这次进攻端出现了一个失误。在哈萨克斯坦队进攻的时候，这是他们叫了一个暂停。

主教练是希斯科，他在2002年和2010年两夺亚锦赛的冠军。我们中国女子手球队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铜牌，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1990年的第八名。而在亚运会上，我们曾经在2010年的广州站上过最高领奖台。小心对手的这次进攻。过去两届亚运会，中国队呢都是登上领奖台了。在杭州是一枚铜牌，在雅加达是第二名，是银牌。中队的53号刘玉婷，刘玉婷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04年出生。对手呢，其实他们的失误也是比较频繁，但是在这次暂停过后啊，对手打的就非常的坚决。刚才对手进球的是9号帕尔基纳。中国的进攻接球第一下没拿住吊球是比较可惜的。好的，中国的9-6领先。10号是石子涵，这球中国队可以说打得非常耐心，在对手利用身材优势正面对我们进行拦阻的时候，我们是来到边路。中国队好机会，快速转换，一次轻松的吊射得分。刘玉婷这球呢是假装要暴力射门，结果是打了一个非常轻巧的。中队正面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强硬。对手的7号埃达加帕罗娃，身高1.60米的中卫，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对中国队射门13次打门，8次打中。而且多次制造七米球，他的推进速度非常快，场上呢也非常的灵动。来看一下中国队这次正面进攻，转身之后打门，随着这几年我们手球联赛的推进，可以说是不管给男手还是女手，包括青年队培养出了更多的人才。好球，中国队现在进攻打开了，对手即便进攻打进，但是呢我们在转过头来的反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积极。11号刘婵，哈萨克斯坦队进球了。中国队现在要保证我们的进攻加速。好机会，哦，这球对手的门将一次非常漂亮的防守。手球比赛呢也是每球得

打进一球是得一分。在国内联赛，我们为了鼓励有更多的转换进攻，打出一次快速反击的话呢，是可以得1.5分。这时候起跳之后再打，这是9号哈尔基纳左边锋。正面进攻再次遭遇对手的拦阻，响应对手的快速反击，门将要回到位置上。哈萨克三队现在是势头正盛，11号祖亚基纳。去年的世锦赛上，他对中国队的射门呢是10中6。在2024年的亚洲女子俱乐部联赛当中呢，他的表现也非常突出，整个赛事打进54球，多次进攻受阻。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11-10，现在这个11-10的状态，中队只领先一球。中队上一次得分呢，还是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24分01秒的时候，11号刘禅的进球。对手右路刚才没有人，小心对手这次进攻，再次弹地，好球！中国队的门将扑救非常的及时，门将是16号黄思彤。对手利用身材优势，不断的给我们制造压力。对手再得一分，这样11平了。15号还是哈萨哈诺瓦。在上半场比赛还剩下不到6分钟的时候，中国队是叫了一个暂停。现在暂时打成11平。来看看中国队暂停回来之后的进攻。目前的比分呢是11-11，中国队之前领先优势比较明显，一度呢是领先4分，被对手追平了。对手正面的防守非常的严密，密不透风，这就中国队可以打得耐心一点。好机会，漂亮！暂停回来之后，中队还是11号刘禅解决问题，12-11。中国队在正面对对手一个有效的拦截，快速转换，中国队可以形成局部多打少，起跳射门漂亮，这是中国队的特点。53号刘玉婷再得一分，13-11，这个暂停还是效果非常的突出的。中国队现在13-11领先哈萨克斯坦队2分。对手呢还是横切之后的打门，11号祖亚吉娜。

再次切进中路之后，中国队完成一次弹地射门，但是刘禅的这个大腿的肌肉，大腿后侧肌肉是出现拉伤的情况了。刘禅在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很痛苦。14-11，中国队现在领先对手3分。现在这个分数也加上了。好机会，刚才的射门空间并不算大，但是内切之后能够看到刘雨婷的利用速度优势，刘雨婷的得分。15-11，中国队现在领先对手4分了。小心对手的这次没有给到中路去，对手呢上一个底线，哈布吉哈米特，这是身高1.95米的一个重型底线，他的对抗能力肯定非常出色。底线呢，我们的守球人也会把它称为打中间的，中间的队员。好球，中队看对手的底线上来之后呢，哈布吉哈米特力量好，拦截面积大，但是他速度慢。16-12，对手底线接球，打算转身之后去射门，但他的这个球路很容易去判断。中队再次利用自己的特点去打快速反击，漂亮。中队15号杨月，杨月是2006年出生，今年只有20岁。对手中路还是打算在中路去打开局面，3号是希特尼科瓦，哈萨克斯坦队几个主力队员，一个是3号希特尼科瓦，一个是7号扎帕罗瓦，还有就是15号哈萨哈诺瓦。中国的今天的整体进攻呢还是比较平均的。那这样，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这个比分是17-12，中国队是领先的对手5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手球项目。在今天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的比分是打成了17-12，中国队领先着对手5分。中国队有机会断球，现在中国队把防线的外扩，这一点呢可以去给对手持球人足够的压力。哈布吉哈米特还是在中路，这是哈萨诺娃的打门，对手上来一个战术犯规，4号是雷杰梅托瓦。哈萨克斯坦队队员的这个身高啊，有高有矮，高一点呢能够达到1.95米，矮的有的不到1.6米。这是一个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非常有特点的一个队伍。好球，中国队打进了下半场比赛的第一球。

我们的28号刘学丹，18-12。对手想要在中路突破进去，但是现在的中国队对手的14号阿布吉哈米特的这个重点的盯防，现在也让他去减少为队友去做球创造空间的机会。是哈萨哈诺娃，去年的世锦赛是6场比赛打进28球，中国队马上又还以颜色。现在的分差是稳定在5分，如果能够有5分以上的优势稳定住的话，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可以说是一大利好，让队员的心态能够更加的放松下来。掉进去，对手呢这球还是移动速度慢吃了亏，看中队转换机会，漂亮！中队10号石子涵，这是现代手球所需要的。05年出生，现在呢，不到21周岁，他到今年的10月底，迎来自己21周岁的生日。现在是19-13，中队领先6分。对手这球呢是打出了他们的特点，拉达耶娃。他在2024年的12月份亚锦赛上和中国队的比赛呢是表现突出，拿了9分。对手呢是想利用自己的身材优势尽可能的去贴住中国队，尤其是中国队的持球队员，中路机会比较少，给到边锋，好的，这球起跳之后打门，结果呢是打偏了。不过那次进攻转移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出色。中国队防线的防守可以说注意力非常集中，雷杰梅托娃他的转身射门被封挡住。被对手再得一分，这个球角度是非常刁钻的。好球，中国队立即还以颜色。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这个球用对手刚才得分的方式回敬了对手一球，20-15，还是5分优势。中队断球之后快速转换，哈萨克斯坦队现在体能应该是出现一点问题，他们回防不及时，中队抓住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多得分。刘学丹21-15。

对手这种空切现在打得非常的频繁。十号是拉德耶娃，对手制造的这种空间，包括呢是拉开我们的防守。21-16，往中路走，这球中队比较勉强的一次射门，但是呢我们还有球权。看能不能打一个利用自己的能力，好球给到左边锋之后，53号刘玉婷。对手又是打这种传切配合，中国队在球门区之前将对手放倒，一定要避免对手能够打成这种快速的进攻。这样把中国队36号郑云换下来。给了对手一个七米球，对手七米球是由4号雷杰梅托瓦罚进。中国队36号郑云呢是2分钟的小罚。这样对于中国队进攻方进攻的一端来说，我们在场上事先撤下门将，保证我们的进攻队员是有6名。传导速度要快，好机会，这球对手的门将表现也很出色。1号是扎帕罗瓦，达米拉扎帕罗瓦。中队创造了一个七米球的机会，也是点球，也可以叫点球。看看石子涵的七米球主罚怎么样？七米球就是在这个横线，好球，很刁钻。对手呢也有一个2分钟的小罚。这样对中国队来说呢，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再把守门员换回来，也不怕场上少一人作战了。哇，这球门将立功了，中国队的16号门将黄思彤，他是2006年12月份出生，现在还不到20周岁。中国队叫一个暂停，现在需要呢在下半场比赛这个阶段啊，帮队员去紧一紧。中国队要注意退守速度。哈萨克斯坦队这是再得一分，还是哈萨哈诺瓦。中国队这段时间开始出现频繁失误了，看这次面对门将好球，黄思彤非常出色的一次拦截，今天他在门前的表现极其出色。

对手呢，这是想稳定一下，节省一些体能。但是呢，黄思彤的判断非常的精准。向内去切，机会，漂亮。还是十一号刘禅解决问题。下半场比赛，现在中国队半场是10-8领先，总比分呢是27-20。给到边锋，中国队现在呢，先把节奏稳一稳，落阵地了。来看这个回合，直接打门，漂亮，刘禅，28-20。这球面对对手手上的防守动作，刘禅展现自己在速度上、在移动上的优势。再打好球，阿萨哈诺娃。对手的14号阿布吉哈米特呢，是彻底被摁在替补席上了。现在能够看到，下半场比赛已经过去了17分钟。对手这段时间的进攻势头不错，但中国队呢要保证我们的进攻成功率。打门，哎呀，这球有点可惜。那中国队能不能断球？正面小心，这是没办法。门将呢，我们已经给暴露出来了。哈萨哈诺娃呢，面部被撞了一下。中国队这球也是为了严阻对手的进攻，一个战术犯规动作，但是为了保证比赛的流畅性，比赛呢当时还在继续，28-22，双方现在是6分的差距。边锋，一次正面的防守限制。手球的比赛呢，是要求只能用躯干正面去阻挡对手，禁止呢拉拽，包括呢抱人、推人、背后的撞击和侧面的冲撞。对手现在手感被培养起来了，9号是哈尔基纳。哇，这球中国队打的还是非常的勇猛。21号张平平，进去，好球！在比分来到23-28的时候，中国队是再下一城。12号李小晴，老将李小晴上来了。

好球，中国队的这次门将阻拦非常的成功。转身之后打门漂亮，二少侯长晴。侯长晴呢是2004年十月份出生，29-23。现在下半场的比赛呢，已经过去了20分钟。对手正面，我们还是不要给他们太多的机会。这球呢，要背后传一个基地传球，那显然队友之间呢没有形成默契。中队出现掉球的情况，但是好在队友的补位非常及时，先把球拿住。这是机会，这球对手的门将挡住了。哈萨克斯坦队的12号艾杰诺娃，这球呢刘禅正好是把球打在对手的手臂上。门将防守不错，但是对手呢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小心啊！好球，门将再次立功，这次还是16号黄思彤。今天他在门前啊，面对这种对手直接面对门将的单刀机会，可以说表现非常的出色。他的神奇发挥呢，也是让对手的士气啊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就刚才刘禅去拿球的位置非常不理想。这球对手是打在了立柱上，但是黄思彤他的防守非常重要，之前还有好几个回合他挡住了对手的单刀球。转过身来打门漂亮，处在腾空状态下是完成了一次打门。30-23。对手的打门的这球是偏离了目标，十号拉达耶娃，身高1.79米的右边锋，他也是哈萨克斯坦队主力的得分点。现在还剩下6分半，时间还剩下6分半，中国队现在30-23领先。中国队现在每一个回合，看样子呢都是打算把时间多消耗一点，给他边锋还有机会，但是对手的这个补防很及时。好球，这次拦截非常有效。因为这次呢手球比赛是7支队伍参加亚运会，中国队不仅要赢球，而且要保证我们有更多的净胜球。这次打完单循环直接是看排名，

所以呢要小心的是一旦出现评分积分相同的情况下，一旦要到了算净胜球的时候，避免吃亏。好机会，漂亮，中队再下一城，李小晴。31-23，中队领先8分。这手呢还是连续的快速传导，想要拉开空间。好的，又是在七米线附近完成成功的扑救。守门员刚才看样子是打算参与进攻了，中队快速转换得分，漂亮。侯长晴。32-23，这段时间中国队说话间已经领先9分了。对手在七米线和球门区之间打算起跳去打门，但是中国队躯干位置的队员呢，在那个位置上，队员已经用躯干完全挡住对手。门将再次成功的扑救。中国队今天门将黄思彤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哈萨克斯坦队主教练西斯科这个表情看上去是有些无奈的。做交叉跑位，这球传的稍微晚了一点，不然呢又是一次切过去直接打门的好机会。七米线附近，对手这是虚晃一枪，结果呢是到了球门区线的位置，能够去绕开防守直接打门。在过去两届亚运会上，中国队呢都是站上领奖台，在杭州呢是一枚铜牌，在雅加达是一枚银牌，最好成绩我们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上，当时是获得了冠军。因为之前两年的时间正好是刚结束北京奥运会。好球，中国队再下一分，33-24。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2分钟，还是中国队不让对手呢在七米线附近去起跳，甚至你在六米线附近想要去冲进去的话都没那么容易。做了一个篮球的横向假动作，中国队在领先9分的时候，这时候在下半场还是叫了一个暂停。虽然可以说现在中国队离胜利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但是呢，我们为了在本届亚运会上能够拿到更多的净胜球，避免在算小分的时候出现尴尬的局面，所以还是尽量的要多抢一些进球出来。

在2024年的亚锦赛上，中国队呢是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当时中国队仅仅是名列第五。三点回来之后，来看看中国队的进攻，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进攻布置。机会漂亮，十一号刘禅，34-24，十分的优势。转移，对手的15号哈萨哈诺娃，这是今天哈萨克斯坦队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了。他在上半场比赛给中国队制造了很多麻烦，同时呢，在下半场也是一度追分，追的是非常积极。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呢定格在34-24，中国队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队，同时呢也收获了2026亚运会女子手球项目的首场比赛的胜利。这个开门红来的是恰到好处。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女篮正式开赛啊，中国队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将会是泰国队。我们来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啊，张曼曼、杨舒予、罗新玉、陈明玲和刘雨桐啊，整体从中国队首发阵容的内线高度优势是比较足的，有刘雨桐和陈明玲组成的四五号位啊，高度优势比较明显。但是泰国队呢，也是打小快灵啊。这样的一个阵容呢，相对我们的内线，无论是从攻防两端护框或者低位的进攻都是非常有优势的。低位这边一个双高掩护之后啊，做了一背切，罗新玉控手移动能力还是很强。但是这样的一个阵容呢，我们在防守端就是对方尤其在上线做配合的时候啊，要求我们锋位线的球员补防或者换防要更快一点。中国队又是上线的防守比较出色，完成转换进攻，好球，转换的三打三，杨舒予直接外线投射了。这个球吹了刘雨桐的犯规啊，其实送到篮筐背后这个位置就已经防守得很成功了。对于中国队的内线来说，有这么高的高度啊，护框限制是非常充分的，完全不需要动手。但是呢，因为刘雨桐前一段集训之后并没有随队一起出征女篮的世界杯啊，所以有相当一段时间呢没有打这个国际赛场的比赛了。刚刚回归啊，他还需要再找一找比赛的感觉。陈明玲来做接应啊，这边还是从双高这位置来打起，然后下线做无球的掩护，好球。中国队面对泰国队，因为本身内线有优势，篮板有优势，高度有优势，所以外线的球员投的也比较有信心。哦，全场去防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中国队内线有优势，下线的护框包括低位攻防能力都很强，而且因为内线的优势，高度篮板让我们外线投射也比较有信心。但是唯一呢，就是防守的时候对方在上线做配合做挡拆掩护的时候，中国队这两个四五号位啊，速度上是有点跟不住泰国队的，所以呢中国队的锋位线在防的时候，无论是挤过还是绕过，一定要更快，尽可能的不要让中国队大个

去做延误啊，延误再沉退，像刘雨桐他们就有点来不及，脚步就会跟不上。就泰国队这边两次进攻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中国队这边下了刘雨桐，上了唐子平，那相当于让两个四号位去搭档内线，陈明玲就提到五号位了。因为之前打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有韩旭，所以中国队陈明玲这位置基本上打四打的，而且有张子宇，但是现在这个陈明玲在一定的阵容当中啊，还是可能会被提到五号位上。球被切掉，中国队协防来得很快，行进间挡拆，唐子清低位要错位，这球中国队以为是自己的球权，但是裁判判罚是中国队碰出界啊，对方是一个后场球。泰国队出手也很迅速。哇，漂亮！这个球陈明玲快下，哇！整体的反应速度、反击速度，中国队打得很快啊，把泰国队打停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暂停过后啊，继续回来关注这场比赛。泰国队呢，现在先要解决进攻的问题，这个暂停之后，上线的挡拆变得更多，外线的出手也更快啊，确实还是有效果。一个暂停回来之后呢，马上布置了一个上线的挡拆的变化，给了外线一次出手的机会，直接投进了。唐子平低位的强攻造成了犯规，泰国队加强了外线的进攻，

更多的通过扑分，通过上线挡拆之后的向外的传导来制造投篮的机会。中国队还是双高掩护之后，陈明玲的中投没有能打进唐子腾的前场篮板，这球处理的有点急躁。这场球中国队孙宇这边打得不错，非常活跃。配合的略微复杂了一点，因为只有14秒的进攻时间。哎，这个球想打一个很流畅的快速的这种转换和空接，但是空接这一下邓雨婷没投进啊。想法是很好的，这个转换速度这种速率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是出手的稳定性还确实应该加强。双方随机的这种防守，对于对方的传球线路的控制，持球人的压迫性，都是在很努力的去做。当然从质量上来说呢，中国队的这种防守压迫性要更强一些。啊，双方这一节都已经犯满了，所以中国队这个犯规直接送对手上了罚球线。

0: Niczego tu nas nie poprosi.
1: 做一个后撤步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被对方给断了，但是错进错出，陈宇杰又二次进攻把这个球打进了。抢断了之后的反击，前场的二打二，三打三，直接给低位。上线的防守质量还是比较高，关门关的也很快。球线两端延长线的侧应，然后突到内线，对方这一下夹击来的也很快，形成一个争球之后，应该是球权在泰国队手里。这边泰国队也是传接球的失误啊，那中国队又有两秒钟的机会。这球压哨投进啊，陈杰压哨投进之后33-14，中国队第一节比赛结束之后还是不出意外大比分领先泰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下半场比赛开始，中国队呢上半场是57-28，大比分领先对手，确实从高度上，从防守的质量强度上，包括篮板球的数量和外线投射的命中率稳定性上，中国队都是要明显优于对手的。康子廷外线接应投篮，三分球没有能投进。泰国队最主要就是现在8号、25号这两个点。走步了，这假动作还是相当逼真。确实双脚同时离地了啊！你看罗新玉的三分也没能投进。

0: 开饭锅的。
1: 然后卡川出手非常的突然，下半场一开始之后，泰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活跃的，因为我们自己外线的投射命中率稍微低了一点，所以呢，泰国队目前的进攻也比较活跃起来，外线的投射啊，包括投抢之后的二次进攻，简森五分了，给到唐子婷，罚球线位置侧应，周转到刘新月啊，这边有对切进来的杨舒宇。底线球的接发球进攻战术，中国队执行成功。没有能打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再拿啊，这次打进了，罗新玉连续的二次进攻啊，打成了一个二加一。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张曼曼再中一个三分，篮板球还是要保护下来，尽管对方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24秒违例了，但对于中国队来说，就是这种篮板球绝对还是要保护住。挡拆往底角分，再往回周转，杨舒宇外线三分再进，这球都打得很轻松。今天中国队呢是10人轮转，张子宇和王子宇是不打的，目前10人轮转的情况下，只有邓雨婷还没有拿分，其他的几个点每一个队员都拿分了。目前中国队呢是4人得分上双，杨舒瑜是16分，罗新玉、陈玉杰、陈明玲都是10分。大概

在八分多钟的时候，到现在五分多钟，这三分钟的时间，泰国队一直没有能够得分，而陷入了一个进攻的僵局。中国队的防守还是很好的，限制了对手上线的挡拆，连续掩护，走中路下顺，中国队下线罗新玉协防到位了，给到陈明林罚球线上一步，再给到张曼曼，贾赛奇出来进投篮，没有进，但是罗新玉再拿一个前场篮板。今天罗新玉的三分球并不是太准，但是他这前场篮板冲抢抢得不错。防守还是不能沉得太深。昆川是这支球队唯二的拥有自主得分能力的球员，所以罗新玉在防的时候不能沉得太深，要贴得稍微紧一点。上篮没有能打进啊，这种反击绝对不能错失的。虽然说双方的分差比较大，整体实力差距也是很明显，但是每场比赛尤其这种细节球啊，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要更严谨一些。又是昆川，他这一点也是泰国队的重点进攻发起点。中国队再完成一次抢断。陈玉杰底角的出手，也是大空位的机会。

0: 孙宇，新进年结合球的技术还是很全面。还有六秒的进攻时间，哎呀，上线的无限换防做得很好。哦，可惜了，最后防到几乎是24秒到时，结果出现了一次犯规。助攻数上中国队领先的比较多，接近领先对手20次，我们的球呢大部分是通过一些配合之后的传导创造出来空位的机会，又防了对手接近24秒，直接打反击，球给的领的大了一点，但这个球其实传的稍微有点着急，因为直上直下的从运动员正上方正后方传过来的球不太好接一般。昆川出现了一个失误，自己运球的时候滑了一下，马上贾赛奇扑上去形成争球，这样呢球权又回到中国队这边。看看邓雨婷今天什么时候能得分啊？他是今天轮转的10个球员当中，现在唯一没有拿分的。给到贾赛奇低位，再大周转，唐子婷底角，3分球再进。泰国队连续抢到前场篮板，中国队的篮球保护需要再加强一点。第三节时间马上要到，几乎是一个压哨的两分球命中，这样中国队目前是81-38，领先对手。
1: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嗯，泰国队这次的空切配合做的还挺好。刘雨桐低位要，这个下线的优势，刘雨桐在的时候低位就非常明显。再掉进来。全场防。上反篮上的还是挺不错的，杨舜玉的防守稍微松了一下，刚才公主岛这段时间这个阵容啊是主要为了让刘雨桐多找一下低位进攻的感觉。球没有能打进，太不应该了啊！尽管又造成了两罚，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球应该接应底线过来之后空篮啊，必须上进。今天中国队有两三次这种空篮或者反击，没有能够把球上进的，这种球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得更好。守的比较仓促，但是中国队不得不防，因为这两个点还是有能力的。转换的中投，邢静坚处理球还是比较果断。

0: 掉慢了。中投又有了。罗星宇自己推反击，一条龙上篮造犯规。球防下来了，一防一没有失位，防得很好。这球基地想传，但是人员太多了，人太密集，这球不好传过去。中队调一下人，下了罗新宇，上了孙宇。孙宇今天也拿到九分了。刘雨桐再进，又完成一个抢断。火，孙宇今天上场手确实热得快。这样孙宇这个三分球进之后，中国队已经五人得分上双，然后把泰国队又打平了。哎，孙宇被抢断了，对方短时间的一个三打二，但是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唐斯汀底角三分球，这球投空了。其实唐斯汀今天也七分了，如果三分球能投进的话，再进一个三分，唐斯汀今天得分也上双。
1: I see motion.

中国队有反击的机会，好球给到跟进的刘雨桐，可惜上篮的稳定性差了一点。杨成宇这个三分球一进，21分了，个人得分。而中国队本场比赛的总得分也来到了100分以上。第四节比赛到目前为止呢，泰国队只拿了2分，打了6分半钟的时间。看外线的投篮啊，还是没有。就这一节，泰国队的整体其实外线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少，但是整体命中率有点太低了。踩了边线，啊，应该是一个违例。最后的2分多钟把邓雨婷又换上来，这样呢，邓雨婷一上来之后利用传切到篮下，接到队友的分球打进。那中国队今天的轮转的10位球员就全部都有分数入账。喂，想来一个花式的传球，但是这个球确实没传好啊。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打了将近8分钟，这一节泰国队一共就拿了2分。泰国队又出现了失误。

应该是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啊。邓雨婷这球起三步的时候把对方推了一把，推开了，那辅助手有一个多余的这种动作。终于在打了七分多钟之后啊，泰国队结束了自己这接近七分钟的得分荒。目前泰国队单节到目前为止是拿了五分，掉内线给刘雨桐。一打一扛开，再拿前场篮板，再造犯规。对，泰国队队员自己也是有点无奈啊，这个也笑了，也确实防不住。你一防一的话，在这个位置上你让这个中锋去这么防确实太辛苦了。刘雨桐提到高位来做策应，又造成了泰国队这边的犯规。因为泰国队这一节已经犯满了，所以一犯规呢，中国队要上罚球线。跟进顺下来，低位的进攻应该把这球把握住，这种球应该把握性很强才对。射出来外线的三分，好球啊！泰国队最后这个接近最后时间的三分球，还是他们最主要的核心的得分手，温塔法。今天温德法也是三分球六中二，拿了十八分了。唐子廷的这个三分球今天迟迟续不上啊，这样呢，这场比赛应该到此就结束了。比赛剩最后的0.9秒，中国队111-46，在本届亚运会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还是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希望中国队继续保持着这样好的状态。

态，在后面迎接后续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亚运会转播，这是男子曲棍球项目，中国队和阿曼队的比赛已经打到了第二节。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更主动吧。我们第一节比赛呢，控球率达到了55%，其实一度是超过60%的。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不会是一场能够快速决出胜负的对决，可能我们需要去耐心的等待。

次舍身抢断，但是球权还是中国队的。

0: 是门将的话呢，浑身任何位置都是可以的。嗯，跟刚才一样的思路啊，背身拿球，反向传球。
1: Penalty corner by China。
0: 中国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短角球的机会，非常好的短角球机会。这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短角球的判罚。同样的动作，在球场上不同的区域，裁判给出来的罚则是不一样的。进入到了23米线以里，特别是进入到了弧区，啊，就这个射门区里面的时候，裁判是吹罚非常的严格并且敏感的。来看一下中国能不能利用好这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啊！传过来，空一下，打门！
1: 哦，
0: 漂亮！在第二节时间过半的时候，中国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利用的就是这一次价值连城的短角球的机会。非常漂亮的一次推球射门呢，角度打得非常的刁钻。
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ot a goal first, 1-0.
0: 高杰生打进了中国队的第一个进球。高杰生是咱们中国队绝对的核心，他23场国际比赛打进了45球，这个数字现在要改写成46了。而且呢，上一次在亚运会面对阿曼队，他就打进了2个进球。这个进球我觉得就证明了中国队目前的打法是完全正确的，更多的把球控制在自己的球杆之下，然后一点点的渗透，不急于一个机会。那只要出现了这种像对方给出犯规之后的短角球机会的话，这才是我们破门真正的良机。一球领先，上半场比赛还剩下6分钟，我们可以打得更加耐心。继续跟刚才一样的思路啊，先给到右侧底线附近。中国的今天主要是两套打法比较多，一个是右侧底线的这种打法，另外一个呢就是给到左侧。给到左侧之后呢，前锋在弧区里背身持球寻找机会。
2: 要这个，
0: 好断，控住，嗯，把球洗出来没有问题。
3: 要这个，蓝色的，对，一个。
0: 这个边路的击球长传被对手破坏掉了，推进到30米附近，进入到23米区。漂亮的转身摆脱，给过来拿住，进入到弧区。左路，这次又是一个短角球的机会。阿里德杀1-1。

杰生啊，还是埋伏在刚才同样的位置。发球出来，这下控球没有接稳，哎呀，这个球是正好视野盲区，对方冲过来了，注意反击，注意对手的反击，防守的阵型拉开，啊，对方这个速度呢也带不起来了。刚才这个球吹了一个阻挡，看得很准。边路往中间传，门将的出击化解了这一次进攻。阿曼德今天首发门将伊布拉辛·法尔西，右路上半场比赛不到两分钟。其实我觉得从比赛一开始啊，打到现在，双方在整体的攻防思路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说两支球队都需要相信这一套打法，然后等待更好的时机。中国队呢，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进球来自于我们很耐心的不断渗透得到的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并且第一个短角球就转化成了一分。阿曼队现在的控球率是41%，他们更多的这种防守反击啊，其实凭借着是他们几个核心队员的进攻能力。但目前来看啊，我们在防守对方这几个重点人的时候呢，注意力也是集中的，对方也没有得到太好的机会。好像上半场比赛对方有质量的打门都是屈指可数。除了门将之外啊，场上的队员呢身上的这个防御的装备有两个啊，一个是护齿，还有一个就是护腿板。就像刚才这种情况，护腿板真的是非常必要的。上半场比赛最后的20秒，优先稳稳的控住啊，其次再看有没有机会呢，争取完成中场前的一次进攻。这个长传直接传到了对方底线附近了，哇，这球要是门前领到的话，直接垫射门将恐怕没有太好的办法。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利用自己拿到的第一个短角球得到了一分，目前的比分是1-0。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的比赛转播。一边再战，身着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阿曼队身着红色球衣来去防守。

0: 我相信和上半场比赛相比啊，下半场比赛呢打法上恐怕双方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变数可能来自于体能的下降。接得漂亮，控住这球，哈哈，四传四射呀，如果是射门的话呢太靠上了，如果要是传球的话呢球速比较快，队友呢以为是个射门。打到了球杆，这次男子曲棍球比赛总共是有12支队伍，分成了 AB 两个小组。其实和很多像这个足篮的大型赛事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次比赛的规则就是小组赛每一场也都是要一定打好的，小组赛要涉及到排名，小组赛第一第二才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如果小组赛的排名没有来到前两位的话，那么只能去在接下来比如说5、6名、7、8名、90名这样的排位赛上再打一场了。中国队在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我们当时小组赛打的成绩就非常好，当时我们只输了一场球，赢了5场，如愿挺进到了半决赛。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队的赛程，我们面对的5个对手呢实力比较强的，这是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那实力呢相对弱的阿曼、乌兹别克斯坦、泰国。中国队前两个对手分别是阿曼队和泰国队啊，这两场比赛如果中国队都能够确保这个获胜的话，那么在晋级形势上其实就给了自己很大的容错空间了，信心上也会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咱们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之后这个全新的周期里面，客观讲就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趋势。2024年莫里达瓦的亚洲冠军杯，当时中国是历史性的闯入到了决赛，收获了亚军。当时我们半决赛是战胜了传统强队巴基斯坦。要知道，在这个亚运会的曲棍球项目，男子曲棍球项目当中，巴基斯坦是一个极其出众的队伍啊。另外，我们是在决赛呢输给了印度，当时比分只输了一球啊，0-1，非常焦灼激烈的一场球。再然后呢是2026年的男子曲棍球世界杯资格赛，虽然我们没有能够得到参加世界杯的资格，不过与巴基斯坦包括马来西亚的这种亚洲主要竞争对手的直接对话当中也只是输了1个球。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现在的男子曲棍球的水平定位从过去的争取进入到亚洲的前列，慢慢的转向到了冲击亚洲4强乃至于奖牌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对方在湖区里面，注意力还是相当集中的。中国队打到第3节，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渗透性是更强了。Challenge by China。中国队挑战。
1: 中华人民共和国より challenge の申請がありました。これよりプレーの検証を行います。もう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2: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0: 看到现在阿曼队啊。
1: Challenge for China was successful, so China will have a penalty corner.
0: 刚才中国队挑战成功了，这样的话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短角球的机会。其实我们刚想说，你看那个球门后面四名阿曼队的防守队员已经是把头盔戴起来了，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球呢，只要是大概率会被挑战成功的。中国队本场的第三个短角球。一下打门，漂亮球进，和第一个进球如此的相似啊，一样的打法，一样的结果，但是这一次的进球的角度略有变化，从之前打左脚，这回变成了打球门的中侧偏右。镜头对准了23号杜世豪。杜世豪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
1: China is leading 2-0.
0: 领先两个球。那就按照我们的比赛计划啊，继续来打余下的这20多分钟。没问题，防守注意自己的选位，不需要过于激进。其实只要就对方的反击速度推不起来，被我们拖入到打阵地战，目前来看阿曼队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渗透进来。在防守方面，我们中国队队员的体型上也是有优势的。有身体接触啊，中国队前场球想打一个过墙式的配合。很好的射门尝试啊，一次射正，小角度传中。今天中国队这种身体上的优势，我觉得也体现得很突出啊。对方很多时候都只能用这种略带犯规的动作去延误中国队的卡位。第三节最后一分钟，让球走起来，对，调动对方的防守啊，持续的去消耗对方，转身摆脱，漂亮，向前推进，渗透到弧区里，非常漂亮的一次摆脱。

第三节比赛结束，中国队目前2-0领先。中国队和阿曼队的这一场球呢，还剩下一节。中国队呢，目前凭借着四次短角球转化成的两个进球，2-0领先于对手。比赛打得多少有一点波澜不惊，因为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啊，两支球队呢客观上实力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又不至于特别大，所以双方在知道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啊，来去排兵布阵，来去推演打法，所以更多的是在于战术上的执行到不到位啊，倒没有太多这种战略上的博弈。而第三节其实我们能看到阿曼队体能的下降啊，使得中国队得到了更多次能够渗透到对方弧区里的机会。刚才第三节结束的时候，中国队显示是16次渗透到对方的弧区里，而对方呢只有5次。好球，第四节比赛剩下最后不到3分钟，卡住位置，协防过来，中路不给对方打门的机会，漂亮，非常好的选位，危机解除。对方也是在攻转守的过程当中破坏了中国队这一次反击，那时间呢又是消耗出去了30秒。停球没有拿稳啊，选手们累得有点直不起腰了。比赛剩下100秒，防守资源还是很充分的，中国队球权。阿利亚斯努法利，我觉得他今天这场球啊还挺想在弧区里面制造中国队的犯规，要到短角球的。这场比赛获胜，那么中国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呢将会是9月22号面对泰国队，期待中国队能够继续啊全取3分。好，全场比赛结束，这一场揭幕战中国队是2-0战胜了阿曼队，恭喜中国队。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再一次来到一股海浪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的小组赛第二轮，在 B 组当中，中国队将会迎战伊朗队。今天呢，在一股海浪体育场，气温是25摄氏度，而湿度呢是在87%，天气情况是阵雨。所以尽管是在当地时间的下午2点钟来开球啊，但是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光照，相对呢潮湿一些，这和第一场比赛中国队面对朝鲜队的比赛的时候啊，可能要稍微好一些，因为当时的雨啊确实是比较大。今天呢至少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来进行比赛。本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两位乌兹别克斯坦的裁判，两位马来西亚的裁判，主裁判呢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诺尔萨法罗夫。双方的队长呢将在赛前来进行挑边。中国队的队长超龄球员老将吴曦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毫无疑问是全场发挥最出色的球员，一次得分，一次助攻，最终呢是帮助中国队2-1逆转击败了朝鲜队。而伊朗队的队长呢则是后卫5号哈兹巴维。两支球队呢在小组赛的第一轮全都拿到了比赛的胜利，伊朗队呢是3-1击败了阿联酋队。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中国队在今天排出来的首发。那和第一轮比赛相比较呢，今天安东尼奥普切没有做任何的变化和调整。尽管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赢球了，但还是暴露出来了一些问题。安东尼奥普切看一看今天保持首发情况不变的情况之下啊，在比赛里边场面是不是能够稍微有所调整。仍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532的体系。这是伊朗队的主教练阿布迪，尽管他是在今年年初啊才上任接手这支球队，但是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他都在伊朗的各级年龄段的青年队啊在深耕，所以呢，对一波又一波的伊朗的U 字头系列的国家队还都是相当的熟悉。而这是中国队的主帅安东尼奥普切。上半年呢带领球队拿到了 U23 亚洲杯的亚军，可以说是赢得了相当多的关注。鲍伟杰今天对于他来说要小心的一点是在第一场比赛因为背上了一张黄牌，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再吃黄牌的话呢将会自动停赛一场。而伊朗队唯一的超龄球员就是10号侯赛因扎德，之前呢也刚刚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
1: 6, 5, 4, 3, 2, 1。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小组赛 B 组的第二轮，由中国队来对阵伊朗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一身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伊朗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两支球队是排在这个小组当中的前2名，第一轮的比赛呢各自收获了一场胜利，而伊朗队呢是凭借着净胜球方面的优势暂时排在小组第一，而中国队呢是排在小组第二。根据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晋级规则，在小组赛阶段3轮之后排名各小组前2名的球队将会进入到1/4决赛，也就是淘汰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是争夺小组出线主动权，争夺小组头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直接对话。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呢，伊朗队是3-1击败了阿联酋队，当时呢打进进球的21号沙赫拉巴迪今天是继续进入到球队的首发。从伊朗队的首发来看呢，和第一轮的比赛相比有4处的人员调整，而且这4处的调整呢基本上都是让球队的整体能力变得更强了。因为在第一轮比赛里边呢有球员俱乐部赛事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归队的时间相对比较晚。也包括现在拿球的10号超龄球员侯赛因扎德。第一场比赛他虽然是上了，但是只是最后替补上来1分钟啊，找了找感觉。所以今天的伊朗队在首发方面的这4个调整啊，可以说让他们变得更强了，整体的阵容框架构建呢也非常的完整。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详细首发。伊朗队这边的守门员还是一号穆罕默德·哈利法。开场之后伊朗队这个强度确实上得很强，后场出球中队要小心，犯规了。六号德赫甘，继续来看伊朗队的首发，两个中后卫是二号库西搭配着三号穆阿梅莱加里，两个边后卫是五号哈斯巴维同还有四号丹尼尔埃里，中场三名球员八号拉扎基尼亚六号德赫甘还有十号超龄球员侯赛因扎德，攻击线上是十六号卡赫里奇二十一号沙赫拉巴迪还有七号格里扎丹。中国队呢在第一轮的比赛是二比一逆转击败了朝鲜队，那场比赛的两大功臣两位超龄球员张玉宁和吴曦各自是完成了传射，所以那场比赛之后呢让中国队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小组出现的形势相对比较主动一些，因为分组抽签之后呢我们所在的小组被公认成为死亡之组，四支球队的实力呢可以说相差不多，尽管中国队是作为分组抽签时候的一档球队啊，但是整体的这个竞争格局啊还是相当的这个激烈。小心对方在外围完成了二点跟进的一脚远射，但是没有中目标。开场之后能看出伊朗队在进攻组织方面整体性还是比较强，球员相互之间呢也相对熟悉一些。手上有动作，往一动，那今天呢中国队的首发和第一轮比赛相比是保持不变，守门员还是十六号李浩，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五号朱晨杰三号刘浩帆十七号何依然，两边一位二十三号杨希以及二号胡和涛，中场的三名球员六号徐斌十五号队长吴曦还有二十二号毛伟杰，两个前锋是十号王玉栋还有九号张玉宁。这也是安东尼奥普切最擅长的这个体系，年初带领球队在 U23 亚洲杯拿到亚军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阵型，但是和年初的 U23 亚洲杯相比呢现在我们在防线还有中场啊缺少，因为伤病的原因缺少了比较关键的几名球员。先来看看中国队沿着右边路推进的这次反击，张玉宁抬头在观察中路的跟进情况，这个传球的线路其实还是挺准确的啊，传球之前抬头先观察了，这球吹了徐斌在中场位置犯规。伊朗队组织进攻的时候呢他的后腰六号德赫甘是撤回来到两个中后卫的中间，这样的话呢两个边后卫可以更好的推上去。丹尼尔埃里向前的长传球想要打我们防线的身后，这个球力量太大了。今天中国队在场上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还是中后场防线的这个架构，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但是整体防线的架构上包括整体的移动性上还有组织性上啊还是有一些问题，这也需要一场比赛接着一场比赛球员们在场上去磨合。另外就是脚下有球的时候啊防线向前出球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增加。何依然胡和涛这个球没出界， 们的右路打的是非常多的，球员的这一侧的配合也相对比较熟悉和默契，所以这一侧的边翼位包括这一侧的中后卫还有中场球员需要更多的回来协助防守。上一场比赛呢，踢朝鲜队的时候啊，对手一上来是在我们的右路防区，打得比较活跃。这一次相当于换了一个对手，换了一个方向。裁判呢是先吹停了比赛，刚才应该是双方在无球状态之下，有一些接触。伊朗队的中锋21号沙赫拉巴迪和刘浩帆，今天这两个人应该是有在场上非常多的这种直接上的身体对抗。沙赫拉巴迪呢，肯定是我们今天重点盯防对方的一个攻击线的球员，因为上一场比赛他有进球。格里扎带张雨宁一点拿一点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要努力的去争抢第一落点，第二落点位置中国队把球重新抢回来。刘浩帆直接长传球向前，犯规了。今天裁判对于双方在上半身的动作吹罚是相对严格一些。卡赫里奇，伊朗队还是走右路，库西到了禁区里再敲出来，卡赫里奇传中球，给了角球，
1: 卫士注意力，卫士注意力，到人数上来。
0: 对方这个球确实是有球员在越位的位置上，我们球员也在示意对方是其实有意的要去争这个顶，参与到了这次进攻里。先来防这个角球，李浩出击把球打出来，还是角球换到另外一侧，李浩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的发挥是一如既往的稳健啊，尤其是在门线上化解了对方多次有威胁的射门尝试。这次对方的战术角球没有形成威胁，开场之后的控球率中国队是在30%以下。对方转移到左侧形成协防，这脚处理球目的不够明确，还是来自德赫甘。这个位置上给对方放了太大的空间了， 库西下底走地面的斜回传，中国队解围好像踢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啊，好在第二点的反应保伟杰是足够快。刚才其实呢在局部的防守我们出现了交代不清楚的情况，究竟是中场位置靠这一侧的吴曦上去贴，还是交给边翼位胡和涛上去顶，刚才交代的显然不清楚，所以对方转过身来一拿球发现面前很空，干脆用自己带球的方式向前推进，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开场之后伊朗队显然就是打这一侧。边路突然想要插防线身后，那这个球越位了。点球啊！今天裁判员的尺度现实是相对严格一些，尤其是这种对于落点争抢的时候，

从目前来看，只要有身体上的一些接触，裁判员基本上都会吹了。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张玉宁其实他伸出来左腿呢是想卡身位，但是对方已经提前跳起来，所以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在空中把对方绊倒的效果，这很显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要去犯规的动作，但是吹犯规是没问题，关键没有伊朗队员想象的那么严重，不是奔着他们的队员去的。这个球平强也是先上身体啊，先给对抗，这次防守轮换交代的就比较清楚啊。当边翼位提上去的时候呢，这一侧的中后卫一定要出来。上一场比赛打朝鲜队，我们丢的那个球其实就是在局部防守，轮换上交代的还是不够清楚。所以这场比赛呢，至少从刚才的这个防守瞬间来看，这个场景下轮换还是比较明白。所以有时候这样的赛会制比赛呢，需要我们很快的来完成调整，很快的从过去的这个经验里边提取出来有用的信息，在下一场比赛里边来做出变化。这一次还是争抢一点球的时候发生的身体碰撞，裁判员是没有任何表示。上篮球不让他过顶，第二点还要抢，好的。伊朗队还是转移到右侧，库西，库西下底，传到后点位置。稳妥起见，这球杨希是把球解围出底线，角球。这已经是开场之后伊朗队获得的第三个角球了。克里扎带这球有设计，在线路上，这球有点。伊朗队球员自己也没想到啊，很显然是配合上有一些问题。本身这个斜线球从我们转播视角来看，其实是能制造一些威胁的，前提条件是在线路上这个球只要前点一漏啊，后点其实是有空间。但是这个球伊朗队自己球员也没想到一起去。显然是伊朗队的进攻的强侧，他们通过这一侧显然是想更多的消耗在中场位置的吴曦。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我们自己脚下有球的时候还基本上没有施展出来吴曦的这种策应支配球的能力，更多的时候吴曦还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防守一端。内部这球是四传四射，整体来看伊朗队其实他们看上去控球更多，但是在最后的关键倒数第二传还有最后一传，也细节把控方面也不是特别好。好的，有机会啊，推进过中场，晃一动，找到吴曦，上来之后胡和涛这一脚球打得稍微有一些着急了。其实刚才我们是在阵型整体上提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吴曦在把球交给他之后，很显然有一个回撤再想接应再拿再转移的

0: 这样的一个动机。
1: 这个球权丢的稍微有一些快，许斌要小心啊，刚才这个在局部的区域我们人数上是在劣势。许斌他本身他的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这种缠斗能力很强，跑动能力、缠斗能力。这是在背后犯规了。张怡宁，这已经是他个人参加的第二届亚运会，之前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当时他是适龄球员，这一次呢是以超龄球员入选。没有哨，这球拿得不错，张怡宁把球敲到左路，看一看胡和涛，这球应该出不了，给对方压力。什么事儿？这是吹了胡和涛犯规吗？那其实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今天裁判对手上的动作确实很严格啊。但客观来说，刚才这个没有看出什么特别明显的犯规动作啊，感觉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对抗的范围之内。对方虽然控球率在75%附近，但是我们自己不用慌张，因为本身，532这个阵型呢，是安东尼奥相对比较熟悉，对于队员们来说也是相对比较熟悉、比较擅长的一个方式，而且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拿到了 U23 亚洲杯的亚军。而且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点很关键，虽然对方控球率高，但是呢，在关键位置倒数第二传，细节把控上他们也有问题，所以中国队完全不用着急。现在需要做的是，如果真的有转换的机会啊，不要着急，球权不要太轻易的丢。虽然我们不追求控球率，但是有球权的时候也不要轻易丢。无锡啊，中国队现在整体的阵型是往上提了提啊，控一控节奏。喘一喘气，好的，向前的破线再分到右侧，非常好的机会，杨希啊，这个球很准确的线路找到张玉宁啊，但张玉宁这个球他可能是步点没太调顺，球过来的时候他只能下意识的掰胯用左脚来完成这个推射，如果步点调顺一点的话，这个位置其实右脚干脆来一脚是最顺的，而且也是张玉宁自己的主力脚，虽然他左右脚能力很均衡啊，都可以完成终结，但是刚才这个球这个位置左脚掰胯这样射门确实是不太容易打在范围之内，这也是开场之后中国队完成的第一脚打门。

这段时间呢，伊朗队也不是很着急，基本上还是在后场来进行传导，只要我们自己位置站住，应该不会给对方太多的机会。德赫甘，呼吸，局部是三对三。哎，这球让库西把球领下来了，球的整体应该已经出了底线，球门球。但这个球还是有点危险啊！第一下对方如果把球能直接领向禁区里边的方向，面前是比较空的。这场比赛呢，是今天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这个比赛日四场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后面呢还有在 A 组当中的对抗啊，中国香港队将会面对泰国队，另外呢还有我们同组当中的另外两支球队直接对话啊，朝鲜队会对阵阿联酋队。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小组当中的出现形势呢就会进一步变得明朗起来。对方外围远射，哇，这脚球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啊！一脚冷射打得很突然，来自于侯赛因扎德。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这名球员呢是参加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虽然登场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两场比赛都替补上场，作为球队的进攻后手。这一次呢是作为伊朗大名单当中唯一的一个超龄球员入选，就是2000年出生的选手。对方脚下频率还是比较快的，撞墙配合，已经到了禁区里，沿着右路下底横传。这一次朱晨杰还是比较及时的把这个球破坏出了边线。刚这个球呢，我们整体向左路防区的这个移动速度还是稍微慢了一些。伊朗队基本上弱侧，假装传递两脚之后啊，这个球还是会回到右路来。左侧这个佯攻的这一侧，处理两下之后还是会回到右侧。丹尼尔·埃里，库西，好的，这是无锡的预判，提前伸脚切断了对方的传球线路。这球明显的犯规啊，踩在王玉栋的脚上。
一点甩过来，看看第二落点。

刚才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三条线之间距离还是要尽可能紧凑一些。这样的长距离地面传球处理起来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对方有名球员在对抗之后倒地，裁判是没有吹哨，比赛还在继续。转移到左路，胡和涛向前的长传球，二点好机会，无锡把球停下来打到禁区里，张玉宁，哇，这个球想直接完成转身左脚抽射确实难度非常大，而且还跟对方对角了，手上拉球衣，这是要吃黄牌的。何依然对，用这样的方式啊，在远离我们自己禁区的位置，以黄牌为代价来延缓对方的进攻，是一种选择，因为他自己作为中后卫已经离开了防守的位置。之前我们说呢，因为伤病的影响，所以这支中国队在主力框架上，像中场的李振权，中后卫位置上的吴米提江，这都是比较关键的。通过第一场比赛之后，甚至能更直观地感受出来啊，缺少这些框架球员之后，给中国队带来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像贺怡然啊，包括中场位置的毛伟杰，其实在各自俱乐部队啊，打的都不是现在在国字号的这个位置，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全新的挑战，需要尽快的去适应这个新的位置角色。好的，局部还是2-2，对方传中到后点，哇，这个球非常关键，头球一蹭，把球破坏出了底线，还是杨希。地球到前点，这个球对方没有开起来。一点顶到，破坏出禁区。斜长传又打回到右侧，这边是2-1了，不要让无锡暴露在这样的进攻火力之下啊！对方这段时间是凭借着上一个角球的机会，接连的打到边路来完成传中。对方在右路打得确实很活跃，角球，这段时间我们的防守压力是比较大的。上半场比赛也将近35分钟的时间了，越到这种临近半场结束的时候啊，注意力越要集中，这会儿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上都容易进入到疲劳期。对方的角球一点非常稳，好的，毛伟杰在观察中路的情况，犯规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啊，一直护着球，斜线向前推进，等着对方出脚啊，造一个犯规，这就是最聪明的一种处理方式了。

裁判的意思是这个球还是要到犯规地点去发，还是要稍往后一点。直接打到禁区里，对方守门员出来。这个哨吹的啊，还是能感觉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裁判诺尔萨法罗夫他的这种相对比较严的尺度。像刚才那样守门员出来，虽然是和攻方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其实客观来说啊，在现在这种对抗的环境之下，他很稳地把球摘到，而且呢倒地之后也护住球。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听到这样的哨声，所以呢对于我们自己的球员来说，今天还是要适应裁判员这样的尺度。其实和上一场比赛裁判的尺度呢是可以说是在两个方向上啊。上一场比赛裁判感觉相对还是宽松很多。卡赫里奇还是在右路，传球之后卡赫里奇倒在地上，伊朗队自己把球踢出边线。这个球应该是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之下卡赫里奇倒地，可能赶紧需要队医入场检查一下。再来看啊，完成这一次触球之后，他的左脚啊，就是触球的这一下应该是出了问题，他自己的反应来看也不是很理想。这种情况有可能看上去有可能像是跟腱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没有对抗，所以肯定不是硬伤。队员到场边赶紧也降一降温，补一补水，因为虽然气温不是很高，25摄氏度啊，但是毕竟是下午2点钟，而且湿度很大，所以呢是比较温热潮湿的这个环境啊，伊朗队肯定是要进行换人调整。从卡赫里奇自己的反应来看，不太妙。他这个左脚到现在也不敢着地，大概率像是跟腱的问题。刚刚呢已经准备换上20号马斯拉埃。伊朗队呢，因为现在场上是少一个人，对，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赶紧先制造一个死球，然后就可以换人了。换下了受伤的16号卡赫里奇，换上了20号马斯拉埃。这名球员呢，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也有进球。

0: 这球在空中已经整体飞出边线，所以是个边线球。越位了，霍塞因扎德，这阶段比赛因为是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组的设置啊，所以是相对打个引号说相对比较复古的这种比赛状态，一切是以裁判员在场上的决定为最终判罚。
1: 完了，
0: 伊朗队刚才这个十六号卡赫里奇的受伤，感觉上来看啊，大概率可能一时半会儿是复出不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整个这二十三人大名单里边，现在是可能要缺两个人，因为本身，前锋甘迪普尔是因为俱乐部拒绝放人，所以呢一直就没有在这支球队，虽然他在大名单里，但是人没在。哎，这个球在后场传过来之后，张玉宁想要把球分到边路，但是杨希跟张玉宁两个人这个传跑的时机没有完全把握好。左路的直传下底角球，这个上半场比赛最后这段时间啊，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这种作战上观察对手变化的意义所在，中场布置的时候也好进行一些调整，因为这个十六号卡赫里奇他主要是在右路活动，上半场比赛伊朗队基本是打右路，现在他受伤下去了，看一看伊朗队进攻重心会不会换，小心前点位置非常好的破坏啊，第二点也非常稳健的把球解围出边线，所以上半场比赛里边剩余的时间我们要关注伊朗队他的进攻方向会不会发生主动的调整和变化。球门球，这种球都要传的小心一点啊，多亏了是无锡接球出脚之前先提前观察好，但是这种后卫出球直接传到自己正面禁区前面一定要谨慎。背身倚住张玉宁，好的，直传到了禁区前直接打门，这个球有处理的有点着急啊，还有机会，示意对方禁区里守球，但是裁判这个意思像是说反弹球，这种反弹球打到球员身上又弹到自己手上，这个现在根据规则确实不是守球犯规，但是这个向前的这脚直塞啊，确实是第一时间找到了空档。刚刚是杨希突然斜线插到了中路，没有事儿。球门球，这就客观说啊，有一点点的犯规嫌疑，而且要考虑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诺尔萨法罗夫他之前的一贯判罚尺度，如果要吹他也能吹，但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吹哨，所以啊，伊朗队的球员在投诉的过程当中情绪过于激动，二十一号沙赫拉巴迪吃到了一张黄牌。

上。上半场比赛马上也要伤停补时了。这球直接传到了守门员的怀里，但是呢，现在能感觉到伊朗队进攻重心是换到左路去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只有一分钟，好球沿着右路的边线向前推进，中路过来了，王伟杰向前的直传，这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球门球。不要让对方拿得这么轻松。好的，朱晨杰第一时间上来把对方这个球破坏掉，随即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亚运会男足的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和伊朗队暂时是0-0的比分。中场休息调整的时候呢，相信安东尼奥还是会布置一下，因为上半场比赛临结束之前，对方因为伤病之后的换人，导致了进攻重心上的转换。伊朗队现在的进攻重心去到了左路，这也将是下半场比赛我们需要来在防守思路上进行调整的一个方面。整体来看，中国队上半场比赛防守还是相对比较稳健，很稳固，虽然控球率上相差比较多，但是呢伊朗队在进攻的建立方面也没有制造出来太多太大的威胁，所以下半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呢还都有机会。我们中场休息之后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届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和伊朗队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还是0-0。整体来看，中国队今天的防线组织还有整体性要比第一轮的比赛的时候好一些。上半场比赛伊朗队虽然是在控球率方面有着非常巨大的优势，但也没有制造出来太多太好的机会，双方整体来看还是在比较僵持的一个阶段里。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伊朗队来开球，中国队在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场比赛如果最终打平的话伊朗队将继续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一位，而中国队呢将继续排在第二位。无论稍后另外的一场比赛朝鲜队和阿联酋队的比分结果如何，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当然上半场比赛里边呢，伊朗队已经是被迫用了一个换人名额，当时呢16号卡赫里奇因为比较严重的伤病提前被换下，换上来的是20号马斯拉埃。下半场比赛我们也要先观察一下伊朗队他的进攻重心是不是又发生了变化，因为上半场比赛在卡赫里奇下去之后伊朗队一度是转换了进攻重心到他们自己的左路。传中球小心，哇，对方这个球是抢在杨希的身前，由3号莫阿梅莱加里完成了一次头球，这个球还是有很大威胁的，所以面对对方传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自己身后的情况。伊朗队还是在右路传中，但是这脚传中更多的是解围的性质，直接飞出底线了。这么来看2分多钟的时间伊朗队好像把自己的这个进攻重心又放回到了右路去，这个和上半场比赛绝大部分的时间段里面是相同的。左路下底，还是在左路今天毛伟杰有几次到现在应该已经是2、3次、3、4次这种提前预判切对方传球线路的破坏，完成的还是很不错整体的位置感呢也要比第一场比赛踢朝鲜队的时候更好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对方的左边后卫莫阿梅莱加里完成了一次头球冲顶，布希过来接应，面前比较空，晃一动转身了，直接射

漂亮啊，这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第一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化解了。这一次的推进呢，伊朗队其实整体他们的防守也没来得及布置。吴曦从拿球一路向前推到对方的半场，面前还是很空，很从容地把球交给了王一栋。王一栋拿球之后也完成了转身，面前还是没有人上来封堵，直接完成一脚高质量的远射。这脚远射打得确实很漂亮啊！看一看角球。有设计打到禁区外，吴曦打在横梁上，中队险些完成一次非常经典的角球战术配合。这个球王玉栋主罚有意识地避开了禁区里对方的防守，因为看到了禁区前对方的防守是有巨大的真空地带。吴曦这角球打得真漂亮啊，真漂亮，部位吃得真准，欠了一些运气，打在横梁上。正落点的时候，又是犯规了。相信刚才的这个反击当中一脚远射啊，角球当中的一个横梁会震慑到伊朗队的防线，这个其实呢是非常关键的，战略角度上来说很关键的两个进攻场景。斜传想直接打到禁区里，这个球杨希在队友的呼喊提醒之下直接把球让出底线。防线上的防守就是需要这种更多的协同的保护啊，包括在交流上的一些相互的提醒，这个都是整体性的体现。对方这个球是离地飞铲啊，虽然是先把球破坏了，但是没收住啊，这相当于属于连人带球一块了，这应该是个犯规，但是裁判也没吹。再来看，这是个，这个角度看已经接近一个剪刀脚了，两个脚两个腿分得非常开啊。所以今天这个主裁判的尺度呢，虽然绝大部分时间里还是相对紧一些啊，但是偶尔一两下也会松。对方这个球磕磕绊绊，还是完成了向前的纵向推进，分到左路，格里扎带，哦，这个球打到脸上了，不吹停吗？这个球其实第一时间赶紧要吹停啊，这么重，这么近距离的直中脸上啊。保卫杰这个球是很英勇啊，哇，直接打在侧脸上，而且基本是击中太阳穴的位置，这个应该赶紧第一时间先吹停的。万幸啊，对方这个球随后这脚处理直接出界了，要不然不知道这个裁判要等到什么时候。因为现在呢，对运动员的头部保护啊，这个基本上我们解说每一场比赛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运动员的这个头部保护是裁判员的，可以说他的第一职责啊，就是优先级非常高的一项职责。像刚才这种非常明显的近距离，直接打在侧脸太阳穴这个位置啊，

肯定是要先保护一下。还是得给毛伟杰鼓鼓掌啊，今天这场比赛踢得不错，尤其是和上一场比赛相比较，今天呢他的位置属性更明确，自己呢也有更强的位置感，而且呢在个人单防方面啊，今天有几次带着预判，这种很聪明，带着观察，带着预判啊，提前切对方的传球线路，包括刚才这一次，之所以对方这么重的一脚球能够直接闷在脸上啊，也是因为他防守到位了啊，又卡在线路上了。当然治疗之后呢，他要等裁判召唤才可以返回到场上。这个，哎，现在回来了。毛伟杰可能一直觉得自己这一侧，就是右侧的耳朵，可能一直也不太舒服啊。刚才一直指着自己耳朵，现在刚才也在揉一揉，因为这个球确实很重啊。刚才这一脚确实很重。好的，王玉栋直接吊射，有没有？稍稍偏了一点儿。那下半场比赛，中国队我们自己的进攻威胁明显上来了，而且感觉球员在场上是很松弛。就像王玉栋刚才这样的射门选择，很明显就是，早就心里应该早就规划好了，提前可能上半场就看到了，对方组织进攻的时候，守门员站位靠前啊，就在等这样的机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是很突然的一个选择，但是王玉栋心里肯定早就已经想好了，埋下了这个种子。中场这次有点冒，退的还是很快。一场队沿着右路传中，小心落点。这球传得有点追身，所以侯赛因扎德呢，他是想，即便是想要做这种侧勾倒勾的射门动作，也有点来不及，传得太冲，所以最后是打在他膝盖上。但是我们在且防且退的过程当中呢，对于这个球的第一落点啊，应该还是警觉一些。还是要减少这样在后场的出球失误。低点拿得好，看看有没有转换。张玉宁漂亮，哇，一第二这个球愣是摘出来了，而且还转身了，向前直传，力量稍微大了一些，毛伟杰还在追。球门球，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安东尼奥对毛伟杰也进行了夸赞，更多的还是鼓励他，而且呢还预言啊，未来毛伟杰肯定是国家队成年国家队主力。也看得出来，对于这名球员也是相当的欣赏啊。抢得很好，抢得很好，要给对方在中场就有这样的压力才对。中国队这段时间突然在中前场加强了拼抢的强度啊，迫使对方在后场只能是频繁的向前开大脚。好一点，哎，这个球毛伟杰又是带着预判啊，知道自己一点拿不到了，干脆是跑向对方可能最可能的这条传球线路上。今天明显是松弛下来了。

更进入比赛了。这球是李浩的，杨希好球，王伟杰无锡漂亮，裁判员示意攻方有力，还可以向左路转，好的。下半场比赛感觉中国队在中场更敢控了，更敢拿了，而且在建立进攻的时候球员之间的距离保持的是比较合适。上半场比赛有很多次啊，就是当我们试图建立进攻的时候，因为三条线之间距离过远，所以这个传球的成功率不会是特别高，但刚才这几次呢在局部小范围之内还是能够形成这种连续的一脚传递，节奏也起来了。红娃没来家里，驱赶着他只能向回，好球啊，杨希转身了，小心在肋部，对方又有一名球员倒在地上，七号格里扎代好像又受伤了，而且好像又是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之下啊。但是伊朗队自己的进攻也没停下来啊，这回看见了远端情况，把球踢出边线，比赛的时间也过了一个小时啊，先来看看格里扎代啊，这是刚才跟杨希撞了一下之后啊，可能是差了一口气，这应该问题不大，这个问题不大。场边伊朗队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九号萨哈克赞，还有十一号塔赫里，两名攻击线上的球员准备替补上来。对方这是准备加强攻势，感觉下半场比赛好像，不仅自己的进攻没太组织起来，反倒是，被我们的进攻威胁到了防线。把刚才受伤倒地的格里扎代直接换下来了，另外还把身背黄牌的中锋21号沙赫拉巴迪也换下来。第二落点，比赛中国队最大的一个调整，最好的效果就是来自于中场就先给对方带来一些防守上的压力，基

0: 基本上不让对方很轻易的转身，而且呢，对方的压力之下，传球失误也开始增加。所以呢，这样的调整带来的改观是有两点，第一是从防守的角度来说，能够减轻一部分防线直接暴露给对方的这种压力，另一部分就是中场的这种防守压力给对方之后啊，如果这个位置能把球权直接断下来，就地组织反击，效率会更高一些。解围没踢远，一张队在右路，中队协防也到位了。这球还没出啊，两个人合力把这个球断了。第二落点，哇，没来家里，传球又一次被奥伟杰挡出来。传中比较勉强，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是对方刚换上来的前锋塔赫里。
1: 注意力啊！
2: 注意力来！
0: 是一个比较强壮啊，比较有冲击力的球员。一点被对方争到，第二点李浩及时下地把球扑到了。现在呢，我们来防对方的定位球的时候啊，一定要100个小心，100个留意，因为对方在阵地战组织的时候，现在也面临到了比较大的这种问题，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进攻核心，所以效率比较低。这种情况之下呢，对方自然而然的就会把更多的这种进攻啊，押宝在定位球上，角球、任意球，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更要留神。好球，边路的敲墙配合，还是不给哨。对方自己带丢，胡和涛直接把球抢回来，无锡把球转到中路，包围截，中路是空的，转移到右侧。好球，许斌给到禁区里，张雨宁，这落点稍微深了一点点啊，还是被对方先抢到破坏。下半场比赛，中国队明显是处理的比对方更好啊。通过上半场比赛，我们现在防守一端站住，下半场比赛呢，中场的位置开始加强了一些控制，这样的话能建立出来更多的机会。这球如果落点再稍微往回一颗球的距离，张玉宁都是非常好的投球机会。王一东给到中路，没有人顶到，外围还有机会倒地了，这个球没有吗？哇，这看上去很像是一个犯规啊。且不说犯规的地点啊，且不说地点，那看上去很像是一个犯规啊。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慢动作的回放。

但上半场比赛我们也说了，这个比赛再来看啊，感觉上应该腿部是有比较明显的接触，哎，就这不是犯规吗？哪怕他是在禁区外啊，但这肯定是个犯规啊。没关系啊，越是这样呢，越证明中国队在下半场比赛给对方制造的压力是越大的。坚持住，当对方的单防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当对方防守开始慌乱，那就说明我们做对了。从伊朗队换下去的球员在场边，他们讨论的这个表情神态上也能看出来啊，今天他们对自己的发挥也不是特满意，空有控球率上的优势，但是呢找不到办法。一点要拿，好的，把对方贴住。吹了犯规啊！还是刚才说的，要小心对方在下半场当中的定位球进攻，千万不要漏人。穆阿梅莱加里给到中路，直接把球让出了底线，球门球。这球客观来说，穆阿梅莱加里他罚的线路和落点，是能够制造一些威胁的，但是队友呢没有跑到这个线路上。于大宝，这是这支球队的中方助理教练。王玉栋什么时候吃了一张黄牌？哇，没来家里，直接起球到禁区里，哇，这样的处理啊，一定要建立在提前交流好、喊好了的基础上啊。从刚才李浩的这个反应来看，感觉上好像事先没有交流，只能说刘浩帆是艺高人胆大。小心对方远射，脚头还是很硬的，这贺干。伊朗队确实是历史上一直也不缺这种重炮手，他们在禁区外的这种射门，都是这种正脚背发力抡圆了。你看这个球距离球门其实还挺远的，30米差不多。打的还是很有威胁，所以一定不要在正面给对方暴露出来空档，尤其是出球的时候。好球，破线了，王伟杰处理得非常好，摆脱掉了对方一个防守，到了禁区前，王伟杰直传，这球其实

有形成特别明确的接应空间，但是呢制造了对方防线的混乱，守门员跟后卫相撞，两败俱伤啊。

非常大的压力。比赛的时间已经进入到第75分钟，安东尼奥这场比赛仍旧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这就说明这一套首发啊，在今天整体场上的攻守两端体系运转都是顺畅的，都是能够让教练组满意的。除非某一点上出现特别明确的体能短板，才会换人。这个确实也符合今天我们在场面上观察到的啊，上半场比赛我们自己的防守建立的就很稳固，很不错啊，整体运转流畅。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更好了啊，中场开始有了一些控制权，向前的进攻组织，包括定位球的进攻，尤其是无锡那脚远射直接打在横梁上，都非常的出彩。对方的肋部要贴一下啊，中场要及时回来给一些压力，一点要拿，第二点头球解围出来，好的。比赛75分钟啊，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说中国队没控球，但是控场的是我们啊，这个节奏是我们控成这样的啊，想要成这样。最后的这点时间呢，还是要坚持住。对方右路传中，小心在后点的位置打门，角球。这个在禁区里的后点啊，注意力还是要集中一些。对方的3号穆阿梅莱加里，这是一个助攻能力非常强的边后卫，而且呢，他不是传统类型，抱着边路走。很多的时候，在自己本方传中的时候，他会从后点，甚至往中路，横向移动2步。所以在这一侧的防守呢，给杨曦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对方下半场比赛一个头球，一个刚才禁区里的起脚射门，都是有威胁的。好的，对方犯规。这是王玉栋判断出来了对方的突破线路，直接回身把对方挡住。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现在在心理层面的压力逐渐的在向伊朗队来倾斜，他们的压力是会越来越大的，因为考虑到小组赛最后一轮的对阵啊，伊朗队是要面对朝鲜队，而我们呢是去踢阿联酋队。相比较而言，伊朗队还是困难一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他们肯定是在剩余的时间里是要全力去争胜，这个反倒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机会。做好防守的前提条件之下，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打好转换，抓好定位球。制造了对手犯规，今天王伟杰发挥确实好。徐斌，无锡，朱晨杰，头球摆下来，保卫杰，看看我们要不要换人。

哎，换上莫塔利夫和拜赫拉姆，换下王玉栋和吴曦，这个是在攻击线和中场的对位换人调整。今天呢，吴曦虽然没得分啊，但是有一脚远射，接角球的直接凌空抽射在禁区外，打在横梁上，确实是相当的精彩。而且整体来看，吴曦确实是中国队在中场不可或缺的这一环。今天中国队整体在中场位置变得更加的丰富立体，就是因为除了吴曦之外，还多了其他的点。今天毛伟杰很活跃，非常好。好的，关键的铲流球，对方马上就把球权抢回来，在内部给到禁区里，一点把球顶出来，伊朗队再传中到后点，小心二点要赶紧解围掉。这段时间阵型被对方压缩的稍微有点紧，还是要站住位置。好的，张一宁，好球，过渡到中场，毛伟杰，对方提前放铲破坏，马上反抢。这球可以往另外一侧摘一摘，哎，稍微利用一下空间。许斌，小心对方在禁区前。好的，朱晨杰及时的倒地破坏，是不是有点抽筋啊？朱晨杰抽筋了，对，这也能看得出来今天在防线上的消耗究竟有多么大。而且呢，就像上一场比赛当中我们提到的，现在国内的职业联赛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对于很多球员来说是相对比较疲惫的一个状态。职业联赛进行到赛季的尾声阶段，更不用说有的队伍还要多线作战，所以这个体能上的消耗本身在来亚运会之前就比较大，处于一个相对疲劳的状态。应该是要准备上彭笑，伊朗队应该是也在准备进行着换人调整。先把抽筋的朱晨杰换下。
换上彭笑，另外呢是陈泽世把毛伟杰换下来。这就是对位的换人调整。哇，朱晨杰感觉这个抽筋应该是抽得很严重啊，抽得很严重，掰腿都暂时掰不回来。担架已经进来了，伊朗队应该是也在换人，换上十五号莫赫比，还有二十三号拉蒂菲，换下了十号侯赛因扎德。现在担架已经把朱晨杰抬到场外。先来看伊朗队的角球，这个落点还是很有威胁啊，在小禁区线附近让对方完成了一点的争抢，但是没有顶中目标。四号丹尼尔埃里，今天呢伊朗队比赛当中一次射正都没有啊，九次射门没有射正，中国队是一次射正，而且还有一次横梁，那次射正呢是王玉栋的远射，横梁是无锡的一脚远射。球权是判给了伊朗队。对方的长传球越位了，最后的时刻整体的防线还是要站好位置。杨希的犯规，就这种整体的体系的运转啊，不要因为在个别位置上进行了换人调整就乱掉，这个其实是球队整体性的这种表现。陈泽世把对方的传球挡出边线，麦克拉姆球停得不错，球护得也很好，向前的传球还是有些着急。整体来看呢，徐斌在出球方面还是有着一些提升的空间，他的防守端确实做得很好，但如果出球能再好一些的话，他将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枢纽型球员。

0: 了局部，左路下底，非常好的防守破坏，冯笑。这是个球门球啊！伤停补时四分钟。
1: 上边。
0: 这个是拜赫拉姆上来之后的作用，就是要用这种勤勉的奔跑还有对抗来给对方的防线出球带来压力，有球的时候呢也可以护住。吹了伊朗队的犯规，正抢落点的时候，十五号莫赫比，哟，胡和涛应该是被鼻子被打破了，流血了。再来看一下啊，23号拉蒂菲，刚才这张黄牌应该是出给他的。这球场呢，因为只有一侧的看台啊，所以有很多的观众呢是在底线之外的这个围栏后面来关注着比赛。拉蒂菲吃到这张黄牌。这个小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啊，将会在9月23号的下午来进行啊，当地时间的下午2:30，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30，中国队呢将会去到丰田体育场来面对阿联酋队，而伊朗队呢将还会在伊古海浪体育场啊来面对朝鲜队。换吗？因为史松辰已经在场边，还是完成了换人，把胡和涛换下。伤停补时呢还会再多给一些时间，因为在伤停补时里边治疗可能占据了比较长的时间。
2: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0: 右路传中，小心啊！啊，这是伊朗队在比赛的最后时段啊，制造出来了一次非常有威胁的攻势，还是来自于右边路。这种时候真的需要我们的防线集中注意力啊！对方这个射门幸亏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啊，因为感觉在他的附近已经没有我们的后卫了，把这个落点完全漏给了对手，只能是庆幸对方这个机会他们自己没把握住。好，这个时候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诺尔萨瓦罗夫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小组赛第二轮当中呢，中国队和伊朗队是0-0握手言和，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同样来到4分，中国队仍旧是以净胜球方面的劣势排在小组第二位。那整体来看呢，还是把从小组当中出现的主动权把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最后的一轮呢，将会去面对阿联酋队。那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就像过程当中我们说的啊，虽然没控球，但其实控场的是我们，绝大部分时间之内呢，都在中国队的计划里，在我们自己的节奏里。尤其是到了下半场比赛，攻守两端中国队做的都还是很不错，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啊，面对阿联酋的比赛之后，拿到这个小组的出线权。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的赛事。您现在看到的，这是中国队的第一场的小组赛，对手呢是孟加拉国。场上穿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孟加拉国呢是穿着绿色为主基调的球衣。中国队现在在23米线以内控制球。那么这次的比赛呢，女子曲棍球是分成 AB 两个小组来进行，中国队呢是分在了 A 组当中， A 组呢同组的对手还有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北和哈萨克斯坦，再加上现在对阵的孟加拉国，一共是6支队伍组成了 A 组。这个比赛的赛制呢是小组的组内先打单循环，然后排出小组的名次来，AB 两个小组的各自组内的前2名进入到半决赛当中，产生4强。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说，目标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就是小组赛前2名是必须要拿到的。而且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开始，在过去的36年间参加亚运会，中国女曲每次都有奖牌收获，而且呢，其中包括了4块金牌。我们也知道，2年前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女子曲棍球呢是表现非常的突出。打进了最后的决赛，汉赴荷兰是拿到了1块银牌，所以我们是奥运会的银牌队伍。那么亚运会呢是曾经拿过4金，这个成绩在女子曲棍球仅次于韩国队，韩国队是亚运会的5金队伍，所以中国队实际上是一支在亚洲范围内顶级强队，也是世界级的有竞争力的强队。第一场比赛呢，当然大家还是要非常严谨的去对待，但是坦白讲，今天呢两支队伍还是存在的实力上的比较明显的差异啊。孟加拉国呢是第一次能够进入到亚运会的女曲的赛场，他们是第一次打亚运会，所以经验啊、硬实力各方面啊都还是有一些差距。中队开场之后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打这种高压啊，在前场压迫对方，确实呢实力上是有优势的，所以，具备这么去打的一个底气。我们先抓紧这个时间啊，给您做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一个介绍。中队呢首发的队员是这样的：3号杨刘，6号张颖，7号陈怡。13号李红，16号队长欧子霞，20号何江欣，26号陈阳，29号刘平，这是守门员；35号谭金童，36号刘晨成和58号于安慧。孟加拉国2号尼尔，5号拉凯因，7号莱蒙，8号李石，10号队长帕尔，11号拉特里，12号李亚，14号哈图恩，15号阿克特尔，16号艾玛和18号苏赫。这样呢，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在第一节比赛打到3分多钟的时候就进球了。啊，这个球进的线路比较的简单，就是一个横传之后门前的一垫，就把球垫进了球网。为中队进球的是10号钟佳琪，这是来自广东的选手。啊，第一次射门也是第一次射正就完成了破门，中队呢是开局非常的顺利，3分多钟就破门了。确实双方啊，这个实力上的差距还是挺明显的，所以我们尽可能把对方呢压在这个23米线里头，再组织我们自己的进攻，在底线附近横着倒，又是个机会。裁判已经吹哨了。又是个短角球，孟加拉国呢先出现了犯规在射门弧里头，所以给了一个短角球。这是中国队第4个短角球了，前3个都没有能够完成破门的转化。
还是射门的线路被对方预判出来了，这杆的射门呢确实是打得比较正。还有，哎呦，漂亮漂亮，中国队2-0。虽然短角球没有能够立刻破门，但是进攻再组织之后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斜45度由26号陈阳完成了。

了这个破门。持球队员呢是吸引了对方两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然后把球分出来之后，陈阳这儿呢是获得一个较好的起杆打门的机会。2-0。

在中队所在的这个小组呢，主要的小组竞争对手是韩国队。我们刚才介绍过女子曲棍球，韩国在亚运会上是拿过五金，在历史上是成绩最好的队伍。那么中队呢是仅次于韩国队，在女子曲棍球的亚运会上。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两支队伍当然了，如果能够都顺理成章顺利地进入到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半决赛，这是一个从纸面实力来看比较合理的结果和局面。韩国队呢昨天在首轮的前天，韩国队前天在自己首轮的小组赛当中，他们在开幕式之前是3-1击败了中国台北。马来西亚也是打了一场比赛，是5-0胜了哈萨克斯坦。中国队又来了，这是背对城门的情况底下一个反棍的打门，李红，这是中国队的名将李红，这还是个人技术啊，确实是非常的娴熟。同时呢，其实身后的位置已经完全被对方的守门员给顶住了，但是临危不乱，对于球门的位置感也非常的好，一个反棍的打门，这球还打到了对方防守队员的，好像是蹭了一下之后有一个线路的折射，这样中队已经是3-0领先了。第一节呢打得相对比较顺畅，比赛分成四节，每节15分钟。这次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曲棍球项目的比赛呢，是放在了岐阜县来进行，它是在名古屋的北面，所以这比赛不是在名古屋市内来进行的，那实际上也是最大程度利用现有的场馆，节约办赛的成本。啊，中国队获得了点球机会，这是直接给了一个射门弧里头的犯规，这是直接给了一个射门弧里边孟加拉国的严重犯规，这样给了一个点球，中国队点球罚中。这是钟佳琪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来自广东的队员钟佳琪是在这场比赛的三分半中为中国队首开纪录，打开了局面，这是他第二个进球，利用点球的机会，这样中国队已经4-0了。好，这样呢第一节的比赛结束，中国队是顺利起步，4-0目前领先于孟加拉国。我们回到这个女子曲棍球的赛事当中，中国队小组赛的第一场，在 A 组小组赛第一场对阵孟加拉国，目前是4-0领先。还是整体的阵型压得非常靠前，整体的一个高压打法。孟加拉国呢基本上是密集防守，哎，好的，这个进球非常的漂亮啊，这个连接其实不容易打成的，传球的线路还是挺长的，因为曲棍球的比赛呢，它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一啊，这个规则之一呢，就是要在射门弧之内破门才是有效的，才是有效的得分，所以所有的进球都需要在这个射门弧之内来完成打门。这次的连接呀，是距离挺长的，由陈阳完成了破门，队友传球线路很长，陈阳在射门弧里头精巧的一垫，这个打法确实体现出来我们相当默契的配合和很强的个人能力。陈阳也是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这样是5-0了。哎，中国女婿这是出现了后场的一个不该有的失误，这非受迫的失误，横向的转移，连接上出了问题。
断球之后的反击。裁判吹哨了，这应该是有个脚触球。在第二节比赛的后半段呢，中国队对对方的压迫力度稍微有些下降，这当然也是整体战术的一种考量。今天这个比赛确实是中国女区一个试阵的非常好的机会，同时呢也是能够啊让大家整体的进入到亚运会的节奏当中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刚才看到中国队呢是把64号罗亚西已经换上来了，这就是年轻的队员，这实际上是为洛杉矶周期准备的新队员，在亚洲杯上他的表现非常出色。又是个短角球，今天孟加拉国这个守门员真是表现很出色，虽然现在已经丢了5个，但说实话他的表现真是不错。还是没有能够在第一次的转化就将球打进。孟加拉国对于中国队的这个短角球的防守啊，今天做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他这个门将，这个守门员真是在位置选择和移动上都有自己比较不错的表现。可惜刚才这一次呢是造成了一个射门狐狸的犯规的点球，让中国队张颖破门，这样6-0了。罗亚西横着传一下，中队整体的阵型又压迫上来了，到端线再组织。又是一个短角球，这个孟加拉国呢因为整体实力受限，他更多的时候只能够收到射门狐狸来做密集的防守，但这种密集防守呢因为个人技术能力上有差异，所以他在防守局部判断上还是会差一点，那么这个呢经常给中国队短角球的机会，这也是中国队第9个短角球了。

又是一个短角球，这是封堵的时候角触球。是非常干脆啊，终于打成了，中国队短角球直接转化，终于打成了，还是十号钟佳琪的破门，在第十个短角球，中国队完成了一个直接的转化，7-0。这实际上的中队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短角球射门的线路，因为通过前几次短角球的观察呢，会发现孟加拉国就是这个守门员和他的左边啊，守门员呢负责封堵球门的中间偏右的位置，左侧会有一个补防的队员，所以中队不断的在找这个线路，我们现在呢找到了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缝隙，这次钟佳琪就是从这缝隙里把球射进去的。门将又是做了一次精彩的扑救，这样呢上半场的比赛就结束了。在上半场的两节较量当中，中国女区是7-0大比分的领先孟加拉国，这个当然是双方实力高下的一个比较真实的反应。现在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稍后呢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转播的画面回到岐阜县，您现在看到的这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的比赛，这也是中国女曲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一场比赛，第一次亮相，对手呢是孟加拉国。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7-0比较轻松，连续的突破，哦，球进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中路的一个单刀直入，和队友有一个算是撞墙吧，于恩惠和马宁的一个配合，马宁的破门8-0了。这次亚运会对于中国女曲来说呢，是面向洛杉矶奥运周期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练兵的节点，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算是期中考吧。因为2年前在巴黎，我们拿到了奥运会的银牌，而且整体的表现呢还是相当的不错，让人印象深刻。所以2028年的洛杉矶呢，大家一定希望会有在奥运会上啊良好的一次展示。那么这个周期，大家世界级的强队都在进步啊，都在有自己的调整。我们怎么样保持自己在国际顶尖赛场的这种竞争力？这次亚运会呢，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当然，这种测试呢，它一定是在后边面对强队的时候，一定是进入到淘汰赛啊、半决赛甚至决赛。面对强队的时候是真正的试金石。又是短角球啊！中国队呢在这个周期应该主要就是在抓这个相持转化的能力，抓这个短角球转化的能力啊！又是短角球，

嗯，漂亮。中国队现在线路的变化让对手防不胜防。说现在双方在短角球上呢，就是斗智斗勇。这是杨流打进了这个进球，短角球的直接转化。这中队是本场比赛第三次啊，通过短角球破门。我们说对方呢，实际上这个孟加拉国的队员呢，也是不断的在短角球上，在压迫中国队啊，尤其他出来堵了一下，封堵这一下，给中国队很大的压力。那么中国队也在这种情况下，不断的对自己短角球的线路呢，在做调整，这种变化来寻找对手防守和封堵的空隙。渐渐的有些心得了，目前是三个短角球的转化破门，12个短角球，目前是25%的转化率。反击的机会，两侧都有接应，到端线再等一等，要再组织一下了。中队四名队员形成了口袋，但是孟加拉国这个队员呢，也是比较聪明的选择了向外线领这个线路，不过一加速摆脱呀，自己对球的控制没有做好。那边哨子没有响，我们把对手的球给断下来了，断下来之后形成了非常好的一次机会，这个是出其不意打了一个，因为断球呢在前场的边路，在左路，孟加拉国的队员整体的阵型还没有退回来，整个的防守还没有布置完成。这应该是邹美荣，这样中国队10-0了，进球数上双。中国队呢还是在横向多做一些转移，也是希望能够让孟加拉国的整体的防守能够移动起来，因为现在防守在射门护理太密了。哎，这球是有点阴差阳错的意思，又弹进了球门。这个球是不是算在陈怡？应该是算在陈怡的帐下，七号陈怡。11-0。这也是孟加拉国女区亚运会历史上的第一场正式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肯定是空前的，因为对手的实力要明显高于他们，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到亚运赛场，但首先是防守是表现得非常的完全。

强，在短角球的防守压迫上给了中国女区不小的压力和困难。另外呢，其实打到第三节，你看他们在局部也能够去做出有效的配合，造成一些进攻上的机会。像第三节的比赛，他们还迫使中国队守门员第一次做出了扑救。而且他们这个守门员苏赫呀，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反复的扑救，这高阶低挡的确是在防守当中重要的一环。而且孟加拉国这个门将18号苏赫今年只有20岁。中队还是向两个边路来转移，罗亚西这儿出现了个小失误。罗亚西也是凭借着亚洲杯的精彩表现啊，逐步的能够在这支女区国家队的阵容当中占据一个席位。这是我们为巴黎周期啊，这是我们为洛杉矶周期啊储备的年轻的力量。好，这样呢，随着笛声，第三节的比赛也结束了。在第三节的比赛当中，中国女区是4度破门，又收获了4个进球，现在是11-0的比分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 A 组的比赛，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一场较量。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节第四节的比赛，那么前三节是11-0的大比分领先。孟加拉国女区呢是历史上第一次打亚运会的比赛，最后一节比赛剩下9分多钟。好的，哎，漂亮！邹美荣啊，这个斜向的打门打得真是漂亮，这就是纯个人能力，这手下有谱啊，非常有准头，而且在这个角度敢打。角度不大，但是呢打得很准，这杆是贴着进门柱和守门员之间这个缝隙进去了。射门弧里的机会，这一杆反棍的打门是打得有点正。孟加拉国的守门员呢在第四节这个位置做了调整，他们把前三节表现出色的门将苏赫已经换下去了，第四节上的是1号霍霍亚。

哎，这是门前的机会，混战当中，这就是大家拼手速了。中队还是在混战当中啊，陈怡

这场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罗亚西再往门前给哈，空间太小了，双方的短兵相接。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确实打得相对轻松，因为对方是第一次打亚运会的新军，实力上我们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纸面实力上是确实高于对方。那么中国队呢，因为亚运会的目标一定是在女曲这个项目上一定是冲金，所以呢是通过这场比赛在进一步的磨合自己的阵容，尤其是在进攻手段上怎么样变得更丰富多元。尤其像今天这个比赛呢，孟加拉国在短角球的防守上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个也迫使中国女曲呢在比赛过程中对于短角球的战术不断的做变化啊，线路不断的做调整，进一步的丰富起来。这实际上也是后边比赛的一些课题，哈哈哈，这棍反棍的打门呢，四两拨千斤想打一个巧的没打成。好，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在本届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赛场，中国女曲的第一场小组赛是以13-0的成绩击败了第一次来到亚运会赛场的孟加拉国女曲，平稳起航。对于孟加拉国女曲来说，第一次的亚运之旅遭遇世界级的强队中国队，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而且他们也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在攻防两端都尝试把自己的特点和训练的水平能够表现出来，在短角球的防守上还是有非常多的可圈可点之处，包括门将的表现也的确是让人印象深刻。那么进攻当中呢也是能够在局部有一些收获，有一些起色，这就是重要的进步的过程吧。那对于中国女曲来说，平稳起航，我们也关注他们的比赛，更多的是后边面对强手像韩国队，包括进入到半决赛决赛之后的这种表现，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好，感谢您收看这场2026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中国队是13-0击败了孟加拉国。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一起来关注在爱知名古屋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的现场报道。那么今天呢是第一个比赛日，但是在今天以前呢，三大球的项目呢已经全面展开。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第一个正式比赛日当中呢，中国体育代表团所取得的成绩。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呢是拿到了3金3银的好成绩，是在女子的现代五项团体比赛当中呢斩获了代表团首金，之后呢在女子铁人三项赛当中呢，林欣瑜获得了金牌，黄安琪获得了银牌，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打破了世界纪录，再添一金。除此之外呢，还有铁人三项、男子个人、公路自行车、女子计时赛收获了2枚银牌，到目前为止呢都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开门红。而乒乓球男女团体小组赛呢均是3-0横扫了对手。在较早前结束的一场中国男足的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是0-0踢平了伊朗队。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体育赛事频道呢将要为大家带来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场男子篮球的比赛，是男篮的铜牌争夺战。今天的对手呢是中国队对阵伊朗队。那么除此之外呢，在17:30之后呢，还将为您带来中国女排和越南女排的1/4决赛。在晚上的18:30，也就是6:30呢，将要带来的是羽毛球女团的小组赛，由中国香港队对阵马来西亚队，比赛呢非常的精彩，希望我们的体育爱好者呢持续锁定体育赛事频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镜头呢对准男篮的赛场，一起来听我的同事于佳和李克在前方为大家带来的中国男篮的铜牌争夺战。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铜牌战。这是中国男篮对阵伊朗男篮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很高兴邀请到了李克指导呢，和我们一起在现场来关注解说这场比赛。伊朗队今天身穿红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他们的先发五人分别是一号皮特·格古里安，十一号穆罕默德·海达里，十四号阿萨兰·卡兹米，这是老将也是队长，十七号马丁·阿赫扬普尔，以及五十一号萨拉尔·曼吉。中国队这边的三号队长吴明轩，五号廖三宁担纲后场，锋线是十号王俊杰，十四号李洪泉，以及中锋二十一号胡金秋。那在半决赛当中呢，两支球队都是赋予了自己的对手，而伊朗队在对阵韩国队的时候，他们的三分球投射表现是非常差的。那么今天要看一看，其实对于空间的利用，对于投射的这个终结的效率，应该能够成为比赛的一个注脚，或者说决定性的因素。
1: 对，伊朗队我觉得还是主要年龄偏大，核心球员呢整个转换的速度需要去不断的再去提升。我们看看今天中国队整个的反击，包括阵地的转换，还有三分球的命中率能否提升。
0: 刚才呢一开场先是一次失误，运动员们确实可能在半决赛当中遭遇了大比分失利，多少情绪上会受一些影响，但是第一赛事没有结束，从自己的投入程度来说还是要尽快的调整起来，进入到比赛的这个

0: 状态里。
1: 对，我们所说的转换，一个是球场上的转换，还有一个你心态的调整和转换。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的情况，去争取胜利。
0: 对方把球回出来，中国队到位率还可以。
1: 而且防突破比较明确，要明确后场篮板。
0: 那这样呢？看中国队这次反击，胡明轩给出来，王俊杰投射，
1: 好球。
0: 投射的轨迹很正，
1: 对，最起码出现空位的机会。我们现在抓转换突分之后有明确的出手机会的，那这边也是一个空位投篮。
0: 是，现在和胡金秋对位呢，这是51号萨拉尔曼吉。曼吉他是属于对抗力量，包括这个身体厚度比较有优势的。
1: 嗯，
0: 他移动是一般，所以呢，刚才胡金秋也是充分扛住。
1: 加掩护。有手递手，位置很高的挡拆，
0: 是这个挡拆留的空间很大，
1: 空间很大，因为对方防守人身高比较高，
0: 对，
1: 相对来说延误的速度比较慢，所以这个挡拆的位置较高呢，给后卫的空间也会越大。
0: 对手在防守的时候，看这一下，这是1号皮特格古里安，下脚犯规了。胡明轩再给回来，廖三宁突破急停跳投，并没有命中。对方再次反击过来，曼吉呢？因为他是没有中远距离投射射程的，
1: 曼吉倒是转移非常快，
0: 嗯，
1: 且外线出手。还是选择还是不错的。
0: 对，这边呢是刚刚犯规的格古里安，趁着王俊杰往近一收步。好，看对方这个反击又来，中国队连续呢被对方呢打成阵地战的三分和反击都是这个皮特格古里安。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同样的问题，我们自己的进攻成功率这段时间偏低，给对方呢打反击，不管是阵地反击还是快攻反击，机会都太理想了一些。李洪权还是没有打中，
1: 看一两队的转换，对方也在抓我们的转换。
0: 是，
1: 因为我们说就是伊朗队打得慢，因为他这个核心球员年龄大。
0: 对，
1: 但是呢这种拨打少快攻的机会他是坚决不放，
0: 是，
1: 包括这种一打一的机会就比较坚决，这样呢也有助于他们去节省体力。现在我们在阵地进攻当中，一个是怎么能够发挥冰球的机动性，无论是中投啊篮下，还有一个呢，当我们在外线策应的时候，内线是空的，但是他对于我们的持球人的这个策应的干扰比较大。有一个，
0: 对，这边到底角换成了17号马丁阿和杨普尔，因为对阵韩国队的时候，伊朗队前面16个三分球应该是命中率极低，但今天让他们这个开局就这么早投起来，中国队还是要注意，很多很多的机会，就是实际上你做有效或者正确的选择的话，你能把对方的节奏打乱或者遏制。
1: 是，我们现在每一次到位率还是不错，但是呢你们对他的头突转移球没有形成太大的干扰。
0: 是的，这球对方失误，看抢断反击的成功率，
1: 2-1
0: 给到李洪权。哎，这边是17号刚才投进三分的马丁阿和杨普尔，在顶防李洪权的时候犯规了。这边中国队是应该是换上了焦伯乔。
1: 那我们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性就会更好。
0: 对，但是呢就是对方这次换人呢换上了经验丰富的贾姆什迪、雅各查利，这都是伊朗队经验比较丰富的外线，所以这一点上要注意对方呢，因为他一旦说有几个老将会影响他的这个攻防转换速度，但是他的经验会很丰富，
1: 对，
0: 相对就会打一些比较灵活的球。这边李洪权第二罚没有中， 得注意退守到位以及敌反应。

0: 王俊杰去找卡兹米。
1: 他不投篮，
0: 防的还不错。焦步桥看能顶得住对方的这个内线，还不错。嗯，曼吉，因为曼吉他的技术并不突出，特别是进攻端技术。
2: 看看挡拆的质量，对方防上线，中锋下顺选择自己出手。
0: 洪明轩这一球投射选择投射没有问题，中队其实出手两个三分都是比较好的出手空间，但是就是执行上，看看什么时候能真正打开局面吧。詹姆斯迪作为控球的外线，
2: 换边下掩护往里卷，拿着就扔，倒是很有信心。好在现在我们这后场篮板控制的还不错，
0: 是是，
2: 转换的质量。
0: 向西
2: 低位
0: 给王俊杰，
2: 位置那太偏内了。
0: 卡兹米在顶防王俊杰。其实我刚才出神想了一件事儿，就是2011年当时我们在武汉打亚锦赛，去拿伦敦的出线名额的时候，当时卡兹米是火线加入到伊朗队当中，那个时候也是伊朗队比较出众的时候。
2: 是
0: 他那时候的年龄，他在莱斯大学上学，他可能就像现在王俊杰这么大，
2: 二十出头。
0: 对啊，
2: 今年36。
0: 好球，这边中国队第一个三分球进的竟然是内线的焦步桥，他一个三分球扳平了比分，真不容易。这个时候需要一些骑兵站出来，或者说是非常规的元素站出来，才能把这个局面积极性提升。
2: 给外侧手，现在一打一没有协防，
0: 曼吉，
2: 对方节奏还可以，但是命中率不高。
0: 对，
2: 推速度，超越，
0: 对，
2: 超越。
0: 王俊杰，
2: 切下来，
0: 这球没有犯规。加姆士迪，他经验确实是比较老道一些。对，换上了这一次参赛年龄最小的李月洲。李月洲现在呢，官方年龄是19岁。
2: 过侧的人去空切接应，交给大哥做掩护，掩护的不错。转球很快，
0: 好，这边把卡兹米给漏了。卡兹米也是职业生涯经过大伤，最开始的时候是弹跳非常强，爆发力很好。他当时在哈拉迪身边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新生力量，就像去年亚锦赛上的王俊杰一样。其实呢，在年轻球员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真的会遇到很多挑战也好，困难也好，甚至一些球场外的羁绊，但需要你自己去克服。只要你明确你自己到底想要的。对方又换人了，换上了55号马赫迪贾法里。李月洲第一罚命中，李月洲呢场均是拿到9分，他2罚2中。赵佳毅也上来，赵佳毅呢在比赛这个赛事最开始的阶段呢受到伤病困扰，在半决赛当中打得也确实不好，状态是你很难看到在世界杯窗口期，世界杯预选赛窗口期的时候那种状态了。加姆士迪犯规，这一下还挺危险，这是一个坏动作。
2: 10秒钟，
0: 要位站位，
2: 靠一下，空间有点小。
0: 赵佳毅
2: 给左边，
0: 好球，
2: 好球！
0: 这一次动作变换，包括动作频率，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2: 右侧的空切，

0: 手部有动作，
1: 对，不想给对方留空间。但是呢，十七号，对方十七号先发阿克扬普尔，刚才有一个三分球，零六脚三分球命中，那这是很能钻的这样一个球员，他的无球跑动比较积极主动，中国队要注意应对。陈永熙的第一次犯规，让阿克扬普尔下去了，换上了今天的前面在这八分里独得五分的一号戈古里安。这是对方出界，
2: 伊朗队现在两分的命中率的终结效果其实一般，但是一个能看出来转换比较坚决，阵地比较耐心，最后出手的选择还是不错。
1: 是，
2: 现在中国队一个是要把内线的下顺利用起来。哎，可以打了。
1: 对，
2: 对，这种球呢，你要去让对方付出代价，让他不断调整防守的阵型。那还有一个呢，争取利用快攻和三分球打开一些局面，让自己这种比较沉闷的场上节奏变化一下。因为现在你看第一节还剩两分二十秒，我们只得到了十二分。
1: 对，对方刚才冲起来得两分，现在也只有十分。
2: 对，所以好在就是我们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1: 对。就是类似于空间包括配合，就有效的配合，看能不能多展现出来一些。加姆什迪被漏掉了，但是他确实也不准。哎，这边是卡兹米挡着防守队员，等于是给五十五号加法里一个投空篮的机会。绕掩护啊，多少还是绕掩护多少还是差点。
2: 交球上来之后，我觉得他打得很活跃。
1: 对，
2: 对吧？挡拆之后的下顺，在短下顺之后，有很多的进攻选择。
1: 从我们这个观感上来看啊，第一，伊朗队啊没有那种超级内线，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胡金特也确实太疲劳了，
2: 对，
1: 太疲劳，
2: 很累，
1: 使用率太高了。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焦步乔呢，他本身也有比较主动的移动能力，如果积极性能强一点的话，会好一点。三分四个篮板，你看，其实他的篮板球啊，包括他刚才，那个三分球，给球队带来的解困的这个作用还是有。15-10，15分呢，这就是所谓我们开玩笑说10分钟一节的。国际篮联净时间里及格分数，就单节进攻的及格分数，你得不到15分，你就意味着你这个进攻这一节进攻就很差
2: 很差。现在越来越讲究外线的投射、转换空间。其实我们看，就是这次亚运会包括整个国际比赛，好的队伍一般都是80分到90分。
1: 没错没错。
2: 那我们在小组赛当中打的也是比较顺，基本上都能得90分以上，但是进入到半决赛之后，这个压力就大了。
1: 没错，
2: 面对强硬的防守，你是否能够依然延续你的配合质量和你想要的节奏，达到一定的分数，这个就很关键。
1: 没错。李月中
2: 好球，给左手就好。
1: 对
2: 啊，这是比赛细节的问题。
1: 是，
2: 机会是出来了。
1: 李月中是想得很好，但是贴焦伯乔的是卡兹米。卡兹米现在是绝对经验非常丰富的老球员，他可能移动能力比起他年轻时候刚回伊朗队的时候要差很多，但是呢，他利用自己的经验把这个球权又拿回到自己手里，防得不错，
2: 他推进速度，
1: 对，
2: 而且上来之后活跃性会更好，搅局给底角二次突破，
1: 这是
2: 给了踩线吗？还是
1: 对，应该是撤步了吧，撤步踩线了，又一个失误。等于刚才卡兹米造你一个失误，看一下这球，哎，对，果然，崔永熙是想启动，但是底角的空间确实太小了，等于给了对手一个机会。加姆什迪，这球防对方防得不错，判断对了对方传球的落点，赵佳宇自己来吧，
2: 对，好球。别看赵佳毅的重心偏高，然后呢反击过程当中突破速度冲得比较快，但是他最后的这个终结，这个手的控制能力还是不错。

0: 看这一攻怎么打，掩护冲锋去跟进，
1: 还是底角
0: 到位，
1: 对，他往底角冲，赵佳毅防对了，
0: 防的还是不错，就没有失位，然后对抗之后呢及时到位，没有犯规，
1: 是
0: 给了对方一个勉强出手。
1: 这第一节的主基调是防守，是拼对抗拼防守，对方伊朗队只得到了12分，当然从我们的进攻来说17分其实还可以
0: 及格，
1: 对，还可以更好啊，我们就期待中国队能够看得出来，一是身体状态，二是还可能还没有完全从半决赛那场失利当中走出来，但是比赛是没有任何容错空间的，希望球员们能在后面呢把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好状态体现出来，我们稍后见。
2: 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来和我们关注亚运会男篮的铜牌战。这是中国队对阵伊朗队的比赛。那是第一节打过之后，中国队是领先对手5分，17-12，让对方呢一节只得了12分。防守端的状态还是很积极的，但是从进攻端来说呢，就是按前面的比赛看，你分明可以打得再流畅，配合再主动再多一些。
1: 第一节的后半段上分的速度还不错，主要现在是快攻和三分球，
0: 对，
1: 没有打得很轻松。
0: 对，实际上呢，就是双方的三分球命中率是一样的，但是呢，伊朗队很显然他们非常希望把这三分球投开，因为他们前两个三分球投得很顺。格古里安和阿克扬普尔顶弧一个，底角一个，这样呢，后续他们就开始多投了，但多投之后是6投0，
1: 效果对效果不好，
0: 哎，6投0中。
1: 因为开局啊，能看得出来啊，中国队每一次的轮转防挡拆到位之后都是防突破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伊朗队的转移球和在进攻区域的支配球，它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转控位出手。第一节后半段就是中国队的防守就开始上强度了，
0: 是
1: 啊，所有的挡拆我要去抢过，到位之后呢，我要去干扰球，就让你去往里突，然后顶着去上2分，反而命中率不高，也达到了一些效果。看一下，到位，防挡拆上面抢，
0: 是，
1: 让你往里走，到位。
0: 庞春林守底线，换防了，
1: 往上出，
0: 贾法里对赵佳毅，掩护
1: 再
0: 换，
1: 但是这个于家豪稍微慢了一些。
0: 哎，
1: 我们看啊，很明显前面防守都不错，但是最后一次挡拆守这个弱的延误到位，让对方去突过去。
0: 这最后是他的后场55号贾法里对我们的中锋于家豪，于家豪等于是去补位，注意看，这就出空间了。
1: 对，你选择有几种方式，一个是到正位让他减速，后卫马上到位你回去，还有一个要么你就换就上去，
0: 是，
1: 但是呢你给了一个

0: 一个一过二的机会。
1: 卓明轩
0: 给高球、
1: 哎、对，就是给大中锋的这种球是给的太低了一些，哎，对方也失误了，
0: 忙中出错，
1: 对，赵佳毅去干扰，赵佳毅出现的防守的位置就非常的理想，他在对方两个老球皮，就是现在的卡泽米和刚才那个画面里的贾姆什迪，这都是经验很丰富的球员，
0: 是
1: 他站在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上，就是传的不敢说真打一个险球传，接的人又很被动，说不知道怎么接更好，一下失误了。
0: 所以现在其实伊朗队的整体的实力是不够的，
1: 嗯，
0: 那我们
1: 对
0: 一些试错的空间啊相会就大，包括这一次转换，对方转换进攻，我可能干扰一下，大胆的去出击，对方就失误了、
1: 嗯、是这样的话呢，对方现在是发边线球，就是出界，还是应该是赵佳一碰到出界了，但是呢从起码退守来说又让对手呢失去了一次快攻机会，对方还是两个老球员去走这挡拆，
0: 看这次于家豪的位置选择的不错，
1: 嗯，哎，注意你看对方是真是不停的去尝试投射，这是对方今天进的第三个三分球，
0: 突的不错，
1: 嗯，啊，抱歉，这是他的五号莫宾什克西，潘振林两罚两中，
0: 于家豪上来之后，一个是我们看防挡拆用什么样的方式效果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既然大哥上来，我们看看在内线是否能更好的杀伤消耗对手，
1: 是
0: 保卫又是换出来，但是于家豪一出来之后这个篮板球那我们要去解决，
1: 对，就是谁来保护篮板，因为就像李克指导所说，你超级中锋扑出去了，就近谁来保护篮板球，看这下
0: 穿，
1: 对，
0: 弱侧下掩护中间出来很坚决、
1: 哦、远距离三分、
0: 现在给的太多了，
1: 四个三分了，对方这是十七号阿赫扬普尔，这前面投进过三分的，他今天有两个三分进账了，那就要小心了，牛角位站位起手，
0: 一定得谨慎，因为打到这个层面，对方虽然不如当年啊，
1: 对，
0: 但是有经验的球员和他现在这场比赛的专注度，
1: 对，
0: 和坚决程度是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而且还有一说啊，就是两队对垒你不能放对方节奏，这个事儿上我们在半决赛已经吃了大亏了，
0: 嗯，
1: 无论对方在球探报告上，在过去的比赛里他打出什么样的状态，一旦发现苗头就及时的去遏制，这个是比赛当中的应变，看于家豪上罚球线，伊朗队呢第二节的犯规数很快，你看两分多，他已经超四次了，于家豪这个球没起球已经就是上罚球线了、
0: 嗯、好在对方的犯规次数足够多，还有一个呢，对方投了一些三分，打出了一些气势，但是呢现在依然他落后，
1: 对，就他进了四个三分了仍然落后两分，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又是对方把分差给追进，还是要全力去应对，换上了胡金秋，哦，贾姆什迪，贾姆什迪啊，就是目前看就真的不准，就起码他今天不是伊朗队开手这手感开的那个外线，一号格古里安现在场下休息，十七号阿赫扬普尔，另外就是替补上来的五号莫宾什克西，这三个人
0: 对方的防守节奏还是不错的，
1: 是是
0: 看中锋延误，
1: 哎，这段时间啊 造杀伤的意图很。

0: 坚决，这个是值得肯定。
1: 而且我们看，就是现在一个是我们内线拆开挡拆之后造杀伤，包括我们的后卫持球，现在不是说突破就光往篮上扔等着吃犯规了，而是第一步先去抢空间找对抗，我觉得这点还是非常好的。有了对抗之后没有轻易起步，他还有二次去往弱侧传导球，或者说再突破迂回出来的机会。
0: 是。两罚都没有中，这个犯规呢，就是没有真正造出价值。庞哲林防守还是到位，他得撵着这个施克西防，因为施克西前面有三分了，你就不能再绕过了，不能给空间了。
1: 小老大，
0: 嗯，贴的不错。
1: 我看这个球换人，
0: 哎，李洪全防加姆什迪
1: 到位。
0: 看他是真的不准，但是篮板球又被对方抢走。施克西再给对手的中锋十二号赞内加，赞加内赫
1: 这边很聪明，一个错位直接打低位。
0: 施克西被漏了，你看。前面我们说了，他能投射的人就这三个人，
1: 而且卡兹比这个球非常有经验，掩护完了之后，你想去从身前绕，我直接给你挡到后面，把空间给让出来。
0: 前面我们说了，格古里安他的一号，阿赫扬普尔他的十七号，以及这个替补上来的五号莫宾什克西，这是他的投射点。把赵佳毅结结实实挡在后面之后，这已经是你看卡兹米他挡住赵佳毅，他也不打算动了，就堵这一下，堵上了，那就是给你一个非常强力的回击，那我们要看怎么应对。对方现在已经进了五个三分球，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伊朗队他具备一定的经验和核心人，
0: 对，
1: 所以呢就他整场比赛虽然他也有命中率高低的情况，但这样的球队相对来说靠篮板球靠防守或者说坚决的打法，他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们针对他的特点和他这场球想要赢球的那种态度，他只能靠三分球。
0: 是
1: 我们也防了，但是可能在这个阶段防的还是不够的明确和坚决。
0: 就是你顺着您的话说，也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个探讨，就是实际上还是要在他的这种掩护和持球出手这个空间里制造一些麻烦，
1: 是
0: 就不能让对方挡得这么结实，出手这么轻松。先看进攻，先把比分看撵上，三分球不成，但是李洪全
1: 你看他下手切了一下，
0: 对，
1: 还是很有经验，
0: 是
1: 推进先顶在前面，
0: 注意时刻歇
1: 等待跟进，
0: 是
1: 卡斯米很慢，你看他在高位，
0: 对，
1: 不停球转，转得很快，
0: 对，实际上赞加内赫呢倒是没有这个威胁啊，
1: 挡拆，
0: 哎，廖三宁
1: 看，
0: 哦，这一下对方这钻人钻的
1: 是
0: 也不能戳，
1: 好球，
0: 就看庞哲林，卡兹米把这球拿到反击了，他来了，
1: 碰到伊朗队球员身上，
0: 这李洪全啊，这次的亚运会整个征程就非常积极，他是因为腰的这个伤病，他中间休息了四天，都是带着腰托在进行恢复，包括一些相对的就是球性的训练，但是从他的篮板球拼抢包括补防协防态度是真的很积极，
1: 是
0: 很努力。那现在中国队呢需要在进攻端要能够打成，廖三宁
1: 可对方
0: 庞哲林
1: 好球，
0: 终于进了，对方啊是无论说他的轮转换位的速度能力保证，还是说他可能有意识的他会舍庞哲林这个点，这是庞哲林第三次出手命中了，这一个球对方就马上叫暂停。

0: And present three, in the team, 45-23, China now up two. This is the team of the month, this is the city of New York City, 25-23. ここは中国が振り動を決めます。選手はその中国の大会です。バスケットの中国で、中国の中国の好，比赛继续进行。唐中麟领防，站在内侧对王俊杰，要注意。只可惜这边不错，补防包括护框，王俊杰做的还都是很好。好球，唐中麟回来又一个反击。
1: 这两个回合很重要，就前面领防消耗对方，然后呢快速的推进、然后完成转换过程当中的挡拆。
0: 对，对方也真是啊，就不让卡泽米下，卡泽米就这么一直在场上，
1: 很重要的一个策应点。
0: 对，
1: 包括他的掩护质量。
0: 这边因为卡泽米他有牵制，中国队的防守普遍往他那边偏，然后这样等于给这个持球突破一点空间，打进。胡金秋再找45度，王俊杰跑开，要三宁如何？看蓝光前沿这边，前场球。
1: 卡兹米也比较可惜，确实也是因为一些伤病，包括机遇的问题。
0: 对，
1: 当年跟巴赫拉米、卡姆拉尼、哈达迪这一波，
0: 对，他实际上就是他从莱斯大学回伊朗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2011年的亚锦赛，但那次是伊朗队太拖大了，被约旦队击败。
1: 对，
0: 哦，这球应该是不是会是一个违体啊？唐中麟现在打得比较主动，比较积极，
1: 这也是他的特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应该更活跃一些，而且尤其是就是这个场面比较沉闷的时候，或者说你常规的比较传统的进攻方式没办法去延续，
0: 对，
1: 需要打乱一下节奏，那你的全场推进速度啊，你的突破之后的机动性啊，包括你的防守的这种不知疲倦的这种奔跑和干扰，
0: 是
1: 需要他做的。
0: 就是其实像庞征林也好，李洪全也好，他们肯定是有自己的短板，但是呢，就是你从态度上，你首先要积极起来，你要主动起来。那反过头来说，现在卡泽米他现在准备去发球，就他现在在这支伊朗队里的作用，就比较像当初走下坡路时候哈达迪的作用。就我知道你的弹跳，你的威慑力已经很低很低了，但是我不能忽视你的存在，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凭借经验呢，我还经常会有一些表现，这就是这种啊老球员他会有的存在感吧。我们继续来看，哎，卡斯米莱，
1: 这几下真的是，
0: 哎，
1: 很好。
0: 对，王俊杰呢这边防住曼吉，今天曼吉啊，就是对方这51号正印中锋啊，从力量对抗上，包括他的技术结合上，还确实比较弱。李洪全犯规，
1: 没篮勾了几次呢，命中率又不高。
0: 对，
1: 再一个呢，他防挡拆和转换呢，速度又很慢。
0: 对抗上，你看对胡金秋不占上风，结果对焦国桥也不占上风。

0: 上风，将最新的一次对王俊杰还是没扛过，
1: 而且他还没篮儿。
0: 对，这就
1: 现在投的不好，所以他就现在就属于什么呢？正常用，看发挥，
0: 对，消耗吧，对吧？有点像原来，你看，
1: 就是能去接应一下，然后在体系当中。
0: 曼基这回呢是上罚球线，因为在卡姆拉尼、卡兹米这些人之后，当时伊朗队还有一个二中锋萨哈基安，萨哈基安也是就是，他没有说很高的天赋，但是他就是比较稳，所以这会让我们就比较重视。哦，这边曼吉确实各方面呢，可能都不是那么理想，就中国队其实可以针对他这一点
1: 对
0: 做做文章，这是伊朗队场上就是五个点里又拖空间又没有什么太多的威胁，是刚刚罚进一分，包括造杀伤是不是也可以从他这点去，
1: 那他在顶孤英雄在消耗，
0: 哎，对，就是消耗嘛，就您说这个
1: 防挡拆上不来，
0: 所谓正常用嘛，
1: 正常用，他能在这个队友身边把这个饼吃好，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包括在护框上做一个这种肉盾似的这种角色。阿兹米这边险些出现失误，控制住，哎，他的无球走位
1: 还是稳。
0: 胡明轩防守没失位，利用掩护再吊他，王俊杰。
1: 卡斯米真是不容易，
0: 对，跌跌撞撞，确实你看脚底下
1: 没根儿，
0: 已经没根了，没错。下盘就是因为他已经真是一个老球员了。李洪权下，孙永熙上。对方的一号，这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的皮特·格古里安上，孙永熙对他要小心他的无球跑动，最后出去投三分。我觉得伊朗队也会有意识的给他们做一些机会，防得不错，
1: 在后场拿下来了，
0: 对，
1: 可推荐
0: 自己来
1: 找后卫，打得比较谨慎，
0: 是
1: 看到四十五度手递手再来做一个背掩护，
0: 叫三零
1: 好球。若瑟在做背掩护的时候，整个内线的空间包括注意力都被打散，所以个人进攻效果不错，转得很快，
0: 对，你看是一号格古里安吧，刚才咱们说了他上场就是伊朗队肯定会给他们制造机会的，扑一下
1: 说命中率下来，
0: 对，
1: 而且他内线不管是三号位四号位五号位低位打不了，
0: 是，
1: 然后内线呢出来投不了，所以我们现在整个两翼扩的就比较大，
0: 但是格古里安如果他这么一直贴廖三宁或者我们持球人，包括后续可能胡明轩啊或者是哎这边是出现了失误，那对他来说投手实际上消耗也会比较大。我们先看这个球啊，就是这球确实我们自己失误了，
1: 空切走
0: 三加内赫延误，注意曼吉把这个地板球拿到，对方再转，这是属于难得的卡泽米在场下的时候，这边是十一号海达里，
1: 王俊杰防内线其实可以直接换，
0: 对，
1: 因为你现在就是小的延误之后对方还能持续加速，就导致我们后线整个的人要轮转，我可以看一下啊，再去看一下，这边也在抓对方的挡拆，看完拆二次加速跟进
0: 机会，
1: 可惜机会不错，
0: 还是两分的差距，因为现在如果没有稳定的空间和投射保障的话，就会是这样的状态，就打得很焦灼。

0: 四个人全都落了底。
1: 哎，
0: 我下线打，
1: 是延误过来。中队也就是护框，
0: 时间够，
1: 对防守确实还是不错。廖三宁没打进，这样的话只差两分。上半场比赛呢打的确实是跌跌撞撞，半场球是两分的差距，那对于三四节来说，其实还是要有更多的警惕性以及更大的提升空间。那我们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来看一看三四节的比赛，待会儿见。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的铜牌战。这是中国男篮对阵伊朗男篮的下半场3-4节的比赛。镜头给到了先发控卫廖三宁，他今天上半场是4分2次助攻。在上半场呢，中国队对篮板球的保护收获了一些效果，我们是领先对手5个，但是呢，从进攻端的状态来看，运动战出手23次，对方有40次，而且在失误方面9-3，我们显然能提高的空间会大很多。
1: 嗯，
0: 哎，这边廖三宁上来呢，第3节又一个失误，传长传球。

0: 想给洪明轩被断掉。从廖三廷我们这边看啊，廖三廷的一些肢体语言和状态，他很懊恼。给内线
1: 右手
0: 是第二个失误，
1: 对方把我们大个在禁区之内接球的第二个动作把握这个点，
0: 节奏
1: 上半场就切了好几个，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半场就九次失误，加上这个应该是第十次了，
0: 对，
1: 这个还是比较被动的。还有一个，我刚才瑜伽所说的，你的出手次数不够，包括三分球我们只有八次出手，就别说命中的事
0: 是。
1: 所以对方的这种强对抗，或者说，有针对性的防守，我们还是不太适应。所以你看，现在郭志强指导又马上要换王守林上来。
0: 对，下半场一上来俩失误，这就十一次失误。好球，防的是不错的，就是护框的积极性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进攻端配合的默契度、呼应的状态，究竟怎么能够进一步的提升？那在突入对方三秒区里制造杀伤进行罚球，中国队是十六次罚球命中十一个，这个是远远领先于对手的。看王俊杰三分球命中，终于在鼎湖，这是你看两个三，我们的三个三分球，其中两个是锋线大前锋或者内线
1: 对
0: 来打进的。
1: 这球啊，其实战术很简单，就一个挡拆，但是呢王俊杰外弹得快，
0: 对，
1: 胡明轩给的这个基地背后呢领得也好，
0: 对方的第七个三分球，这是五十五号贾法里，前面也有三分球进账，马上又等于又扳平，
1: 让于家豪上来调对方的比较慢的中锋延误，
0: 是
1: 第二次加速。
0: 王胜林好球，很活跃，而且他的就像李克指导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他的思路是很清晰的。这球又是庞胜林，看给到王俊杰，个人强打，这是王俊杰应该打出的状态，就是他的对抗，包括他持球去攻框，应该是要比阿克扬普尔的对抗要好得多才对。好，阿克扬普尔沉到零度角，这是王俊杰呢又没有跟过来，等于回敬了王俊杰一个。现在中国队还领先两分，于家豪掩护往里走，顶出来运球有一点多了，失误了。加法里阿克扬普尔
1: 转换的三分又一个，
0: 对，
1: 就我们看他的防守的这种强度，不管他整体实力现在跟当年那个最强的伊朗队一不一样，但是这种对抗防守
0: 是
1: 就他是比较习惯有延续的，
0: 就是开局呢，就第三节开局，在配合的默契度上，包括在呼应无球走位，队员之间是否有真正的形成的默契，似乎并不明朗。包括刚才这个防守轮转换位，中队叫了暂停，差了一分，第三节也不过是7-10，其实说没有那么悬殊，但是就是后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包括隐患，我们要把它就消弭于无形。
1: 对，现在我觉得中国队这边好是好在就是进攻的有三分了，有中投了，有篮下了，那上分速度也比较快，我觉得这点是好。那之前比较被动的是，因为你在上分，对方也在持续的在去得分，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对方的三分球的命中率和出手次数这个感觉没有完全下来，
0: 是
1: 第三个，就是对方通过对抗和一些非常规的肌肉的碰撞给你制造的麻烦现在越来越显现，
0: 是，
1: 所以你的失误从上半场九次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比较被动。如果在这样一场所谓的关键比赛当中吧，那我们让这种场面持续到第三节甚至第四节，
0: 是
1: 第四节。

0: 业的时候，这个我觉得会比较麻烦。
1: 对，就是不要埋隐患嘛，对吧？庞春林呢，现在已经得到13分，是球队当中得分最多的。看王俊杰，这球磕框而出，但是长篮板球还是被中国队拿到。于家豪过来做掩护，走边线，吴明轩这时候可以推一推。
0: 空间太小，
1: 这是一个争球，如果是争球的话，等于转换球权还是归了伊朗队，等于这次进攻就没有成。阿和杨波尔这球被王俊杰呢干扰掉，但是球权没有抢回来。这种其实这种状态要能多延续，就首先你是一次积极的防守，只是阴错阳差之间你没有完全控制住球权。焦伯乔上了，焦伯乔一直在活动，然后另外就是赵佳毅上，格古里安要注意他上来和阿赫扬普尔形成呼应啊，这就容易对中国队这个防线有质的改变，因为他们俩今天这个三分命中率啊是比较可观的，
0: 而且随时都敢出手，能创造出空间。
1: 对，就是今天伊朗队的投射的出手的坚决程度和投射命中率和半决赛对韩国是判若两队的。卡兹米又把这篮板球拿到，哦，格古里安这边要防的，你看前面刚刚说完，就这两个是真的形成犄角之势的投手，中国队必须要对他们两个人要形成重点的关注，而且现在对方领先，王春林
0: 下线打
1: 是
0: 第二次，看看焦伯乔的位置，四十五度。
1: 曼吉，他确实是被动，他的移动包括他的场上存在感都没有那么强。这个球也不用去抱怨，这确实侵犯庞春林的圆柱体了。但是对方就是现在的三分球命中率已经投出了40%以上的命中率。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以对韩国队，他们对韩国队那场半决赛的样本作为参考的话，现在这个样本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需要从比赛的场上发生的事情里来审时度势，来改变我们的临场的反应和计划。张振林领防，他对的是贾法里，贾法里也是有篮子的，延误阻挡，
0: 打到三四名这个层面，包括伊朗队还是有一些老将要具备一些经验。
1: 对，
0: 他投到35%甚至40%这个命中率，应该是具备这样的能力。
1: 是的，
0: 对吧？问题是现在我们之前的两场比赛，一场球是28%三分球命中率，还有一场是25%，所以就是现在我们怎么能够在这种防守强度下提升我们的三分球命中率？然后我们的内线我觉得还是有优势，啊，包括我们就是外线的灵活性啊，就是打球的人员啊，还是不错的。
1: 好，这边为什么要收缩呢？就收缩的话，把一个前面投了两个三分，投进两个三分的贾法里留在外面，那这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取不取舍的问题。好，看焦伯乔，这球被掏掉，但是球权还在中国队手里，真不容易。赵佳毅篮下捡漏立功，错进错出，调回了中国队手里，这个球打进。那在换人席，已经有些疲劳的胡金秋已经准备来换人了，看看有没有机会了。
0: 抓转换，多打手，
1: 对，
0: 给出球。
1: 赵佳毅三分如何？你看卡兹米，他一看这个球没进，他第一反应他是先扛住崔永熙。篮板球，连续的二次进攻，

0: 几把球打进，
1: 扳机连续两次，
0: 对，
1: 活动开点了，
0: 是，
1: 心理压力也没了，
0: 哎，
1: 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就是把这些饼吃好，
0: 是，
1: 可以，拿走，我们看这个空间，最后战术被破坏掉了，
0: 对的，就又要应急反应
1: 了，低位，但是焦伯乔去打，弱侧已经漏了，
0: 哎，对，夹击已经来了，你看，就是卡兹米就非常的有经验。包括他什么时候去合围，什么时候去堵人，什么时候去倒地拼抢这个篮板，
1: 然后慢慢踱步到前场。
0: 对，
1: 你看伊朗队就很统一，然后等你过来，然后消耗一些时间再来。你看卡兹米，
0: 对，但这边呢对他的是廖三宁，就是即使你看廖三宁跟他打错位，就是卡兹米去找廖三宁，他是去找这个错位的，他是大哥，廖三宁是后场，他也仍然没有办法很轻松地把这球打进。但是就像您说的，我是很同意的，就是伊朗队他打得很统一，他很明确自己要打什么，主攻点是哪里。你比如说这个球，刚才这个慢动作，这个球主攻点是格普里安，格普里安冲进去，曼吉已经做好了我去拼二次进攻的准备，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好这个应对呢？
1: 是，所以不管是以弱打强还是实力相当，就是你得有重点，你不管落后也好，包括领先也好，你都有战术意图的重点，打着看
0: 是
1: 肯定，你顺的时候还行，
0: 对，
1: 你实力绝对碾压的时候还可以，但一旦实力相当遇到问题，你不统一，这个转换的节奏会非常快，你会让自己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0: 对，这边又是传接球的一个失误，被对手的十一号海达里把握住。
1: 我们在开赛之前就介绍，现在的伊朗队他的转换能力不足，他的老将偏多，他善于打阵地，但是如果我们更多的失误或者误攻，让他打起反击来，这个他是会很来劲的。
0: 对的，这也是老将偏多的球队愿意经历的比赛过程。现在镜头对准中国队，

0: 非常积极在和焦伯乔交流。看看这一回暂停结束之后，胡明轩、崔永熙、胡金秋、赵嘉义和廖三宁。现在呢，第三节，阿克扬普尔现在的技术统计是11分8中4，另外单节伊朗队打出了19比11，就是如果伊朗队单节说能打到20分以上，他的进攻就比上半场流畅了很多了。确实是，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突破分球传出来，跳步还不错。崔永熙，这个进攻最终执行成功。中国队也是给出了一些比较强硬的对抗，因为胡金秋上来他就是要发挥作用嘛。但对方现在这个就像这节一开始似的，我们得分，对方也在得分。现在至多是个消耗。
1: 看看这牛角效果，强侧的下顺转移球，弱侧手递手，位置有点高，再加一个手递手，
0: 对，
1: 最后一次挡拆给了
0: 胡明轩，制造了慢急，应该是慢急。慢急换防出来，你就是你看慢急这个存在，它本身是一个就是伊朗队场上五个点里绝对的弱点，这个已经不用再去渲染。
1: 是，而且这个牛角配合的延续还是做得不错，比较耐心，连续的手递手之后最后打有一个前坠把慢急吊上来，
0: 对，
1: 然后胡金秋这个胡明轩面对延误的时候还有一个释放球，
0: 是
1: 把这个空间拉得很大。
0: 曼吉现在犯规倒是没有那么夸张，他只有两次犯规，
1: 因为慢嘛，之前所以他
0: 对他
1: 不会太多的到这个持球人面前，
0: 哎，
1: 更多的是手篮下干扰一下前后两篮板。
0: 第一罚命中，看看胡明轩呢，这次能不能充分利用。

0: 用这个造犯规罚球的机会。第二罚罚失了。中国队现在呢是已经是20次罚球线上出手的机会，对方是2次，双方的比赛态度、比赛的方向完全是迥异的。那么就看谁能够真正就是自己坚持的东西，能够换回自己想要的结果。
1: 对，毕竟是四节的比赛，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对方有具备一定的实力，今天打得也很放松。所以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还有时间，然后让自己沉下来，
0: 对，
1: 拆解这些细节。
0: 您说的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就是对方打得明显比我们松弛。
1: 是
0: 哦，这边又是通过转换皮特·葛古利安，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多次了，对方投手交代得很明确了，就是这2到3个人，而且开火权也就是这2到3个人，
1: 位置不好。
0: 对，胡金秋被完全封在脚里，包括刚才胡明轩这个犯规，多少就有点没控制住。看这球，就包括胡明轩这球想去穿插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第三节已经是24-15了。
1: 我们前两节进攻不好，失误多，但是呢防守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但是你现在等着对方投不进，等着我们自己投不进，显然效果不佳。
0: 嗯，而且格古里安包括这一个球也非常明显，因为已经不足1分钟了，格古里安下场。他现在应该是3犯，没有2犯。格古里安和阿赫扬普尔这两个人都是得分上双，各自拿到了13分和11分，他们的外线空间就是确实让伊朗队受益。
1: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得分最多的应该是
0: 庞征林。
1: 庞征林，那我们的内线和锋线上斩获不多。当一个球队的后卫得分多的时候，证明你的
0: 对
1: 组织效果并不好。我说的不是说你这个位置不好，而是我们今天整个配合的延续，
0: 对，
1: 包括局面的掌控，包括整个的按照这个程序去行进的效果不佳，
0: 是
1: 才会没办法来后卫去担当得分能力。
0: 贾姆什迪他投篮确实是不准，但是他又抢到了一个篮板球。现在篮板球呢双方只差2个了，也就是说在第三节，哦，看这球，
1: 终结并不好，但是这个球犯规了。
0: 对，赵佳毅犯规。就是我刚才说的篮板球这件事儿，就是现在是31-29，也就是第三节对方篮板球是优于我。曼吉上罚球线，前面呢他有过2罚中1的情况。看看这个，第一罚他就中了，就像您说的，再慢热再没打开，这样慢慢的激活，他也有状态。
2: 嗯，
1: 他来信心了。
0: 对呀，
1: 一个是球队现在
0: 他进入到了一个节奏里，
1: 暂时领先，然后他身边的队友打开了之后，他现在在场上的这个表现和发挥都是比较精准，
2: 篮板球啊，
0: 对，
1: 对吧？然后去接应
0: 是
1: 补篮啊，
0: 他要做的事情不多，不需要他做太多。李洪权抢3分，没有，这样的话第三节中国队被打到了一个26-15，又是非常被动的单节。

0: 人
1: 是
0: 和错位。那么我们说了，其实有一场零三节的放下包袱放手一搏了。看一看这一节，镜头对准了王俊杰，他今天得到5分6个篮板。今天确实在比赛状态上，包括上一场半决赛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状态上的阻滞。既然我们都说的把这一节的节间都已经说过来了，我们就继续来给大家解说这第四节比赛吧。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铜牌战，这是中国队对伊朗队的最后一节比赛。在第三节，伊朗队打了一个26-15，顺势把比分差距领先到了9分。于家豪在篮下又是直接被封盖。
2: 看一下对方的进攻思路啊，这个进攻犯规啊。
0: 对，这贾姆什迪是坏动作，直接肘击胡明轩背部。
2: 对，
0: 这是他的一贯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犯规了，他会觉得很，就是展现一个很无辜的状态。
2: 是
0: 这
2: 样。
0: 但是你要回应，你就一定要在球场上回应，就是在篮球的范围内回应。唐成林，中距离，没人了。
2: 这边有个手部动作。
0: 对。
2: 很明显，
0: 慢急。
2: 对，也好，对于对方的这种对抗，包括这种对抗下手的时机，还是不是很适应。
0: 对，这边确实还挺明显的。伊朗队的教练员，这是来自西大的莫诺多普洛斯。中国队还是在进攻端，曼吉防得不错，往前护框
2: 转换。
0: 对，其实跑起来打，哎，这是赞加内赫他能有的状态。其实像对方啊，这几个替补内线，像12号赞加内赫，包括像这个萨拉尔曼吉这些啊，就是他都是工兵型球员，他就是消耗你，他的目的也是这个。王俊杰上罚球线，
2: 而且伊朗球员这个下手这一下，他不是持续的给你发，下手非常狠。这个无形当中从犯规对于你肢体的一些小的伤害，包括对于心理上这种压力，
0: 是的，
2: 还是比较大的。
0: 王杰第一罚是，就你看他，他看着他整个动作躯干就紧，就因为从他的状态来说，他不可能说打篮筐前沿。哎，等于是通过第一个罚球来调整一下自己状态。现在是8分，还有将近9分钟的时间，连续的掩护。冯明轩在贾姆直敌，这边赞加内赫。哦，这个球是有感觉有一点运气的成分，
2: 非常高的一个打法。
0: 对，但是对方把这比分的差距拉开到了10分，就是我们得分，对方也。

0: 再得分。王俊杰，
1: 你看对方下盘顶的，
0: 对，慢
1: 有些小动作，
0: 对，因为是错位嘛，就是等于王俊杰是四号位打五号位，对方又来。阿克扬普尔十三分了。进入暂停，卡兹米也回来了，整体让中国队的情绪是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紧张和沮丧在场上的投入状态里在蔓延，而比赛还有啊，还有8分14秒才结束。
1: 因为没有收到现场声啊，我没有听到就郭指导在强调什么，但是应该还是就是从情绪上让大家去松弛下来。那还有一个呢，就要抓比赛的细节，因为现在不谈进攻怎么样，就是你防守的到位率，包括处理球的节奏感、合理性，这个必须要去按照比赛的规律去走啊，不是抢攻啊，或者说着急强打能够去解决的。好，出球很快。
0: 对，李洪权调整一下，三分有没有？
1: 好球，
0: 好，不容易啊。因为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计算和上一个三分球，相隔了多久，但至少呢，能有一个三分球进账，这是算是很干渴的状态下喝进了一滴水吧。
1: 有错位，哎，好球！
0: 对方这边你看，就是实际上赞加内赫和曼吉这两人，我们今天提了很多次，对方的强点特别明显，弱点也特别明显。我觉得我们应该能有一些针对性。
1: 嗯。
0: 张哲林，
1: 干扰球，
0: 对，有效。这样的话追到8分的差距，李洪权一个，唐征林一个，这两位呢是比赛过程当中确实是积极性比较高的球员。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回打停了对方7分半的时间追8分，看一看有没有更积极的状态和更积极的空间。

0: 好，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队守全场，给给予一下压迫之后迅速回到半场落位。注意看对方现在的阵容，赞内加赫是那个拖空间的点，他两个投手最有经验的二中锋全在场上，抱歉，应该是三个投手，因为55号贾法里他也命中过三分。他只是前半场表现突出的投手石克西，5号石克西没让上，但贾法里也是有外线空间保障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主动去拼吧，拼出一些机会，更多把让有没有可能更多让赞加内赫去终结。起码现在阿黑。

0: 杨普尔的一次投篮是没中，庞志林好球
1: 好球，
0: 今天在关键时刻庞志林几次积极的冲框收获了效果，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哎，
1: 庞志林19分了，
0: 对，
1: 就是还是我们其他位置上没有一名球员得分上双都没有超过6分，
0: 对对，是的，
1: 这也是之所以我们比较被动。
0: 王俊杰、赵嘉毅是各得6分，然后有4名球员都得到了4分，除了就是今天上半场，就是前面的比赛到现在为止，前面的比赛我们11个人都上，都有得分进账，但是呢，就是就像您说的，没有很明确的锋线，真的能压制对手。阿泽米。赞加内赫，哦，赞加内赫这边都放出来了，
1: 出手点，
0: 对，就是实际上他不具备这个能力，
1: 是，
0: 就好像其实就好像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说像那个小哈珀，他在
1: 犯规，
0: 哎呦，这边3+1呀，这太难了，李洪全。
1: 第4节连续2次了，
0: 是
1: 三分球。
0: 有，就老前辈们有一句话，我现在提出来，我觉得多少具备点说服力，叫积极出效果，积极出战术。在全场比赛还有6分钟，就是还有多半节的时候，就没结束的时候。李洪全和庞征林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这件事儿。
1: 我觉得包括这场比赛，
0: 你看，
1: 对，
0: 又是李洪全，怎么样？造犯规成功。这个时候不就是应该这么打吗？加巴里在广告板后边，这是刚才李洪全，就前面庞振林一逼，李洪全看准加巴里停球这机会，直接就冲光了。而且这个时候呢，就是加巴里，你看他的情绪，他的情绪在变化。其实对方也急，对方也没有底。
1: 那主要也没想到之前打那么顺，
0: 对。
1: 还有一个我总觉得就是伊朗队投3分投不死我们，
0: 嗯。
1: 关键是你不能让他又有3分啊，
0: 就内外结合，
1: 对，又有快攻，又有前场篮板的补进，然后我们失误增多，就比较麻烦。
0: 李洪全2罚全中，他前面2个3分，然后2罚全中，8分球。他得到了9分，他差1分就上双了。对，中国队还是紧逼找机会，对方很聪明，对方让卡泽米去当这个轴，
1: 策应点，
0: 对，现在对方没有超高的内线，
1: 看最后发牌都是卡泽米，
0: 对，夹击来了，又是李洪全，中国队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些防守的防守反击的机会，李洪全怎么样？再中，李洪全啊，
1: 终于突破了伤病那道关。
0: 这是腰伤让他停赛了4天。他坐下，你看他擦了一把汗，他之后他第一时间跟队友喊的是防守啊。你不是没机会的，
1: 是，不管李洪全投的准不准，就是你的防守和全场的这种态度，是必须要常在的。然后你要发现现在球队当中哪一个点打得更顺，或者说哪一个战术打得更好，那我坚决去执行统一就可以了。当然困难的时候、不顺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啊，比如说庞振林的全场推进、迂回的速度。啊，包括一些内线的强攻，去解决这个困难期。但现在很明显，就是李洪全的这个点，无论是防守的积极性，进攻的成功率，都还是能够去及时的扭转这个

0: 李洪权三分球四中三，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现在五分半中，中队仍然落后一分。你需要做好的准备是对方有可能更为凶猛的反扑，谁都不希望自己领先的优势旁落，毕竟赢下这场比赛的球队将站上领奖台。
1: 嚯，这边有一个三加一，
0: 阿赫扬普尔
1: 恰恰是破完紧逼之后到了前场，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投得非常坚决。
0: 是，于家豪呢没有失位，但是呢也没有控制住。但这注意，李洪权在鼓励着自己的队友。
1: 中锋最忌讳这种大步的上去，没有回旋余地的外扑。现在双方都是完全松弛了下来。我说的这个松弛是面对比赛，经过这个整个前三节的这种争夺，
0: 是
1: 完全投入起来。
0: 对方也紧逼，
1: 对，
0: 看了吗？
1: 延误你的推进速度。
0: 是。
1: 双控卫加李洪权，然后内线的高度。
0: 小三牛。哎，
1: 给了违体犯规。
0: 谁违体？
1: 我们看看有没有回放镜头啊，具体这个画面没看得并不是很清楚，
0: 似乎是我们的人违体了。崔永熙违体犯规，看这球啊。
1: 哦，就是在争夺的时候，
0: 对，他有一个亮肘的动作被吹出来了，这等于是把海达里送到罚球线上，然后对方连续获得机会。
1: 这球是崔永熙在对抗之前有一个保护自己的动作，但是跳太高了，这个手臂啊，卡到了对方的这个颈部。
0: 海达里呢两罚中一，但是球权仍然在对手手里，这时候需要延续李洪权刚才那种状态，
1: 要找强点，然后呢要找好李洪权的接应点，有内有外。
0: 是
1: 那个防守，我们看大防小，
0: 对，庞振林被挡住了，
1: 再出来，
0: 延误，注意边角，哎，
1: 防得不错，
0: 还防得不错，真是不错。
1: 等于这一次进攻抢篮板的犯规，给对方一分球，
0: 对，就是损失并没有很大，但是中国队现在等于落后六分，刚才是暂停前是一分，
1: 穿。
0: 庞振林停球，
1: 停球了。
0: 对，手递手，变向，
1: 小三牛。
0: 你看，就是卡兹米，他就是这种犯规，他会让你就是很懊恼，而且打乱你这个节奏。你看，
1: 我绝对要犯规，他不会给你一点机会。
0: 这是他的特点。伊朗队本身就是这么多年一直也延续这种比赛特点。但就是你是要在技术发挥当中击败他，要在心理上占据优势。于家豪第一罚罚中，两罚全中，追到了64-68，现在差四分。班长也夹击，但是让对方你看都是穿越过来，就很容易到一个射程之内。底角这边是刚才前面已经投进的石克西，又回敬一记三分球。
1: 他们还是在努力寻找最合理的机会去出手，反而这样的机会呢就会投得比较坚决，那就是卡兹米提前下手。
0: 对，双方的犯规数都到了，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还是去造杀伤，是最多一次进攻是两分，对方现在就是打这个快速的回攻去拿三分。是不是卡兹米罚下？看一下技术统计。

0: 卡特米现在技术统计上记到的犯规是四次，对，四次。你看他其实他只有四分，抱歉，他只有两分，但是他有十二个篮板，六个助攻，这就是他起到的作用，他的功能性特别强。
1: 无论教练员或者说一个球队，他肯定需要非常全面的球员，然后无所不能。但是大部分球队有核心，有老将，有特点，那是怎么用？再一个，球员教练是否能够在比赛当中把他的特点100%的发挥出来，这个很重要。
0: 对，实际上于大豪后方也做到了。哦，看李洪权回应一个吗？没有。对方阿克扬普尔再进一个三分球，现在比分差距又重新拉开到了九分。
1: 这球走得很快，
0: 最后的三分钟吧，我们看一看会发生什么。廖三宁制造了赞加内赫的推人上罚球线，中国队今天靠不断的突破冲击搏到了30个罚球出手，命中21个，但对方只有7个罚球命中5个，那这是完全不同的比赛模式。但是目前对方领先了9分。全中，这样的话是7分，3分钟的时间差7分，那先能不能先做到不让对手有高超的三分球命中率？胡金秋上来，防得不错，
1: 防得不错。
0: 对，
1: 现在对方突破之后的终结并不好，关键就是对方不进，我们这个转换能不能抓住机会？
0: 廖三宁想去突破，现在还有2分半钟。篮板球，地板球，廖三宁
1: 转身，弱侧，
0: 对，给到庞正林，
1: 给抢一下了，好球，
0: 三分球，来的算是时候。今天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最拼的两个队员庞征林和李洪权都制造出了不错的攻守两端的效果，
1: 还有机会。
0: 是的，延误德古里安。哦，这边是他就没有再去投射了，而是直接冲框，因为胡金秋我们判断大概率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再从容的很主动的去起跳护框。现在是6分，1分48秒，6分，不是一个不可以企及的距离，只是这一节所呈现出的状态
1: 不对啊，对方
0: 6个人了，哦，赶紧
1: 对
0: 他肯定，他肯定是想让卡兹米，就是刚才换下卡兹米，他就是想这会儿用，对吧？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用他的经验，能够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吧。庞征林，这边卡兹米做了一个成功的防守，现在伊朗队在打消耗，他的目的性非常强。延误格古里安，现在他是开始突破了，对方在更多的采用传球，篮板球被对手拿走， 最后的一分钟
1: 下线直接加
0: 加击
1: 出球，对方今天周转球这个做的还是比较轻，
0: 对，但他现在他领先六分，他现在的想法
1: 可以消耗，
0: 哎，
1: 越打越稳，
0: 很清晰，就是我消耗时间，我哪怕他用光24秒，只要我不主动失误，不活球失误，
1: 不给你快攻和三分，
0: 对的，这个确实也太明显了。廖三牛廖三宁在这样的时刻也确实两次上篮都出现了差池，即使最后这个上空篮的机会也没有能把握住，对方看是不是会顶住三分线防，啊，全部顶在三分线上，给内线
1: 前场，
0: 对，这是一前场球，没有吹犯规，32秒了，进攻确实打得组织而艰涩，
1: 对方也很有经验，
0: 对，
1: 到这个位置一夹，他先锁你下巴，他不会上面去先打，
0: 李洪权怎么样，这几个三分球都没有中，这样对方更要消耗时间了，
1: 卡斯米这是燃尽，
0: 是廖三宁犯规，很可惜李洪权和庞征林在中间阶段所努力去拼命追分的过程最终可能还是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因为22.8秒要追6分真的是蛮艰难，
1: 因为对方这场比赛就三分球投得好，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防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
0: 庞征林的三分篮板球还是没中，这样卡兹米拿到篮板球，伊朗队的替补席已经欣喜若狂，镜头给到了中国男篮的替补席，形成了非常鲜明而令我们心痛的对比，已经接近不惑之年的卡兹米站在罚球线上，他罚中了伊朗队应该是最后两个罚球，这场比赛呢应该也没有太多胜负结果的变化，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中国男篮是以70-79是最终不敌伊朗男篮，这届亚运会获得第4名，上一届亚运会呢我们是获得了第3名，参加过上一届亚运会的成员有28岁的胡明轩，另外还有28岁的胡金秋，23岁的崔永熙，27岁的朱俊龙。那接下来的一次亚运会将会在2031年进行。我不确认下一届亚运会男篮参赛，我们的队员会是什么年龄段，或者又或者现在阵容当中的年轻的成员还会不会参加下一届亚运会？但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说，可能除了记住失利的伤痛之外，可能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时间是不等人的。
1: 对，我们不能把成绩的压力给到某一个人，比如说教练员，或者说一个教练组，或者说某一个球员，但是我们想去重新找到状态，找到我们曾经的力量的时候，需要一种机制，去一种正确的方式，让每个人在这个框架当中去运转。
0: 是，
1: 无论是你日常的训练也好，包括对于比赛的态度也好。
0: 希望中国男篮可以一边踉跄前行，一边找到重整旗鼓的办法和方向。希望那些曾经在中国男篮荣誉巅峰的时候支持。

0: 中国男篮的球迷，也能在我们低谷的时期、士气低落的时期继续支持中国男篮。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点评，大家都辛苦了。在稍后我们会在奥林匹克频道为各位转播本届男篮决赛，是韩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告一段落，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好礼就送
9: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票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第20届亚运会的现场直播。在刚才一场惊心动魄又十分揪心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呢最终是以70-79遗憾的告负，输给了伊朗队，从而呢与今年的亚运会的奖牌榜无缘。那么最终呢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男篮的第4名。不过呢，在游泳赛场上呢传来了好消息，就在刚刚进行男篮比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从游泳赛场上面呢传来。

了佳绩，一共呢是有四位选手呢获得了金牌。到目前为止呢，在奖牌榜上呢，中国队呢是以9金6银3铜，总奖牌18枚奖牌呢是位列在奖牌榜的。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越南队的比赛。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在前方评论席是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1: 丝线举旗示意这个球界外啊，中国队要挑战。
3: Challenged b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1: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
2: 好，防守。
1: 王梦洁防守起球，这个扫位强攻被拦了，
2: 也是从背后上来的这种球啊，还是要注意不能死勒，还是要注意观察一下对方。其实今天咱们解说上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小，所以发球的速度其实挺容易发出来的，发接上面我们还是要多做文章。
1: 这场比赛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第一次打这个馆啊，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它比小组赛的时候这个馆要小很多。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泰国队3-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率先进入到了四强，也在等候中国队和越南队的胜者。
2: 好，防守，
1: 防了一个探头球，五号裴诗映草

十号是副攻手黎如英。好球，庄宇山的抓掉，越南队今天首发二传是14号武士金钗，进是3号陈氏清翠，两位主攻5号裴氏硬草和6号范琼香，副攻是10号黎如英和26号陈氏碧水，自由人12号阮庆当。

0: 今天我们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来到现场的时候，小慧知道进入到这个场馆第一反应就是场馆很小，所以它对比赛发电的影响会比较大。然后我们的队伍虽然小组赛没有在这打过，但是一开始也来到过这个场馆来适应训练。打手了。
1: 对，其实今天咱们第一场球也说到，就是一个是发接，因为这个小的场馆其实发球更容易发出攻击性，那接发球上面来讲可能也没有大的场馆里面的那个飘度会那么空旷感啊。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两边的高球也更容易发力，因为这个小馆对于攻守上面来讲空间上面更好适应一些。
0: 对，后三进攻，陈氏精粹进攻下网，这球二传传的节奏不好，
1: 我感觉陈氏精粹每次打中国队的时候还是比较忌惮这个网口的高度的，所以他每次下手都非常的犹豫，他打其他的队伍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严重过。背后其实还是上一次啊跟中国队交手的时候，几次越南队都是通过背后去做了很这种快速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脚步还是挺快的。
0: 26号是副攻手陈氏碧水，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背后球背快背飞还是要跟住对方。
0: 唐鑫的后二腰线将球打中，
1: 也是通过第一点的掩护。
0: 三位高球打手出界了。这个6号范雄香在上一次跟中国队交手，他是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得分啊，唯一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08年出生的，身高1.85米。
1: 今天我们的三个边攻啊进入状态还是很快的。越南队的两点攻注意跑动，
0: 好发球，球传得还不错，吴孟杰的轻打，
1: 但是慢慢打开了之后啊，还是要把副攻这边要多打一打。我觉得为了接下来比赛做准备，就副攻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在后面的球。就完全没跟上啊！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其实这个应该吴孟杰早点就站出去了，因为他站在前面没有用，因为前面已经没有这个主要进攻人了。
0: 6号范琼香，拐直线，这个球打在界内，

开场双方打成3-3平。

0: 11-8，中国队领先三分。
1: 还有，
0: 垫回来了，到网口，
1: 过来了。
0: 对，对方直接上了一个探头，陈厚宇把握住了机会。

0: 现在中国队12-8领先四分，越南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暂停回到场上，吴梦洁来发球。
1: 好，发球，推攻机会，
0: 形成来回球了，再给陈清翠。
1: 哎，这动作有点大，从手腕勾一下就有了。
0: 副攻手李如英，好球，赵雨山扫位腰线。
1: 其实开局啊，庄雨山一直在想办法配副攻，但是一直配出来的效果不太好。看看想办法能不能在网口再送一送。就我们两个副攻还是很有高度的，看这两个身高，一个1.96米，一个1.97米。
0: 两人球队今天的发球，大部分目前为止这个过网点还是比较低。
1: 对，都想加力量，都想拼发球，把自己的发球状态吊起来。
0: 进陈世清翠，这就压了一个后区，
1: 好球。
0: 好球，
1: 其实我们两个副攻的高度是够的，所以如果要是一对一打对方是没问题，往网口走一点，他的手腕可能带的会更顺一点。
0: 现在两支队伍都是前排两点攻，
1: 慢跳，
0: 大斜线防起来，反击出界了。
1: 刚刚这个球有点上早了。其实你看今天咱们三个二点打的都比较顺畅的原因啊，就是我们之前一到大馆三个二点特别容易上早，但今天这个馆他们就不太容易上早。
0: 这个大馆球会稍微偏慢一些，所以就容易上的比较早，形成钻球的效果。15-11，
1: 越南队两点攻。好球啊，
0: 还有中国队的机会，
1: 跑动
0: 往前高点背飞，
1: 好球啊，就还是利用了自己的高度。其实王傲谦如果再能运用好自己的一些助跑，他这个球会更重，更有威胁。
0: 范琼香的大斜线，还是拔高点去打长线。
1: 是的，其实刚才越南队二传往前跑那个球，我以为他要背翻这个背飞球呢，那可能是会是一个有威胁的点。我们组织战术。
0: 我们的后三进攻节奏配得不错。
1: 刚才其实这个回合啊，这个还是很长士气，因为二传一拿球，同时有好几个攻手都在准备进攻，这个就是我们所希望能够看到的，也给对手更多的压力。
0: 所以刚才也

0: 看到了，如果你有一个副攻能够去打背后球的话，对球队整体战术是很有帮助。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
1: 好发球，这防守有点慢了。我觉得杨舒明对于五号位这个位置的防守还不属于特别熟悉，因为他一直打接应防一号位比较多。
0: 这一段让范琼香啊拿了几分。
1: 这个小球发的太大了，
0: 但是他发球目的性很强。其实今天越南队一上来也一直在追发吴梦洁，
1: 调动吴梦洁。现在吴梦洁接发球的位置，你看比较站得比较前，因为他比较怕下沉的球。那同时就要注意对方推后区能不能再用传或者一些其他办法弥补。
0: 陈世清脆进攻失误，
1: 好球！
0: 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中国队快速进入到拦防，
1: 拍的，哎，张子萱这个启动慢了。
0: 其实这个球也是运动员的一个转体的能力，就是你重心下去之后能不能快速衔接转体，有一个二次反应。
1: 张子萱把第一重心给出去了，然后他转不回来的时候，他想让唐鑫帮忙要一下，但正常来讲还是要靠他更多的去变向去救这个球。
0: 唐鑫二位打得不错，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盘管中心主任赖亚文，赖主任应该也是这次的领队。
1: 是的，
0: 对方一传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中国队换上队长龚翔宇，用龚翔宇换下了吴梦洁来保障一下后排。好球，这个节奏传得不错，
1: 而且这个球头正好立在网口啊，
0: 这直线弹性打得很舒服。现在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5。一号是阮氏茶梅，04年出生的，身高1.78米。发球失误，25-15，中国队拿下了第一局啊，25-16，现在中国队是1-0暂时领先。第二局越南队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些调整，他这个接应上了是一号阮氏茶梅，

0: 球啊，好像这个球其实是有点冲网的，但张子萱这个弥补的还是不错。
1: 第二局可能中国队唐鑫这边能多打一些球，第一局打的不是特别多。
0: 唐鑫这个球跟的也挺快的，因为他上网了嘛，也知道二传是难度球，所以也是提前做好了起跳的准备。
1: 陈厚宇，
0: 中国队这一局还是要做好扑难准备啊，因为越南队有一定人员的调整，所以他的这个关键人可能二传不是在找这个陈世清翠，因为不在场上了，所以可能球更加分散，而且特别是到位球，他们上一局打复工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对，哦，一传没有接好，中国队
0: 拉回来，这球没上好啊，
1: 下拦网。
0: 防守，
1: 对方这个球也没有垫好，
0: 好球！
1: 嗯，庄宇珊打手出界，第一局中国队进攻是18-12领先越南队啊，第一局我们的攻打得非常顺，
0: 就这一局看看我们的复攻能不能打得出来，配得起来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把细节做好，比方说刚才吴梦洁的这个上球，这种要是后面的比赛对手越来越强的话，那你的这种细节还是要抠得更细一点。
1: 嗯，这球两个人有点抢
0: 了，好球啊！
1: 王浩谦今天跟子萱配的几个球几乎都配上了。
0: 嗯，包括今天我看王浩谦的拦网啊，也比之前手伸过网要过很多。
1: 拦网拦在了对方进攻队员的身上。
0: 对，我们两个复攻，刚才说到一个1.96米，一个1.97米，还是要给对方有感受到像这种高度的威慑力。
1: 其实这支越南队啊，他在比赛的时间当中能够快起来的时候并不多，就首先他两边的攻守打得不是特别快，其次他的一传到位率太低，他但凡能快起来的点全部在复攻的身上，
0: 就所以到位了还是要赔一下的。
1: 嗯，
0: 再往网口送一点，
1: 打手变线，连续给了王浩谦两个。
0: 对，因为稍微开一点网，王浩谦会觉得有点挤，但是你给网口送一点，其实它的高度是能变化出来更多的线路。看一下陈厚宇转到前排的这几轮，
1: 好，主攻防起来，后三反击，球打在界内。

0: 防守。
1: 哎呦，
0: 又差一点。
1: 这个球庄宇珊的脚下已经倒得很快了。
0: 对。

0: 第一曲位跟这个唐启的这个位置还差了一些，当然已经反应很快了，在这个时候。
1: 26号，城市碧水。一传不是特别理想，也能够通过强攻打过。这是中国女排最顺的一个节奏。
0: 对。

0: 这球判的是中国队得分，
1: 两边都觉得自己得分了。
0: 对，其实感觉中国队的队员觉得自己没得分，然后所以他下车接一传去了，越南队觉得自己得分了，所以就两边，但是主裁给的手势是中国队得分。
1: 其实就像咱们那天说哈萨克斯坦，我觉得越南队也有点，就是他有的时候快吧，他也能快起来，但是他都自己快自己的，复工快自己复工的，然后二点快自己二点的，就是没有两个人串起来的快，所以可能还是在二传的这个把控上。
0: 对，这球越南队拿到这一分啊，打手
1: 也是通过一点节奏的掩护，好球，
0: 抓了一个篮网。
1: 感觉庄宇珊以前拦完一个网，他就是要跑好几圈，要很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现在逐渐自己这个拦网的数量上来之后，也就觉得自己的拦网更加有信心了，
0: 习以为常。
1: 对，
0: 发了一个弹网球发球，直接得分，14-6。
1: 开局到现在，我们的攻都还不错。那主动的得分手段里边，我刚才说拦网，还有这个进攻，那剩下来就是发球。我们还是要把发球多调动一些。
0: 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我们打小组赛第一场打菲律宾的时候，其实菲律宾的一传到位率要比这支越南队高很多。嗯，就是为什么打菲律宾可能会在第二局的时候有来有回，对方一传到位了之后打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我们会不适应。但是越南队是目前我们碰到这队伍里边算一传不太可以的。
1: 嗯，今天泰国队打印尼也是这样，就是哪边一传出现波动了，马上进攻效率就下降。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球在今天做好更多的储备，储备在于我们除了发出速度和力量以外来说，我们能不能发准位置，甚至是我们在发不动对方的同时，我们能不能变换两个人的结合步啊，让对方动起来去接，就是不要让对方跑得太顺畅。
0: 对，
1: 好发球，
0: 杨淑明替补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另外中国队今天是用龚翔宇来替吴梦洁的后排，等于也是在为后续的比赛来做准备了，因为现在所有的队伍基本上都在追发吴梦洁，唐鑫打这个主力接应之后他不参与一传。
1: 好球啊，王浩轩这局打的几个球还是比较硬朗的。
0: 在亚锦赛的决赛的时候，小将王浩轩上来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所以整个扣球动作都有点偏紧，

0: 所以后续就没有再首发了。所以这一次亚运会，王小谦肯定是要主打，所以我们也看看效果怎么样。8-17，压后区，龚翔宇一传到位。
1: 抬手就有啊。
0: 王小谦是属于高快啊，因为他击球点比较高，这样的进攻还是挺有威胁的。
1: 对。哎，这球没抛好。我为什么一直说今天复工就一定要把状态调出来，就是因为在泰国队，假如说我们要去跟这种对手去打非常亚洲化打法的，就是他们今天我们说到他们赛前做了非常多的变相训练，也就是说他们对这种打手的或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球，他一定要是捡起来的。那我们用什么样的球能够抑制对方？那就直接定地上的球。
0: 对，
1: 最好定地上的就一定是复工了。
0: 是，复工一旦能够打出来的话，我们两边打的就不会那么累。
1: 对，你要纯靠二点的话，一旦被挡起，就可能会形成防守反击。
0: 对，19-9，
1: 吴梦洁又回到前排。好发球啊，
0: 赵颖珊发球直接得分。有反击，
1: 准备两点攻。
0: 再给后三，这个球被拦了。
1: 这个球张子萱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因为他往前跑往后翻，可能在现在这个状态里面他只能翻到后三。但其实上一个回合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二传球一拿到手上，同时四个人在准备进攻，两个前排和两个后攻，一传不好。
0: 这球在界内，
1: 陈氏清脆终于打下去一个后三。
0: 对，
1: 好球啊，这是空门。

0: 刚才这个球也是有点这种波鹏这种等一点再传二点的动作，
1: 这球没了。

0: 一下，陈厚宇又转到前排了，也希望他这一点能够再调动出来一些。
1: 转移后二，
0: 没打满。
1: 嗯，他这球没包上，
0: 有机会啊，助攻加进去。哎，这球没顶出去。
1: 陈厚宇的快球啊，击球点没有王耀谦那么高。

0: 他比较吃二传的传球。
1: 对，但这个刚才那个球主要是张子萱球头没有顶出去，球传短了。没关系，再尝试。
0: 嗯，一对一，打手出线。

0: 从哪儿漏下来，
1: 形成了双人拦网。
0: 对，从中间
1: 中
0: 间穿过来的。禁区，这个二号位翻的冒高了，有点。
1: 唐鑫这一段出现了，哦，确实是高了。
0: 嗯。我觉得刚才那个球，张子萱传的应该是有点犹豫了，他还是挺想给复工，然后再想说又翻出去，我这时候球的速度啊就没有校准。
1: 23-14。

这个球切在界内，24-15，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短平快，15号刘世慧。

0: 这样的话，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结束啊，目前中国队是2-0，暂时领先越南队。好，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的比赛，中国队赢得比较轻松啊，应该说也是各项技术上全面领先于越南队，25-16。哦，好防守，这球对方防得比较到位，中线抢上了。
1: 越南队基本上还是要靠这种抢的球，要不然复工跑动，要不然是这种抢的球能够穿过中国队的拦网。中国队其实前两局也是自己主动得分的手段比较多，扣球、发球和拦网，所以我们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这种主动得分能力。机会，
0: 其实这一局。

0: 二号位不错。我说上一局局末阶段跟二号位配合有一些不太默契的地方，所以这场比赛既然强度没有那么大，对于子萱来讲跟二号位可以多配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半决赛面对泰国，你那个时候临场有点紧张，你再去想去配二号位，
1: 二三号位吧，我觉得就是刚才说到陈厚宇这一点也要把它激活起来。因为上一局来讲王傲谦复工打的还是比较亮眼的。
0: 这个球我们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

0: 一对一了，赵云山三位平拉开。
1: 就是目前来讲，你看对方还是会陪陈厚宇在跳，因为开局他扣了很多球，虽然可能扣出来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定地板特别好，但是对方还是不敢放。还有，
0: 小心，小心，不，小心。
1: 两个人都是想跑，然后跑一半又以为对方会去，
0: 最后都有点刹车。
1: 对对对。这种情况下，穆杰就跑到底了。
0: 哎呦，
1: 还是要注意安全，
0: 有点危险。好球，
1: 其实越南队这边打着打着把自己之前第一局效果比较好的副攻也忘了，当然可能也受制于这个一传老上不来。
0: 机会，球在界内，处理得不错。
1: 九号王傲谦的这个手啊，肯定也打杵了，绑的胶带绑的也是比较厚。
0: 嗯。
1: 二号位的速度越打越快，哎呦，这个球，这就很可惜了，都想去加后攻，没有人上球了，这个球还是庄宇山这边，
0: 对，应该小庄来上，
1: 对。
0: 连续出现失误啊，中国队请求了暂停。是，其实这几分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主要是反映在场上可能前两局赢得太轻松了，这一局大家稍微有一点点松，这个是主要的，
1: 大家也是在相互提醒啊，要紧一紧，紧一紧。就是今天，上一场球
0: 泰国
1: 队对印尼，第二场也是自己送。好球啊！

0: 这个过往点还是挺高的。对，就还是要把这个球打干净一些，因为勒的话有的时候会被躺起，因为整个这个个子矮一点的球队出手都会比较慢。上网了，
1: 好球，反拦回去，接外了，很准确判断的。

0: 中国队这边现在也是2点攻啊，我们还是要多加一些跑动，多要球。嗯，这把跟上了，但是手型没摆好。
1: 哎，这一次我看王傲谦的这个球发的也不慢，还挺平冲的，但可能不飘，就是速度快。
0: 停去。

0: 韩鑫现在后二的斜线打得还是挺好的。
1: 中国队这边换上小将郭忠南。郭忠南这个拦网啊，还是没有完全取舍好。
0: 刚上来。
1: 对。其实因为站在下面看的时候也会比较清楚一点，也要跟着带着场上的这种心情去模仿。球
0: 接完之后打了一个短球，
1: 也是很重要。我觉得郭忠南也要通过这个比赛慢慢跟住对手，跟上对手，然后展现出这种网口的能力，因为后面的比赛越来越难打，一定是大家共同承担这些位置。
0: 是的。
1: 机会。
0: 好球。

0: 发球。哎，越南队这边自己失配了。
1: 16-8。哦，想拼一个发球。
0: 其实咱们今天发球的速度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比之前来讲，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和击频。也是一个在空中的手腕变化。黄鑫也是打到对方，向对方进行了一个示意。
1: 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上了董宇涵，用董宇涵换下了吴梦洁。

0: 目前来看，龚翔宇有可能是要做两手准备，一是替吴梦洁后排，二是也要
1: 两点换三点
0: 所以他一直在热身区一直在热身。

0: 防守。
1: 嗯，董雨涵防起来，赵雨山平打反击，打手出界。其实这一次亚运会女排项目的赛程还是比较紧凑，今天四分之一决赛这个四场全部打完之后，明天就是半决赛，后天就是决赛。其实你按正常，我们因为比分比较悬殊嘛，正常推演就是你明天就要打泰国，对，就是你在亚锦赛决赛的对手，短短时间当中再一次去交手，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就是你前期不会遇到特别强硬的对手，但是但凡遇到一个能力强的，就是很关键的。
0: 有没有做好准备？
1: 嗯。
0: 嗯，今天这二号位配的节奏真不错。
1: 我觉得可能这是张勇指导想要的，就是想要加强右翼的进攻，所以用唐鑫在这一次亚运会来主打，
0: 而且速度快的同时有球头，这点就比较重要。中国队这边要采用两点换三点了，先换上龚翔宇。

0: 看龚翔宇在前排待会是接应还是二传。
1: 他是二传应该。哇，现在要快攻
0: 快球。
1: 还是龚翔宇来传。
0: 哎呦，球击中了，准备
1: 好，这个球立得不错，好球，这个真是成了这个二传了。
0: 对，因为龚翔宇小时候刚进队的时候他是打二传的。
1: 嗯，小宇确实也是非常全面的攻守，
0: 真口好球啊。
1: 24-10，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谢胜玉刚才还在跟替补区的球员摊摊手说，哎呀没我机会上场了，这下直接给换上来，加入到比赛当中来发球，
1: 抢着打二传，现在二传上来了，小雨得打接应了。
0: 对，球
1: 打到手了，

先垫过，嗯，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二十五。

0: 5-11，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小吴指导，简单的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1: 我觉得首先中国队在主要得分环节都是非常占优的，而且非常强势的。那今天其实我们的发球，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把我们的整个发球的速度状态都提升起来。然后特别是王傲谦这一点，我觉得给大家眼前一亮，这个进攻啊还是非常果断，而且非常犀利的。包括今天我们的二号位的几次配合，我觉得速度也提上来了，整个的这个进攻节奏、战术的节奏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接下来还有硬仗，就看看怎么去准备下一场球，就是现在当务之急。
0: 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惠尔奇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好礼就送
8: 上上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9: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车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范儿，零油炸，健康面。

0: 国家队的选择。
1: 好礼就送
2: 三上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

0: 新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我有很多朋友。
2: 哪个你有黄黑？还一夜？
3: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1: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进行的羽毛球女子团体第一轮的一场比赛。在一号场地呢，现在双方正在比赛的是马来西亚队呢对阵中国香港队的比赛。为了使您更好的欣赏今天的比赛，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和我一起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伟杰你好。
6: 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双方呢比赛呢刚刚开始，第一单打的比赛，我们看到马来西亚队呢派出的是雷沙娜，中国香港队呢派出的是卢善恩。在屏幕上方的是马来西亚的选手雷沙娜，在屏幕下方的是中国香港运动员卢善恩。这两位球员呢都是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在交手记录方面我们看了一下，卢善恩呢此前呢两次面对雷沙娜两战保持全胜，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在去年的中国澳门羽毛球公开赛当中，那当时卢善恩呢打到了决胜局，最后呢是21-19险胜。应该说双方的技战术的水平和能力啊相差不大。从排名上来看呢，现在雷沙娜的排名呢要稍微高一点啊，她现在女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8位。那卢善恩呢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68位。
6: 两位选手在前几分的对抗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中国香港队的卢善恩他的主要的打法特点呢也是移动比较快，然后比较灵活，然后马来西亚选手雷沙娜呢他的移动会慢一点，可是他的力量比较足，球比较重。
5: 本届亚运会的羽毛球女子团体呢一共有11支队伍参加比赛。那第一轮呢其实呢就是这个1/8决赛了，那胜者呢将会进入到前8强当中。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呢中国香港队呢和马来西亚队呢都是在签表的下半区。这场比赛呢谁获胜啊谁将进入女团的8强，然后呢在1/4决赛当中将会面对韩国队。那韩国队呢第一轮轮空了。在下半区呢除了韩国队之外啊还有日本队。那中国女团呢这一次呢我们的抽签的这个整个的形势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中国女团呢是头号种子，所以我们是在上半区。

0: 杀一拍，党员网。
1: 球，他这边杀球的整个重量还是确实还是很有威胁的，而且场上的整个球速并不快，所以其实第一场球不好打的地方就是要更加的去适应，快速的适应场馆，所以大双方在移动当中脚步用的力量也不同，所以在场上大家可以听到一些就是脚步的移动声。
0: 这个球推挑底线的时候呢，球出界了。那今年呢，名古屋亚运会的羽毛球比赛，准确的讲呢，它并不是在名古屋市来进行的，它是在爱知县的一宫市来进行的。这里呢是一宫综合体育馆。那一宫市呢，它是在名古屋市的西北方向，距离呢名古屋市呢大概有个30多公里的样子。一宫市综合体育馆呢，我们看到这个馆呢并不是很大啊，大概能够容纳观众呢在3000名左右。
1: 前半局卢尚恩打的相对来说还是他想的是更多的是加快自己的步伐和示范球的调度，就是团体赛他的整个控制并不是完成得很好，失误比较多，而且对手的每一拍进攻打得也是比较果断的，所以他第一局前半局还是失误多了一些。
0: 是的，感觉从场上来看呢，雷莎娜呢进入比赛状态要更快一点，然后呢整个的球路的组织也比较开。这个对角线方向的一个平高球啊，这个球出了底线。我们看到两支队伍的其他运动员都坐在场地边上啊，这个相隔的非常近，
1: 很近。大家心情还是比较平稳的。
0: 是。压对方头顶区，正手的一个抢反拍的一个抢搓。还是压头顶区，
1: 想放的更贴网更旁边一些，造成了位数。那双方在整个对抗的过程当中，卢尚恩其实他还是需要有一拍快速的劈杀结合一拍，现在他太多的球还是想控制。
0: 从整个的场上速度节奏上来看呢，雷莎娜呢更快一点，基本上我们看到卢尚恩呢就是一种跟随的状态。双方都压后场，半场机会杀一拍中路，
1: 接放稳的也是运气挂网球。
0: 这球擦了一下网袋，
1: 球太平了。卢尚恩在后场两边平高球的快速拉开对手，也是希望通过快速拉开，通过平球起到一个主动的球的出现，可是他还球过平，对手没移动，而且后场有拍进攻，其实反而还是要把弧度打得更高一点。
0: 是的，其实他之前呢，就像美杰说的，他还是想用一些就是平高球啊，快速拉开对方场上的位置，
1: 对
0: 啊左右的这种调动。

0: 上啊，包括两底线的这种控制。但是呢，有些球呢给的太平了以后，对方抓推突击这一拍啊，就是很容易啊，打下来的球呢又比较重，
1: 对，所以有的重点也守不住，
0: 嗯。所以有的时候反倒会造成这个卢善恩在场上比较被动。高远球，滑板，杀一拍，还是滑板，嗯，
1: 这沙拉的球就比较果断，比较就是偏进攻性打法，
0: 嗯，
1: 没有，他一直很主动打的，
0: 是，就整个速度节奏，我们看还是雷莎娜要快，啊、
1: 对。
0: 基本上我们看到卢善恩是一个被动的跟随的一种状态，反拍过度底线，这个球界内，
1: 这种球要多一点，
0: 嗯。杀一拍直线，劈一拍，好球啊！这球劈得漂亮啊，落点非常的尖啊，非常靠边。清理一下场地，比赛继续。挡中路，杀一拍中路
1: 太平了，没也没打准。
0: 嗯，
1: 就现在在第一局很明显看出，就是卢善恩他也其实和教练王沟通，也在想办法，可是有些球平球还是被抓的太多。
0: 是的，
1: 然后他想拉示范球的时候，第一局失误率也高。
0: 对，这个球倒是把弧度推调起来了啊，但是很可惜球出了边线。

0: 底线出界，这样20-9，马来西亚选手雷莎娜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突击一拍，反拍过度，这个就比较被动了啊。这样21-9，雷莎娜呢是先赢了第一局。从第一局上来看呢，雷莎娜呢在场上呢速度节奏明显的是有优势的啊，基本上是压制住了中国香港的选手卢善恩。那卢善恩呢在第一局呢整个上是一个被动跟随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场上的失误呢也稍微偏多了一点。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打一拍，
1: 还是最后这拍推球想停顿推边线，可是没打准。第一分的对抗还是很精彩的，
0: 没错，
1: 速度都很快。
0: 嗯，这边呢我们看到的现在在马来西亚队执教的乔纳森第二局。

0: 与第一分就是一个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看到卢善恩的速度节奏比第一局要快了一些，啊，也提了提速。
1: 还是推球失误，其实这些推球失误也是因为对手有一拍杀球，他想避开。
0: 这拍吊得很好。看到卢善恩整个的防守站位，包括整个身体重心比较靠后，这个球雷莎娜是突然间吊了一拍。这是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下半区的一场八分之一决赛。
1: 第二局的开局，第一分打得很精彩的同时，后面三分丢得太快了。
0: 是的，这场比赛谁获胜，谁将进入羽毛球女子团体的前八强，然后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会面对韩国队。后场高远球，这个球雷莎娜也是没有打准，这球感觉没有打上球头啊。
1: 还是半场球，
0: 太平了。
1: 这一拍平高球还没到双打发球线。
0: 这拍给的也太平了，对方一跳就基本上在中半场就把这个球拦下来了啊，头顶去那个滑板的一个拦掉。
1: 好球，救的。这个球精彩，这个球精彩。
0: 这球卢尚恩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呢挣扎摆脱出来，最后这个反拍顶这个对角球，这拍球给的很巧妙。卢善恩呢是2003年的2月25号出生的，身高呢1.68米，他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68位，最高的时候排到过41。
1: 这手的劈掉劈杀对角线，
0: 在今年进行的这个羽毛球世锦赛当中，卢善恩呢曾经跟陈雨菲打过一场，当时陈雨菲18-21还先丢了一局，随后呢连扳两局啊战胜了卢善
1: 恩。这也说明我觉得卢善恩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因为团体赛的第一单打心理的压力负担还是比较大的。
0: 这个球头顶区点这一拍质量确实是不错。杀一拍，杀直线，
1: 很可惜，其实这一分只要过了有可能就能够得分的。
0: 雷莎娜呢是2003年的8月19号出生的啊，她比这个卢善恩呢要小了半岁，身高呢是1.66米，她目前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28，最高呢排到过27位。

0: A 快。
1: Service over.
0: 15-8. Thank you. Please welcome court.
2: 掉一拍抢网，这个球是头顶区滑板的，这板球掉的还是挺漂亮的，
3: 对
2: 啊。但是接下来这个抢网这一下，这下手有点太狠了，
3: 想推追身再压的低一点，这球头已经往下再落。
2: 嗯。
1: Service over.
2: 好球！又是一个滑板啊，头顶区滑板的一个吊球，这球很漂亮，这落点真尖呢、啊，非常贴网的一个落点。
1: Service over, 18.
3: 就还是一个。被动的回平球，
2: 是
3: 就在这段第一局打到第二局的中段，平球被抓的概率太高了。
2: 嗯。
3: 出了边线。
2: 11-6，这样马来西亚选手雷沙娜领先第二局计时间歇。中国羽毛球队呢，女子团体呢，我们第一轮是轮空了啊，直接进入到了八强当中。然后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是泰国队。杀一拍。
0: 12-6。
2: 好球，好球！
3: 在第二局比赛中，卢善恩还是放开了一些，然后移动当中和进攻当中也比例也是增多了。他移动能够打得起来。
2: 是的，第一局感觉好像在跑动上面不是那么的积极，进入第二局。交换场地以后，我们看到卢善恩在场上的移动还是比第一局提高了不少。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下压球的这种比例上啊，比第一局呢也是有所提高。第一局主要是就是拉掉比较多一点，
3: 他想控，想控球，可是团体赛的第一单打是很难去控制的，因为压力确实很大。
2: 这个球雷莎娜在头顶区杀了一拍直线，这个球压在了边线上。

0: 杀直线。哎，
1: 这排球是不能失误的。嗯，这排球其实劈一拍对角线也可以，只要保证不失误，已经拿到主动的机会了。
0: 是，这是一个机会球啊，但是很可惜。
1: 对了，
0: 好球，
1: 快劈对角线。
2: 提前移动，
0: 对，判了这个雷莎娜一个提前移动。
1: 刚才这一拍雷莎娜的平高球，其实卢沙恩可以选择继续劈掉，点杀一拍都可以，也是一个半场机会球。

0: 말레이시아 사실 뭐 계속되는 상대 범실이 나오고 있기 때문에 버티기만 들어가서 가면
1: 샷지线 好球
2: 多一点进攻，多一点变化。
3: 比赛继续。
1: 印度队呢，这次呢也是在签表的下半区啊。如果他们能够战胜哈萨克斯坦队的话，那么他们四分的一决赛将会面对日本队。16:10的得分差。フラッシュ撮影は禁止です。試合の妨げになりますので。
2: 这个球脚下有点不太到位啊，所以有点勉强。这个球的出手，卢善恩现在一点一点的把比分迫近了啊，追到了13:16。好球，好球。要把球打起来，能够连上。对，这个球连贯连的好啊，杀完了以后马上扑上来了。贝沙纳的整个技战术打法相对来说会比较。
1: 直接简单一些，往前他显得就是快放，快推快勾，他没有打多余的一些技术，然后都是为了得到下一拍的进攻，都打得很简化，霹雳拍，哎，没打准。
0: 现在卢善恩呢追到了只差一分了。比赛时까지만하더라도가볍게2대0으로가볍구나생각했을말레이시아인데지금경기중에또이경기에서아주적응하고있는한국말레이시아가상황을하고있고요。
1: 这球出了底线，但是现在卢善恩要求了鹰眼的挑战啊，
2: 关键分。
1: 这个球裁判员是判了一个底线出界，但是卢善恩现在是要求了鹰眼的挑战。不好说啊，感觉屏幕上方现在卢善恩在的这个场地上稍微有点顶峰了，
2: 确实是出了底线。
1: 这个球看的是真准呐，一点点。这个球裁判员的判罚非常准确啊，挑战失败。这是一个明显的底线出界，
2: 还是担心对手的一拍杀球。 其实可以回放一拍。好球，好球，抓到了。
1: 这个球雷山。

0: 这拍也是太平了，嗯，想压回对方的头顶区，但这拍球给的弧度不太够。对方也比较好，就是借力。
1: 再顶过来反击，
0: 哎呀，
1: 劈对角线，先把球打进去，
0: 是的，
1: 劈对角也可以得分，
0: 是的，
1: 因为他杀直线，正手杀直线，他是拍面是对外，不是对内，他想靠边。
0: 其实前面防的都不错，
1: 都很好，
0: 是的。接下来自己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很可惜出现了失误，这也是一个关键分啊，否则追到17-18，这个比赛还确实是很难讲啊。但现在雷珊娜19-16领先第二局。
1: 就打得很直接很主动，
0: 对，这个球在往前反拍还是拿到了高点，所以反拍上来以后抓了这个勾对角的这一拍球，一下子整个形势就对雷珊娜非常有利了，就这一拍勾对角，然后再杀你一个对角线让你去转身啊，这个球确实防起来比较难，这样长点出现了，
1: 用力量硬打，
0: 嗯，21-16啊，其实刚才那一分确实很关键啊，就是卢善恩那一拍正手杀直线出了边线，那一分很关键，那一分一掉比分变成了16-19，否则的话可以追到17-18，啊，形势可能还不太一样，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单打的较量，雷莎娜呢是2-0啊战胜了中国香港的选手卢善恩。为马来西亚队呢在这场女子团体的争夺当中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呢是双方的第一双打的较量。 3-2-0 我们接着来看这场马来西亚队和中国香港队的羽毛球女子团体的1/8决赛，双方的第二场的争夺啊，各自呢派上了自己的一双。我们看到中国香港队呢派出的是杨雅婷和杨佩琳，马来西亚队呢派出的是陈康乐和蒂娜。
2: On my right, Malaysia, represented by.
0: 这两队组合呢在历史上呢有过一次的交手啊，这个年代呢还比较久远了，是在2022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当中，当时呢是陈康乐和蒂娜2-0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杨雅婷和杨佩琳。我们先来看比赛，现在准备发球的，这是中国香港队的杨佩琳。蒂娜把球挑起来，反拍挡网。这个球很可惜啊，这是杨雅婷。这是准备发球的陈康乐。这个球第三拍发完球以后拿得非常快，中国香港这对组合呢目前他们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22位啊，最高他们排到过世界第12。陈康乐和蒂娜呢目前呢他们的女双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5，最高排到过世界第2。杨雅婷准备发球，发一个后场，
1: 这个球发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3: Service over 4

0: 就发球动作还是比较大，很容易被看出来。
1: 是。现在蒂娜准备发球，进网短球。
2: 这球发完球以后，其实想法还是不错啊，连续的抢网去封网，但是很可惜这下失误了，对方的球也是稍微有一点球速顶过来，
0: 比较平，
2: 嗯，比较平。
0: 这球也比较可惜啊，上手球没打准，想往下压一拍，嗯。
2: 这球主要对方回过来那拍也没有发力，就等于是抹或者是挡了一下。发号场发的不错，抹中路，
0: 连续的重杀，比较可惜。给双方在一开局，更多还是在发接发当中找一点比赛当中的节奏。嗯。啊，中国香港队还是我觉得冲劲很足，
2: 嗯。从排名上来讲，从综合实力上来讲呢，确实马来西亚这队组合呢，他们还是有优势的，
0: 可以说是上风球的。
2: 对。那这两年呢，我们看到这陈康乐和蒂娜呢，在世界大赛当中啊，包括在一些这种团体赛的比赛当中啊，他们整个的表现还都是比较出色、比较稳定的。
0: 9-5，那发球还是可预判性太强，嗯，然后想发短球的话，对手在拿发接发这一块也是做得比较全面的。
2: 是的，现在就感觉中国香港组合还是就是说这个发后场球是他们赛前的一个既定的战术啊，可能不愿意跟对方在
0: 中前半场
2: 过多的去纠缠，所以呢在发球上他们要做一些变化和调整，但是呢就是主要还是要看你这个后场球的发的质量如何。
0: 对。

0: 调一拍，调给对方，杀拍，攻锋，强狼，
1: 再救。嗯，所以约救球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对，嗯，这球我们看到，就陈康乐在往前还是就是很冷静啊，而且很从容。
1: 他在场上会有一些灵动性比较强的出球和出手。
0: 是的，就是他的感觉节奏变化要更多一点，他的出球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快中有慢，有的时候慢中又会突然间的提速啊。这个球对，要问一下比分，忘了。那好像我们这个比分的字幕机有点问题。
1: 好球，好球。
2: Play。

0: 他这个发球的质量啊，确实是，
1: 总感觉打不准。是的，嗯。但是呢，这个发后场呢，应该是中国香港队在赛前的一个就是制定的一个方针和策略啊。 防得不错，丁娜的反击，陈康乐在网前组织球路，
2: 在找落点，守得也不错，分球拉起来，啊，这个球。

0: 没分出去。
1: 是的，是的，没错。
2: Service over 7-15.
1: Linda 发球。这个球发短了啊，滚网以后出现了失误。杨佩林，
3: 反击，
1: 连续杀中路啊！最后把对方两个人中路的防守给打穿了。
3: 这射球在被动的情况下，还是有点想往前去
1: 顶
3: 去抓一拍。
1: 对，
3: 所以站着压着也比较靠前。
1: 是的，
3: 这个球发的也是比较平。
1: 发了一个平射球，这样马来西亚组合11-7领先，第一局技术艰辛。好球，好球，不错啊！这一拍，中国香港队的杨佩林和杨雅婷自始至终还是保持主动，那球头始终是向下，最后形成了这个后攻前锋这样的一个局面，拿下这一分。这个球我们就说了，就是因为陈康乐他有一些变换节奏的出手啊，以为呢
3: 约
1: 是要放啊，但是突然之间你看他这个球掉下来以后，他突然间出手了，所以这一下中国香港组合有点没太想到啊，被陈康乐骗了，
3: 以为不打，
1: 对，以为他要放掉这
3: 个，哎，还是中前半场的整个轮转，马来西亚组还是更节奏更好一点，
1: 对，尤其是陈康乐，他在往前，我们看到就是他整个的，就是出球啊，很有针对性啊，然后呢，人呢也，就是左右的这种移动啊，非常的活跃啊，敢于在往前主动的去拿，去抢，
3: 又是以为一个大的动作，其实这拍球可以打，抽杀都可以，给大家选择一个打对角线，还是实力还是在上风的，
1: 是陈康乐他整个组织球路这方面就是能力还是有，而且呢就是在场上头脑也比较的清醒，能快则快，不能快呢就是慢下来啊，整个球感觉比较合理啊，
3: 他们节奏相对比较全面一些，对于我们中国香港队来说，我们现在想就是努力去得分的同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后场的进攻和力量都比较足，其实都是为了去拼每一分，这种状态是好的，可是有时候对手因为他实力会强一点，他看到你的力量和你的速度，其实他眼里所产生的这种节奏是慢的，所以他的整个控制力就强，然后最主要的还是发接发一开始会被动一些，

0: 上手反抽了一拍。双方对拉，掉一拍中路，分对角。这个球杨佩林，这个球跟上的稍微慢了一点儿。
1: 球也比较靠边，
0: 嗯，这个球进入到后半局，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组合还是把这个比分给跳开了。
1: 这球也是比较可惜，回放出了边线。
0: 对，这球还是抢到了，
1: 抢到了，
0: 也预判到了。嗯，好球，好球！这接发球推出对方的底线啊。杨佩林准备发球的杨雅婷，
1: 这个发球还是质量不太好。
0: 21-11，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和蒂娜啊先胜了第一局。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这个球发完球以后，第三拍出球有点勉强啊，这个球没有能够就是
1: 球头往下，
0: 对，
1: 球头还是偏上，
0: 嗯，还是有点球头过网以后还有点往上走。
1: 对，第二局中线队还是要更多的敢于和对手抢中前半场的发球发、嗯、把球打得再果断更硬一点，
0: 嗯，
1: 要还是要给足压力。
0: 嗯，发球的这是杨雅婷，这个后场球啊始终是没有发好啊，从第一局到现在就感觉这个发后场好像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节奏，球的质量，
1: 如果这拍反拍发不好可以换正拍把球拉起来，
0: 嗯，所以发球的质量还是差了一些。
1: 这拍球还是很重的，连贯的也是不错。
0: 对于中国香港组合来讲呢，如果要进攻的话啊，尽量呢其实可以多打打这个蒂娜。杨佩林发球。

0: 球还是质量比较好的时候，这个球也是比较平比较重。
1: 嗯。
2: One love。
0: 起球又打发力，就现在这样的战术和这样的，我觉得，执行的技战术还是我觉得需要的。
2: Three love。
1: 掉一拍中路，再掉。杀一拍，马来西亚组合轮转，底线出界。哎，有点可惜，这个接发球，上步以后感觉这个球好像是想做一个停顿的出手啊，但是自己失误了。5-6，现在蒂娜发球，掉一排直线，好球啊！这个球动作一致性还是很好的，在头顶区啊，用了一个假动作啊。突然间收掉了一拍直线，这个动作一致性隐蔽性都还是挺强的。弹底线，这个球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是一个滚网球啊，打在网袋上以后掉在了马来西亚组合这一侧的场地上。
0: 现在整个对抗当中就是主动的去打，主动的发力，把自己的状态打出来。最关键的时刻就是还是发接发。
2: 11-3 interval。

0: 再掉一拍，还掉中路。
1: 点杀一拍，找机会发力，这球偏高了一点。主杀来了。
0: 强网，还有好球，那、哦、
1: 球出了边线、
0: 这个夺拍打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一下我们看到，就杨雅婷第二个动作连续连贯的还是挺快的啊，快速的就是架拍。场上比分应该是9-6，中国香港组合现在是领先。

0: 还是发球
1: 啊，对不起，八比六啊，刚才是八比六。
0: 发球的第一拍还是比较吃亏，
1: 嗯。这个球失误了。
0: 陈甘乐和迪拉在伊万的比赛当中也是会出现一些不经意的一些突然间失误很多，
2: 是，
0: 所以要把握这段时间的机会，连续的重杀，注意脚步的移动。好球。11-7。
1: 屏幕最左边的这是麦纳基，克雷西麦纳基，他现在是担任马来西亚国家队的教练总监，主要负责双打项目。那乔纳森呢，主要负责单打项目。
3: 11-7，
1: 比赛继续。

0: 出界了，这球明显的啊。杨佩林，
1: 好球，好球，
0: 漂亮，漂亮！杨雅婷。敢于跟对方在这个对抽对抢啊，
1: 这第二局也是中国校园队在硬碰硬的同时也打得更自信，而且每一拍球敢和对方用他的特点特长来打，
0: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失误也减少了啊，尤其是发球的时候这个，哎，话音未落，嗯，
1: 就这一拍是整场比赛的最吃亏的点，
2: 嗯。
0: 连续弹底线，
1: 这牌没杀准，这战术是还。

0: 是一直保持着主动的发力，主动的下压，通过力量影响对手的手上变化，不停的给对手压力。
1: 所以有的时候杀两拍可以掉一下。
2: One, two.

0: 这首比较平。
1: Service over. Three, two.
2: 这球杨佩林自己的向前的这个连贯跟进的还是挺快的，打完了以后马上跟进的下一拍啊，这一拍哎是一个挡放网。
1: Sets over. Three, four.

0: 来自台发球。
1: 这个问题还是要想办法要去解决一下，否则的话其实比分领先或者是一直咬住的时候啊，这样的丢分有一点伤士气，
0: 就心里没底，就可以换正手发高圆球，发高。
2: Set over. Five, four.
1: 陈康乐准备发球。掉一拍，
0: 球没分出去。
1: 对，这个球半场啊，这个球等于给到对方手里了，然后陈康乐直接半场收掉了一拍。现在马来西亚组合追到只差一分了，但是陈康乐也是发球出现了失误。
0: 这样发一个外脚，想变化一下，也没打准。连续的重杀，注意脚步移动。这一拍没跟上。
1: 对，这一拍我们看到杨雅婷，她就是横向移动，她准备就是去对方要穿直线，她准备去封这一拍，但没想到对方勾了一个对角，就她还是准备着对方
0: 直线正手位，
1: 所以她扑过来的时候准备着对方这个反拍要穿直线的这一拍球。再掉一拍，
0: 反击。
1: 好球啊！哦，这个球，好球，好球！不知道中国香港组合要不要挑战看一下啊？这个球确实分得很漂亮，转移一个大对角，界内，界内，
0: 界内球。
2: Service over. Seven.
1: 这是柔柔肩，蒂娜。现在马来西亚组合将比分追到了15-15。
2: Set over, 11-8, in the ball.
0: 回球的质量不高，
1: 对，这个球其实不如把球就直接挑到对方后场了，这个挡的就这拍球出的有点勉强。
0: 其实刚这拍转正手位的时候也是随机的一个反应，也压得比较靠前。
1: 这球陈康乐其实观察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最后手上这个劲儿太大了，对角线弹到对方的这个底线去。

0: 这个落点其实意识还是挺好的。十六平。连续重杀，没打准这个球。陈康乐还是想抹一个角度，用上手把这个球啊抹到边线去啊。就是他确实是有一些这种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1: 哎呦，这球可惜了，
2: 主要这球一定没想到会这么高。就整个注意力都在下手。
0: 这球蒂娜其实没打准，球没有压下来。掉一拍直线强网，飞球
2: 脚步没跟上。
0: 18-17，现在马来西亚组合将比分反超了。连续进攻，
2: 保持住。在杀滑板杀对角也是没压住。
0: 还是失误，关键的时刻。蓝掉一拍，香港队保持主动，轮转。啊，这球也没顶到中后场去啊，顶了一个半场，被马来西亚组合抓住了机会。这样20-17，现在马来西亚组合拿到了这场的长顶。踢一拍，强网。这个球还是被蒂娜给预判到了啊！这球中香港东西放网以后，蒂娜上来这一拍抓的还是很坚决、很果断的。这一下
2: 就在网口。
0: 这样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和蒂娜啊，2-0的比分啊，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杨雅婷和杨佩林。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目前呢，大比分方面，马来西亚队呢是2-0，领先于中国香港队。
3: Ladies and gentlemen，
0: 那接下来呢是马来西亚队和中国香港队的第三场的较量。双方呢是派上了自己的二单，中国香港队呢这边呢是派上了年轻的运动员梁嘉颖。
3: Hong Kong China Sir，
0: 梁嘉颖呢是2005年出生的运动员，她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100位啊，最高呢是排到过90位。

0: 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马来西亚队呢，他们的二单呢是黄灵青，黄灵青呢是2003年10月7号出生的，要比对手呢要大一点。黄灵青呢目前女单的世界排名排在38位，最高排到过33。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啊，之前从来没有打过，算是一场遭遇战吧。目前呢大比分方面，马来西亚队呢2-0领先于中国香港队。因为是淘汰赛的比赛啊，所以呢这个5场球见三就收了啊，所以现在对于中国香港队来讲呢，现在没有退路，
1: 压力也是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在第二单打当中，从马来西亚选手黄灵青来看，他还是偏进攻性的选手。
0: 嚯，被动当中的一个反拍勾对角，
1: 这想正手劈掉对角线，
0: 是的，
1: 没打准。
0: 嗯，
1: 这两位选手虽然是第一次交手，和在团体赛当中，现在是心态是不同的。
0: 嗯，
1: 马来西亚是2-0大比分领先，
0: 梁家颖这个球黄灵青是一个带停顿的出手啊，接发球，但是随后这一拍的进攻自己出现了失误。哦，3-3。这个球推挑出了底线。
2: Set is over. 4-3.

0: 哇，送杀一拍，
1: 这球，
2: 打得也比较果断，
1: 嗯。再把球挑起来，掉直线，形成多拍了，很可惜呀，
2: 很可惜。
1: 嗯，
2: 这个多拍回合，其实双方控制的节奏和落点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2: 最终还是主动失误。
1: 对，这个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啊，出了后底线。这个球啊，还是给的弧度不好。
2: 你这一场第二单打和第一单打的节奏被抓推突击很像，
1: 嗯，球给的还是有点平，
2: 嗯，比较半场。
1: 劈一拍，
2: 也是还是没打准。其实这一拍劈对角线难度很大，因为这个球的落点很到位，
1: 嗯，
2: 你想劈到很近的地方。还是比较吃力的，这拍球可以打得远一点，
1: 嗯，
2: 结合一个多拍变化，
1: 好球好球，嗯，梁佳颖在头顶区啊突击了一拍直线，这是一个长杀啊，好球啊，漂亮，还是头顶区，这一次呢选择突击对角，这个球啊黄玲卿给的也是稍微有点平，球不太到位，梁佳颖也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我们说了2005年出生的啊，在这样的团体大赛当中，我觉得年轻运动员需要经受这样的考验啊，才能够获得更快速的成长。
2: 还是一个比较平回球，这一拍被动的回球一定要注意

0: 节奏，不要马上打，打退太快，本身，对手就是主动打下压的，抓的也很快，可这都是需要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
1: 是。哇，又是一个反拍勾对角，
0: 难度也这个勾球难度不好勾。
1: 对，但看得出来，我觉得就黄玲卿这一拍很有信心啊，看得出来，这应该是他的一个特长技术。之前有过一个点已经很低了，还是用反拍勾了一个质量很高的对角球。不要着急啊，对于这个梁家颖来说啊，有的时候比分被对方一反超一拉开。年轻球员就会有点着急，这个会影响到他们对球的处理上。
0: 他想打快，
1: 嗯，
0: 想快点把球打进去。
1: 这是个滚网球。杀一拍连贯，哎哎，
0: 你刚才这一拍
1: 边线出界的嫌疑很大，
0: 有点可能。
1: 对，但是呢反倒梁家颖没放，但这一拍底线的球他判断上好像有点问题，刚才边线那个我觉得出界的嫌疑可能会更高一点。乔纳森现在是马来西亚羽毛球队的这个负责单打方面的主教练，黄宗汉。
0: 这两位教练员曾经都是进攻风格的选手，嗯，
1: 是的。
2: 20 seconds.
1: 11-8。嚯，漂亮！这个球反拍上来一个掌搓啊，这个球搓的还是挺转的，也比较贴网。这一下
0: 质量很高，
1: 嗯。
0: 其实这个节奏变化抓推点杀对角线快杀是很好的一个技战术，可是没打准，
1: 就还是感觉有点着急。黄令卿防得不错，连续的救球，啊，反拍这一下过度没打准球啊。这个球我们看到，梁家颖整个的对于场地的这个落点啊，这还是打得挺开的，前后左右。

0: 带停顿的放网，
1: 速度快，主动的进攻陷阱。
0: Service over。抢网以后这一拍还是就抢到一个高点啊，但是呢没有立即出手，他有一个停顿啊，利用这个停顿呢去迷惑对方，我也可以推你。
1: 哇，勾球的节奏，下手位的正手和反拍的对角线勾的确实还是很好的。

0: 这球给了一个擦网啊，角度也勾得很开。这个一看，这是他的特长技术，
1: 擅长的一个习惯球路，勾完之后抓对方的推直线。
0: 好球，漂亮！
1: 这推球也是比较半场，不到位。
0: 这球也不太靠边啊。对方抓起来打一拍，好打。
1: 这个球其实只要放过就可以，这个球没有太高的难度，手上球。
0: 这个球还是他自己希望这个球尽量放的贴网一点，要求过高了。
1: 咱们还是看一个失误率。
0: 我们看到就梁嘉颖啊，他在这个反拍下手位的这些球当中，有一些接杀球或者是防守的这个球啊，这方面失误还是有点多了啊。劈了一拍。
1: 我们双方在第一局当中两位选手的技战术打法不相同，所以说梁嘉颖他更多想的其实他在控制拉开的同时在找机会打这一拍。可是马来西亚来说呢，他更多是主动的出击。
0: 黄林清这一下头顶上头顶区想点一个直线，但是这球没过。再推对方头顶，好球啊，漂亮！这球推的还是不够靠边，
1: 不到双打发球线。
0: 这球其实可以推的，完全可以推的再靠边一点。
1: 其实对于进攻打法来说，这一拍球已经在17-13的比分，我反拍抢高点快放。
0: 先压头顶区，然后马上呢掉一个对角线，让对方呢跑一个最长的线路上来救这一拍球。这节奏不太好，
1: 动作太大。这场比赛更像是团体赛当中心态的比拼的同时，年轻选手的一个常规的一个技战术心理的对抗。
0: 好，
1: 打得简单一点。
0: 清理一下场地。软压了一拍，杀中路，推给对方，劈掉，好球，漂亮！把梁嘉颖这个正手劈掉。

反拍放网以后，20-16，这样黄玲卿拿到了第一。

0: 局的局点。这是一个边线超深球，杀一拍，带停顿的出手，压对方正手底线，重复推，再放网，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1: 连佳英更多还是要把在对方打得比较主动的情况下把球跟住。
0: 嗯，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黄麟清也会有一些带停顿的出手啊，他有时候会做一些假动作带停顿，其实也是破坏对方的这种节奏。这样21-17，马来西亚选手黄麟清先胜了第一局。

0: second game, love all, play.
1: 比赛来到了第二局。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本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的八强已经产生了七个席位。在上半区，中国队呢将会和泰国队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当中。那么另外两个席位呢是中国台北队和印尼队。在下半区，日本队将会迎战印度队来进行四分之一决赛。然后是韩国队将会和这场比赛的胜者来进行四分之一决赛。

0: four, service over, two, hold.
1: 梁嘉颖，后场高远球。带停顿的一个出手，杀直线，
2: 还是下手球比较容易丢分。
1: 是他就是防守的时候，尤其是他这个反拍的下手球，这一点上我觉得今后的就是训练啊，还是要就是有针对性的去提升吧。就反拍，你看，就这一拍反拍下手的接杀也好，或者是有些这个挡啊，或者是有一些借力的抽球啊，他这一拍球感觉老是就是节奏不是那么好。
2: 其实刚才这拍正常应该挡，因为这拍本身很重，
1: 很重，
2: 不好抽。
1: 嗯。半场了，
2: 重杀一拍，
1: 嗯，
2: 还是反拍我，
1: 对，
2: 还是有点担心对方的这个重杀。嗯，
1: 所以这个反拍下手的防守啊，这一拍球还是要去再精雕细刻一些。这一局上来失误还是比较多，对，一下子就让黄灵清把比分给拉开了啊，6-2。再停顿，嗯，
2: 这几分丢的
1: 太快
2: 太快，而且整个节奏大乱了。
1: 嗯，杀一拍，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2: 这几分出球没有压力。
1: 勾对角，想还想勾对角，但这下自己失误了。
2: 先，
1: 我发现
2: 切得很边，
1: 对，
2: 他上手失误了。
1: 对，这个点高了，反正不太会勾，
2: 高了一点，
1: 点低的时候勾的时候特别好。
2: 对，
1: 反拍挡掉，正手再放网，劈一拍。机会确实出来了啊，但是这个劈的这一拍呢没过网，要求太高了。没打准啊。防的还不错啊，这一分就是梁嘉颖还是很顽强的，被动当中的防守一直在顶，从2-8现在应该是追到了5-8。

0: 很想
1: 出现，
0: 想推的更到就是更质量更好一些。
2: 嗯，
0: 因为对手确实是进攻打得比较顺。
2: 嗯，
1: 对方回了一个滚网球，这个球梁家颖是回了一个滚网啊。
3: 现在对于梁家颖来说呢，就是要咬紧牙关啊，争取把这个比分呢并住啊，别着急，然后呢能够跟上对方的节奏，减少自己的失误。球啊，这个反拍的接杀接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啊。就这一拍接杀形成了一个吊短球。这一拍球黄灵清攻完了以后有点连贯不上
0: 了。黄清也是第二局的开局这段时间也是得分比较容易。
2: 嗯，
1: 也是可能觉得自己这一拍差不多了啊。
3: Play。
0: 这个球就太可惜了。
1: 嗯。好容易追上一分，但是呢，简单的一个发球失误，把这一分呢又还给了对手。
0: 现在有些。比分的节点当中是不能够失误的，
1: 对。

0: 我應該呢你唔使諗太多難度，唔使早啲嘢做到先，就簡單啦。往前個推後撞，行得痛，一個推後一個往前。
1: 就你做呢啲一個半小時係咪？你又唔好講，我去殺你。
2: 20 seconds。
1: 因為嗰啲波都可能打死人，係咪？
2: 你 expect 嗰個？
1: 你講咗之後，你咪可以再重新嚟組織嗰個。
2: 11-7 play service over 8-11
3: 第二局，现在梁佳颖8-11落后，后场高远球。

0: 接力球，接力球，
1: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南佳颖也是一直在顶啊，一直在努力的在把这个球啊跟上。技术间歇回来以后，梁佳颖现在是连得两分，9-11。杀一拍，再杀，
0: 这一球之后啊，梁佳颖还是在速度和进攻当中加强了。
1: 这个明显的跑动上，我觉得比就是技术间歇回来以后跑动上脚下要快了，而且整个球可能比之前打的要更加的就是连贯一些。
0: 对，而且主导思想不同，开始的前一局半更多有控，先控制再进攻，现在第二局间歇之后他是先进攻再控制。
1: 这是一个反手的一个压搓，我们叫
0: 这接力球，接力球
1: 好像是压在边线上。这个落点其实也很惊险，
0: 头顶的
1: 直线
0: 杀。
1: 这个反拍过渡球，再限制梁佳颖的头顶区啊，双方形成多拍，看看梁佳颖能不能摆脱出来。
0: 先跟住，差一点，这球已经很被动了，勾这拍对角线也是，其实挺不容易的。这多拍其实还是打得挺好的。
1: 对于梁佳颖来说呢，还是要就是尽量的多攻一攻，就像他刚才追分的那个阶段啊，就是打的要稍微的主动一点啊，靠进攻靠下压，然后呢先把这个形势啊，就是说能够掌握在整个的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0: 其实从追分也可以看出，这样的技战术组合还是有效的。
1: 还是底线出现了，
0: 用的力量比较大，他想压平的。
1: 这几分连续的失误啊，这个不应该，刚刚好不容易把这个比分追上了几分，但是这几分的失误有点可惜。

0: 哦，对方是一个带停顿的回放，就看得出来，就是黄灵清他的大赛经验还是要比对方要丰富，关键时刻他的整个的控制球也好，他的整个的节奏也好，而且现在因为马来西亚队已经大比分领先了，所以就是他心态上也更加的要放松一些，
1: 更敢打，没有太多的包袱。
0: 是的，马来西亚现在2-0啊，大比分领先于中国香港队。刚刚又尝试了一个反拍勾对角啊，但这一次球没有过。
1: 也有停顿推对角线，
0: 后场高远球，劈一拍，
1: 哎，准备打准，
0: 可惜了。
1: 还是一个失误率，重杀
0: 没连贯上，
1: 重杀之后如果下拍往前，确实是它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说正常的情况下不会轻易的打重杀。
0: 这球因为重杀以后落地，一落地以后其实你的重心不太好去调整和连贯啊，所以基本上头顶区还是要就是适当的力量嘛，杀完以后注意下一拍的跑动和连贯。
1: 对啊，
0: 你全力重杀以后落地，这个重心很难快速的调整回来。回放一拍，再压对方头顶区，
1: 球还是出得更主动一些。
0: 这两个线路落点都结合得很好，投完头顶区以后，对方反拍过度直接，马上就劈了，快劈一拍。你看他拍和拍之间的连贯线路落点，他还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压搓，这个球好像感觉梁家颖好像判断上稍微有一点犹豫了，刚才头顶区的这个球的判断啊，就这一拍球，带停顿，梁家颖防得不错，看看有没有反击，好球。后场高远球，
1: 主动下压，
0: 防得不错，反拍抢搓一个，
1: 要跟住，好球，再救。

0: 确实难度还是太大了一些。
1: 这一分还是因为整个节奏在黄灵清的手中啊，梁家颖尽管很努力啊，在跟在救啊，但是确实这个没有抓住一个很好的反击点，所以没有能够挣扎和摆脱出来，这样马来西亚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球正手的一个搓放网，但是没能过网。这样的话，马来西亚的选手黄灵清啊，最终呢是2-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队员梁家颖，也帮助马来西亚队呢在这场羽毛球女子团体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啊，大比分呢是3-0击败了中国香港队。这样的话，马来西亚队呢进入到了羽毛球女子团体的8强当中，在4分之一决赛啊，他们在下半区将会面对的是韩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龚伟杰和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大家再见。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尔，2003年的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1: Set，
0: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并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哦，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

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

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21米。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呢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42米。这样的话，今天六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
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

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两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哎，基本都是有效，啊，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啊，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两届世青赛的冠军，2021年和2022年。好，看一看颜子怡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颜子怡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74米，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投又投出68.42米，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颜子怡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连续两投，颜子怡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啊，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颜子怡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在颜子怡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啊，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五投，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颜子怡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颜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颜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哎，65.44米，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颜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2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

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七道，南非的选手赛克戈迪索。在第六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这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芬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迪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八百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波尔，看一看波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费姆克波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排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的不错，费姆克波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纪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费姆克波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费姆克波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费姆克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啊，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在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八百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

0: 所以在今后的女子八百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好，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算实验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四百米栏的比拼，这个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维弗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图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的，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
1: Set.
0: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西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三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 多斯桑多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西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大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奥迪纯电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观众周日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本赛季英超联赛第五轮。今天呢，我们将会看到在礼拜天的晚上，伯恩茅斯队在活力球场主场对阵利物浦队。这场比赛呢，在赛前双方呢只有三分的差距。新赛季开局以来呢，利物浦队在四场比赛当中一胜三平，拿到了六分。而在伯恩茅斯队这边呢，他们在联赛的积分榜上目前因为四场比赛三平一负，所以排在了第十六位。这个赛季伊劳拉呢是从伯恩茅斯来到了利物浦队执教，这个教练员的更替呢导致两家俱乐部在新赛季开始的阶段都要进入适应期。伊劳拉这场比赛赛前呢谈到回到他曾经执教三年的伯恩茅斯，他核心就是一句话，这场比赛利物浦队要赢，而且要尽可能无情的赢。由于在周中的联赛杯的比赛当中，利物浦队大胜热刺队那场比赛，球队是轮换了十名球员，所以今天呢在赛程在体能上利物浦队做客是占据着优势的。伯恩茅斯队呢在周中迎来了俱乐部历史上的欧战的比赛，迎来了首场欧战的胜利啊，他们做客前往西班牙呢是2-1击败了皇家社会队，但是那场比赛对俱乐部整体阵容消耗还是非常大。我们看看今天第五轮的比赛，伯恩茅斯队在主场这个赛季首回合交手，面对利物浦队双方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今天做客的利物浦队身穿的是白色战袍，伯恩茅斯队在主场呢还是红黑剑条衫。两队上半场比赛现在刚刚开始，这场比赛呢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伯恩茅斯队在门将位置一号佩特罗维奇，在后防线则有三号特吕菲尔、五号希尔、十四号席尔瓦和十五号史密斯，而在中场则是八号斯科特、十号克里斯蒂、十二号亚当斯、十六号塔弗尼耶，前面呢有九号埃瓦尼尔松和三十七号拉扬。啊，基本上和周中啊欧战的比赛相比呢，这场比赛克鲁伊维特是今天轮休了。而在利物浦队这边，今天的门将阿里松。啊，利物浦队这场比赛呢基本上周中因为联赛杯的比赛轮换幅度很大，所以今天是主力阵容回归，后防线呢则有四号范戴克、五号雅凯、六号凯尔凯斯和三十三号阿劳霍，在中场呢则是七号威尔茨、八号索博斯洛伊、十号麦卡利斯特，前场九号伊萨克顶在前面，左边是十八号加克波，右边今天是二十九号巴克拉。斯科特的长传找拉扬，拉扬呢现在虽然身价可能也逼近上亿英镑了，但据说利物浦队对拉扬还挺感兴趣，因为在塞梅尼奥转会曼城之后，伯恩茅斯队引进拉扬，而且拉扬呢迅速适应了英超赛场，并且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参加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伊劳拉现在来到利物浦队之后，利物浦队在边路啊还在继续补强，他自然是先想到了拉扬。在目前的伯恩茅斯阵中呢，上个赛季现在有很多主力都是伊劳拉时期球队的主力架构所确定位置的，像今天首发的斯科特还有亚当斯啊，左路的塔弗尼耶，这都是伊劳拉时期的主力，包括顶在锋线上的埃瓦尼尔松。所以这场比赛利物浦队今天做客啊，来到活力球场，实际上他们可能比新帅罗斯这边还要了解伯恩茅斯的阵容。埃瓦尼尔森给过来，这球呢后侧向后一磕、啊、做得还不错。随后是克里斯蒂上来，范戴克还是比较冷静的。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呢，直接挑过来之后，埃瓦尼尔森呢是范戴克跟过去，然后雅凯这边后上的克里斯蒂过来，雅凯判断出来了线路，今天威尔茨回到联赛里，看看他已经联赛打了五

轮了，新赛季在伊拉拉的战术当中，维尔茨能不能比上一场比赛表现得更好？上一场比赛对阵弗勒姆的时候，维尔茨失误还是挺多的，尤其是需要他创造一些机会传威胁球的时候，仍然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今天是让他埋伏在伊萨克的身后，麦卡利瑟这边的压迫帮助球队把球断了下来。伯茅斯这支队呢，虽然今年换了主教练，主教练呢是从莱比锡过来的教练组，主教练呢是马克罗斯，也是强调跑动压迫这套打法，但是呢目前为止马克罗斯没有对伊劳拉留下的阵容做大幅度的改造，也可能伊劳拉留下的这套阵容呢马克罗斯是比较认可的，从压迫的效果，从跑动的能力来讲都比较认可，但是上半赛季来看呢，现在伯恩茅斯队好像这个赛季的起步也不是特别顺，因为他们此前的四场联赛都是先进球啊，但是却踢成了三平一负，输掉的那场比赛呢还是先进球被曼城队逆转，平的三场比赛分别平了布伦特福德、纽卡斯尔联队以及埃弗顿，所以到目前为止伯恩茅斯队这个赛季还没有单场拿过三分，今天在主场看看面对利物浦队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后场直接长传，今天开场之后啊，巴尔克拉和加克波呢可能位置还会换，因为现在在伊劳拉的战术当中两名球员的位置呢还可以再调整，虽然加克波最近在联赛里在左路啊表现得非常神勇，但是今天好像比赛开场之后踢着踢着加克波现在来到右边，可能是为了迁就让巴尔克拉在左路更快的适应。另外伯恩茅斯的右边拉扬啊，他个人能力很强，所以呢也有可能伊劳拉让巴尔克拉在这侧，如果他的威胁打出来，拉扬呢就得后撤回去协防。利物浦队的左路凯尔凯兹，这也是伯恩茅斯队的旧将啊，就因为他们的体育总监理查德休斯就是被利物浦队挖到了俱乐部来负责过去五个转会窗啊，包括夏窗和冬窗的引援，所以凯尔凯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到俱乐部的。但今年九月初理查德休斯已经离开俱乐部前往沙特联赛了，所以这两家俱乐部在人员上过去三个赛季啊渊源很深。索博斯洛伊在中路呢刚才限制住了埃瓦尼尔森，上赛季两队两次在联赛里见面，踢出了进球大战，伯茅斯队总共进了五个，利物浦队进了六个，首回合利物浦队是4-2战胜伯茅斯，但次回合伯茅斯队3-2还回来了。左边是有空当的，后上这球两个队友跑的线路重叠了，三号特里菲尔上来呢好像和塔夫尼耶线路有点叠着，角球斯科特来发。这伯茅斯队之所以叫樱桃军团呢，两种说法，可能第一种说法呢更加可靠一点，就是他们在上个世纪，就是1971年的时候，俱乐部呢就敲定了球队的主场战袍是红黑剑条衫，所以呢球迷也把他们戏称为樱桃军团。第二种说法是当年球场附近呢有一片樱桃园，这个就无从求证了。但是这个赛季有欧战比赛之后呢，活力球场容量只有12000啊，不到12000，所以达不到欧战的标准。因此呢，在这个赛季开始呢，俱乐部要回购他们05年出售的旧球场，然后扩建，大概在2028可以启用。所以未来的一两个赛季呢，伯恩茅斯队首先还是得在活力球场继续征战，另外呢，得确保成绩啊，争取能够稳定在欧战区。因为伊劳拉执教的这三个赛季呢，把球队从保级带到了欧战区，现在换教练了，这个赛季能不能稳住也是一大悬念。伊萨克回坐，索博斯洛伊上来，威尔茨再给索博啊，威尔茨被绊倒了。今天呢主裁判是迈克尔奥利弗，上轮比赛呢他吹罚了第199次曼市德比，但那场比赛哈兰德那个球最后呢是视频介入之后造成了误判，

曼城队1-0击败了曼联。那场比赛赛后，职业裁判委员会啊第一时间道歉了，但是比赛结果没法改变。今天双方呢只能祈祷迈克尔·奥利弗和他的视频裁判组搭档克莱格·保森今天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了。刚才是维尔茨的突破，帮球队拿到了一个前场定位球。佩特罗维奇战胜皇家社会队的那场比赛他也首发了，那场比赛是在礼拜四踢的，所以呢伯恩茅斯队今天的主力啊只有不到三天充足的休息。看看这次任意球打上角稍微高了一点，索博斯洛伊。联赛杯对阵热刺的比赛索博是首发的，但其他的大部分球员都获得了轮休的机会。那场比赛索博斯洛伊和阿劳霍都在阵容里，还有今天踢右路的加克波。佩特罗维奇啊，长传过来，埃瓦尼尔森先交到边路，克里斯蒂。刚才是跟拉扬做了个换边，但这个球呢克里斯蒂没有找到拉扬，球丢了。利物浦队反击，还是想长传，想让巴尔克拉跑起来。现在开场这十分钟利物浦队基本上范戴克这一侧呢就是长传打身后，想发挥巴尔克拉的速度创造一对一的机会，目前来看还没有打出很好的效果。今天卡尔凯兹呢是跟着伊劳拉一起回到了活力球场，在这里他应该是非常熟悉的。雅凯找右边的阿劳霍，已经被两名人防守人相助了。特里菲尔相助之后呢，塔夫尼耶又过来帮忙。所以加克波呢刚才挺别扭的，而且本身加克波呢今天换到右边，他的内切可能不一定能发挥出来，所以这右路的踢法让他顺着外侧去下底，加克波可能还得适应一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利物浦队对拉扬感兴趣，因为他是正牌右边锋。确实走了迪亚斯、萨拉赫离队之后，利物浦队的边路现在需要强有力的引援，光来一个巴尔克拉呢现在还不太够，而且右路现在基耶萨还在养伤。特里菲尔直塞埃瓦尼尔森，他在前场的搅动能力非常强，在两任主帅不管是伊劳拉还是马克罗斯手下，他在前场的活动范围和压迫能力啊都非常出色，所以新赛季埃瓦尼尔森呢仍然是球队顶在最前面的首选。特里菲尔场面界外球发出来，这个边路啊利物浦队防守人员是很密的，有五名球员在这儿，主要是因为利物浦队现在的主帅伊劳拉对伯恩茅斯队太了解了，所以伯恩茅斯队今天很多球员的习惯和特点在赛前利物浦队的准备会上恐怕都已经被拿着放大镜介绍了一遍。因此呢从开场阶段伯恩茅斯队的前场压迫包括中场一些队员的拿球今天恐怕都不会太舒服。但是对利物浦队来说要想客场拿分啊，关键还是前场进攻端的效率，尤其是伊萨克和威尔茨。威尔茨在跟着抢，

后场是凯尔凯斯，解围出来巴克拉，哎，这样的空间是适合他发挥速度的，因为在大巴黎不能锁定主力位置，所以巴克拉呢以超过1亿英镑的身价转会来到利物浦队，锁定了自己的主力位置。但是高价转会刚开始啊，也许能够帮他赢得更多的出场机会，要想稳定的锁定一个位置，还是得靠场上的表现和进球。02年出生的法国国脚巴尔克拉，24岁的正是巅峰最成熟的阶段。索博斯洛伊这球点下来之后啊，稍微有点大，没有落到维尔茨的脚下。伊萨克抢得很快，刚才这下因为门将佩特罗维奇那边是向阳的，所以伊萨克上去抢的时候啊，其实对他还是有很大威胁的，差点把球断下来。阿罗霍现在利物浦队抢下来之后，没有办法把球很快的先控制住，这球丢得太早了。他们和伯茅斯队现在场上的这个回合打得比较快，但是球的控制还不理想。如果不能把球更好的控制住呢，利物浦队光和伯茅斯队打快球，那他们很难在对手的阵地前沿形成持续的控球和机会创造，这比赛呢可能会踢得不太轻松了。今天到目前为止啊，双方的中场没有哪边有能力现在把球控制住去调动对手。埃瓦尼尔森这个纠缠能力还真不错，其实雅凯是比他强壮的，而且刚才他背身他是不太有力，但是这个球呢逗着雅凯还挺恼火的。埃瓦尼尔森首先他这个腰腹力量很强啊，你想把他轻易的扛倒推倒他没那么容易倒，平衡很好。但是雅凯既然顶出去了，他就得想办法把这前锋放倒或者把球断下来，所以刚才迈克尔奥利弗最后吹雅凯犯规，雅凯也很不满，给了伯茅斯的一次前场定位球。这球呢是斯科特和塔弗尼耶，看来是斯科特往后点转，这样的球呢对阿利松没什么难度。丢了阿劳霍，哦，停的稍微大了一点，差点丢了啊！斯科特马上抢下来，顺着左路往里走，两个利物浦的球员过来干扰，在中路，这球被及时的解围了出来。伯茅斯队还是比较擅长这种快速转换，遇到机会的时候，尤其是在前场，不管是自己抢下来的，还是通过压迫造成对手失误的，他一旦有这种机会啊，伊劳拉留下的那种疯跑战术，至少能有4-5个人敢往对方的门前去扑。所以这种踢法呢，打强队的时候，有时候强队都招架不住。闪出空当，没法起脚啊。马上第二点上来帮忙了，维尔茨又被抢下来了。这个球也不怪他，因为他一直被伯茅斯的2名球员关在门里。反差身后，塔弗尼耶扫门前，哇，这个近角啊，没有打上力量，但是角度刁钻，幸亏阿利松反应奇快，把埃瓦尼尔森的射门给挡出去了。你看这个球，这就伯茅斯的特点，都没看清楚拿什么部位打的，好像是蝎子摆尾撩了一脚，蝎子摆尾这么马赛回旋的动作转过来，脚后跟磕的。这种是神仙球啊，这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但是阿利松能救，阿利松这反应还是非常快的。这种球门将也得有经验，大概能预判出来，预判不了对手射门的方式，但是大概能预判出来对手射门的角度，否则这个球很难扑。

被这个球呢没打起来，贴着草坪，而且速度还不慢。阿里松刚才确实注意力非常集中，主要是这个球它得下地，下地的速度必须够快才能够挡得住。所以今天做客啊，面对博茅斯，虽然是伊劳拉很熟悉这支队伍，但博茅斯队也很熟悉伊劳拉的战术啊，可别忘了，他们肯定也有应对的办法。斯科特继续往左边分，特里菲尔往中路传，起高球了，还是阿里松及时出击，要不然埃瓦尼尔森有可能去争头球。贝德科维奇控制范围非常大，他不给伊萨克冲起来的机会，这球越位了。你看短短的这两三脚，双方的中锋都有机会触球，而且上抢的时候啊，刚才好像是凯尔凯兹跟哈弗茨跟维尔茨两个人，维尔茨想把这个球呢挑起来领走，但是凯尔凯兹呢也躲不开，结果两个人呢队友之间踢着一下，维尔茨反倒受了点伤，虽然他是主动发力的那一方，这种伤属于误伤。今天这比赛不知不觉的打了20分钟了，比分还是0-0，利物浦队差点被伯恩茅斯队先得分。要知道过去的四场联赛，伯恩茅斯队都是先得分的一方。拉扬传的大了，当然他们先进球也守不住，这是伯恩茅斯队这个赛季的特点。所以今天一上来攻得这么凶啊，考虑到周中和皇家社会又踢了一场苦战，下半场比赛伯恩茅斯队的续航会不会有问题，这可能是比赛的一个变数。但伊劳拉今天也在赌，也在观察，毕竟周中对阵热刺队的比赛他轮换了10名球员，幅度非常大，就是为了等着联赛在国际比赛日开始前啊，联赛的第五轮争取这个客场先把分数拿到。麦卡利瑟头球点给巴尔克拉，今天伯恩茅斯的右路啊对巴尔克拉盯防的速度很快，贴身贴得很紧，没有让巴尔克拉轻易的转身，尤其是史密斯这侧，巴尔克拉背身拿球的时候就贴过来了。这次反击，克里斯蒂啊犹豫了，克里斯蒂先控制下来，苏格兰中场克里斯蒂这次迂回之后呢还是没有完成摆脱，这球仍然没有分出去。刚才麦卡利斯特和艾瓦尼尔森抢球的这下也对角了，特里菲尔他顶这一下正好顶到了阿劳霍转身的这侧，斯科特点下来，还是麦卡利斯特控制一下。索博斯洛伊今天伯恩茅斯队反抢是真快，利物浦球员拿到球以后都来不及抬头，所以呢这球踢着踢着就有点乱了，加克波这下也忙中出错勾倒了斯科特，基本上大家都抬不起头。加克波呢是想拿外脚背一拨把这球呢顺势的带走，人球分过没踢成，反倒是踢到人了，就是因为伯恩茅斯抢得太凶了，确实这种压力啊不是哪支球队顶得住，就像昨天我们在体育频道为大家转的赫尔城的那场比赛和纽卡斯尔联队一样，虽然赫尔城输了，但可以看到亚基罗维奇新赛季带的赫尔城也是就90分钟感觉电量很足啊，这支球队强度对抗一直不掉，一直在线，所以这种踢法呢换任何一支球队对着他们
都很头疼。今天利物浦队遇到伯恩茅斯，恐怕也是这个感觉。别看伯恩茅斯的周中打了一场，所以上半场比赛利物浦队得做好吃苦的准备，得先咬牙先顶住强度，然后看下半场比赛是不是主队伯恩茅斯会更快的出现体能下滑，那个时候机会才会出现。场边界外球还是给阿劳霍，哇，这个球的回传有点力量小了，科特找防线席尔瓦的时候这球力量有点小了。葡萄牙中卫席尔瓦是今年伯恩茅斯队换了马克罗斯之后非常重要的一笔引援，是把他作为后防线的指挥官引进的，之前是本菲卡队的主力。阿劳霍这球掷得挺远的，今天佩特罗维奇啊感觉状态也不错，两个门将上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注意力都很集中，佩特罗维奇刚才还及时出击扩大了自己的防守范围，化解了一次潜在的伊萨克的单刀机会。看看拉扬一对一对着卡尔凯斯，这球转身不太顺利。伊萨克看了看左边，哎，这个球中间是不是碰着一下不太好啊？如果漏过去可能更好。加克波调到左边了，三个人挤到左路，威尔茨找巴尔克拉，刚才这个球其实有点错进错出了。伊萨克原本是想往更远的方向转移的，加克伯在右边踢得有点别扭，现在慢慢的也跑到中间去了，所以中路现在有些拥挤，有维尔茨，有加克伯，有伊萨克。而最近呢，加克伯传身后球脚感还不错，所以让他踢着踢着他可能就习惯性的往左边去靠，因为这个方向呢他逆足传内部空当直塞球他更习惯。范莱克这段时间伯恩茅斯队开始收缩阵型了，交给雅凯，身价超过6300万欧，年轻的法国中卫雅凯来了以后起到了这种即插即用的效果。巴尔克拉落点有点深，伊萨克还得再敲回来。这是巴尔克拉的特点，有倒三角机会，但门前的点没法找啊。加克波的位置是好位置，但传不过来，看来还是越位了。刚才在伯恩茅斯的防线身后这么小的区域啊，如果不早启动啊，可能这球是接不着的。你看巴尔克拉还是往前启动的稍微早了一点，但这个越位呢也是毫厘之间，因为特里菲尔在左边是拖后的。现在这个情况啊，你别看伊劳拉了解伯恩茅斯，但现在伯恩茅斯展现出来的韧劲和强度让伊劳拉开始有点担心利物浦队今天能不能啃下这块硬骨头，坐不住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已经站起来了，因为伯恩茅斯的球员呢是已经被他训练成的铁军，已经被习惯了他的这套魔鬼训练方法，能跑能抢能冲，但是利物浦的球员呢还在适应伊劳拉的这套训练方法，这强度可能还没有完全拉上去，还没有完全适应。所以虽然周中利物浦队轮换休息了，伯恩茅斯队一周双赛了，好像这个赛程上利物浦队沾光，但是从对强度对节奏的适应能力来讲，可能还真是伯恩茅斯的球员不落下风，这也是伊劳拉现在站起来可能有点担心的，他还是想让场上利物浦队这边的节奏啊和强度再上一个档次。否则伯恩茅斯的防线呢现在还没感觉到危险。塔夫尼耶
给身后一个反套，阿劳霍今天在右路盯塔弗尼耶，目前也比较成功，防守的范围是非常大的。范莱克中场后腰区域现在只有麦卡利瑟一个接球点，后防线不敢轻易的传破线球，万一被断了，身后是大片的开阔地啊。但如果打长传呢，现在伯恩茅斯的队形都在自己半场，身后的纵深很小，转给阿劳霍，这球基本上是被回防的埃瓦尼尔森在背后像推土机一样推着麦卡利瑟，你想按你的节奏和步点来观察传球，我不给你这个机会，我在背后直接用推土机把你推着，把你的节奏推乱，所以麦卡利瑟刚才这球也没拿好。过去这五分钟利物浦的控球比重倒是占绝对优势，但其实打不出机会。凯尔凯斯看来是阻挡犯规了，巴尔克拉跟了一下没跟，这个防守可不行啊，他以为接下来该交给凯尔凯斯了，但凯尔凯斯这个转身去防呢就比较被动，巴尔克拉跟了一半不跟了。这如果是伯恩茅斯的球员，我要跟谁肯定是跟到底的，刚才埃瓦尼尔森跟麦卡利瑟的时候就一直跟到底了，直到把麦卡拿球破坏了。看看伯恩茅斯队这次任意球往前点去，这个反身打就是赌一把的成分，没有太大把握，重新交给麦卡利瑟。麦卡利瑟呢开始利用这种对角线的转移啊，这是能够发挥出巴克拉这样的队员的特点的，因为你只有让球速跑起传起来跑起来，他才能比人跑的速度快，巴尔克拉这样的队员呢他才能打出时间差，给他创造一对一的机会。但上半场比赛利物浦队对角线转移还是少了，回给阿里松，雅凯其实伊萨克今天在前面也没少跑，但是给他的球都不太好接，而且伊萨克今天踢到目前为止伯恩茅斯这个踢法让他做不了舒服的支点，因为总有一个后卫的跟着他跟他做力量对抗，所以伊萨克今天想舒舒服服的回来接球再敲给队友不太容易。这两个中卫啊真是防的让伊萨克现在不太好找空当，五号希尔和十四号希尔瓦，伊萨克当不了支点，他身后的维尔茨也难受，前面没有一个掩护的阵地就暴露在自己面前，那维尔茨直接冲锋的话丢球丢的球权会丢得更快，维尔茨需要前面有堵墙跟他打配合。越是前面攻得不顺的时候越考验防线稳不稳定，如果防线注意力在走神，伯恩茅斯队的反击随时的拳头就打出来了，因为他们在前面埃瓦尼尔森、克里斯蒂、塔弗尼耶加上拉扬这四个人的配合非常默契，大家心领神会，什么时候一起上什么时候合围什么时候抢都已经非常默契了。皮尔凯斯比一下挺大了，好像自己也被踩脚了，巴克拉调整过来内切一脚低射，还有补射机会，这次调整有点多啊，维尔茨、加克波连续三脚，利物浦队上半场比赛打到33分钟来了一波三连击，但是这不是连贯的三连击，第一下被佩特罗维奇扑出去之后随后的两下
调整的也都比较多，不连贯。我们再来看一下巴尔克拉的内切还是很有威胁的，因为他能闪出远端比较大的角度，而且上半场比赛佩特罗维奇这边还是向着阳光有点晃眼，所以在移动当中射

哦，这是个电梯球啊，踢出了下坠的效果。不过这球呢没有先上二楼，这球好像从一楼就开始坠了，奔着地下室去。那起飞的高度不是很高，但是如果打在门框范围内，这球还真的扑不到，确实扑不到，因为这个球的下坠瞄的角度太刁钻了，就是奔着死角去的。上半场比赛，佩德罗维奇和阿利松两个人都有神勇的表现，力保城门不失。现在双方的比分仍然是0-0。阿劳霍，这下没有越位，埃瓦尼尔松。这是雅凯上去帮忙啊，在纠缠当中没有让他完成射门啊。克里斯蒂第一下他没有带球，他是顺着球的方向跟着球在调整步调，所以呢最后的速度慢下来了。雅凯过来帮忙，把这个机会破坏了。这场比赛很难有球员能把球停舒服了，这就是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所以下半场比赛可能等大家都体力消耗一部分以后啊，这比赛才能稍微慢一点，球才都能传好。目前的情况很难有人把球停舒服，防守队员基本上一秒之内就会贴过来。斯科特掉身后，还是深了一点，找拉扬这个点。所以对于伯恩斯利来讲，这场比赛在主场，今天马尔克罗斯至少目前布置的这套方案还是很有效。

再传回来，现在上半场比赛来到37分钟，从伯恩茅斯队这边来看呢，他们只有在门前埃瓦尼尔森的那一次脚后跟射门对阿里松呢造成了影响。在运动战当中，虽然传中的机会也有啊，但大部分都被范德克顶出来了。虽然美国的影星迈克尔巴卡里乔丹啊是伯恩茅斯的小股东，刚才看台上这位还是不太敢确定今天是不是他，因为和他上次裹着围巾在包厢里面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哇，这下还是要吹了，应该是麦卡利斯特抬腿了。双方现在啊打到对手门前的时候，拉扬这次传的时候呢，实际上利物浦队防线也退得比较深了，雅凯已经把线路占住了，所以这球呢过不来。两队上半场比赛总体来说这套防守方式都没让对方打出好的反击和单刀机会，这就是双方上半场比赛的防守都比较成功的表现。解围了。

今天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基本上可以下结论，这个半场肯定是肉搏战啊。这样的肉搏战没进球，双方可能都会觉得有点不解渴，但是没丢球啊，都应该庆幸，因为在这样的强度和冲击下，至少双方现在踢了将近上半场比赛的时间，骨架都没散，这样的话下半场比赛呢才能够有跟对方周旋的比较好的基础。如果这上半场都把你冲散了，下半场比赛调整也很难调整。巴尔克拉今天他上半场被防得很难有原地起速摆脱，像这样的突破他在法甲赛场很容易就过去了，反身然后一个弹射往前走，但是在英超赛场本身刚才把他逼得已经在边线空间很小了，防守队员贴过来又快，所以巴尔克拉自己也在适应。因为上半场比赛呢，加克波被挪到右边没太多表现，所以下半场比赛不知道伊拉拉会不会把这两个边锋呢再调一调。这是打了一个撞墙配合，这次是伊萨克撤回来，维尔茨上去，维尔茨给他回做的，这倒是一个思路变通啊。伊萨克回接，然后呢转身之后射门，因为操作的空间和时间都太小太短，最后的射门打得也比较仓促，根本没有中靶。马克罗斯从莱比锡俱乐部呢带来的这套跑轰的足球哲学，其实和现在伯恩茅斯的踢法呢是能够无缝衔接的。像曼城的阿坎吉啊，曾经在这个萨尔斯堡踢过球的哈兰德，都是马克罗斯的熟人。防线很冷静，轻敲出来，反插身后，还把尼尔森这个直塞的没过去，但自己又很快抢了回来。克里斯蒂右路找拉扬，麦卡利斯特过来协防，他知道拉扬的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麦卡利斯特去帮凯尔凯瑟兜身后，双方的边锋今天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太多表现机会。

0: 雅凯。其实这个球啊，他知道是很难摆脱两个人夹他的，所以麦克雷斯特停球那下呢，就已经做好被侵犯的准备了。他要的是起来快发的这下，没想到伯恩茅斯的球员的注意力很集中啊，连快发都不给他。所以上半场比赛双方的确是知根知底，这种互相知根知底的比赛踢起来就很累，很烧脑。他不光是身体累，因为对方对自己都很了解。看看边路的这次传球，这种熟悉程度已经到了对对手的习惯和对手的心眼儿都能摸透的情况，这比赛就很难踢。帕劳霍的横传被挡了出去，拿到一个角球，所以只能看看定位球有没有办法。上半场索博斯勒伊罚了两次直接任意球，这次角球。奔着中间来，想找范戴克。给麦卡利斯，这是起个斜线。后点是伊萨克，那个位置不好内切，还是给麦卡利斯。这波进攻，利物浦的必须得把球控制住，要不然防线一旦让伯恩茅斯冲起来，后场挺危险的，所以刚才索博斯洛伊哪怕传大了，这个球也得赶紧给出去了。但这就是压迫的效果，如果没有伯恩茅斯的上抢压迫，可能这球索博斯洛伊能传得更准一点，瞄的分量也更舒服一点。今天上半场这个节奏啊，反正谁都别想踢舒服了。好，这下雅凯冒顶了，但是伯恩茅斯的这边好像争顶的球员呢自己也先没站住，还不是雅凯把他撞的。索博麦卡利斯看这上半场比赛的强度和节奏，紧凑的伤停补时都没有，也就多了这八秒时间，连一点额外的垃圾时间都没有浪费。但是这么高强度的比赛打了45分钟，双方0-0啊，完全不解渴。进入中场休息之后，看看两队下半场比赛有什么终极的办法，我们稍后再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下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 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14: 干杯！
15: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1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19: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上上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山楂树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好，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来关注利物浦队今天做客来到活力球场，面对伯恩茅斯队。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战成了0-0啊。上半场比赛四十五分钟的肉搏战呢，是属于对抗激烈、节奏飞快，连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都只有10秒。所以上半场比赛呢，两队也确实没有创造出很好的得分机会。埃瓦尼尔松有一脚有威胁的马赛回旋式的脚后跟射门，是被阿里松反应奇快的给挡了出来。而佩特罗维奇呢，则是有一次在门前啊逆着阳光挡出了利物浦的三连击。这已经是上半场比赛双方贡献的所有的在进攻端精彩的内容了。看看休息过后两队下半场比赛谁能够把握住机会。因为上半场比赛呢已经介绍了两队最近三个赛季的这种渊源和互相的熟悉程度，所以呢上半场开局今天对对手的防守布置啊都很成功，但是这样的消耗啊恐怕总有一支队下半场比赛呢会先把自己的电量耗尽，有可能是伯恩茅斯队，因为他们和皇家社会的那场比赛呢是在礼拜四踢的，如果算上礼拜五返回英国，实际上也就休息了一天半或者两天的时间来打今天的比赛。那这套阵容打到下半场还能有多强的体能，可能到60-70分钟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利物浦队呢是在联赛杯的比赛和热刺队那场做了轮换，看来索博斯洛伊逃不过这张黄牌了。今天上半场比赛呢，双方的定位球好像也不是很理想。利物浦队这边呢有两次直接任意球，索博斯洛伊呢脚法倒是不错，但最后都差一点，而角球呢也没有抓住机会。伯恩茅斯队上半场比赛定位球也有两次，不是直接射门，而是打配合，抢点抢得不太理想。今天防线上利物浦队的雅凯啊表现的总体还是不错的，他和阿劳霍上半场比赛都算比较稳，雅凯只是上半场最后阶段有一次争顶不成功，但总体上算是防线表现不错的。威尔茨，这球还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传了出来。下半场倒是要看看加克波和巴尔克拉这位置怎么分，加克波今天看来就锁定右路了，但是在右边踢的感觉是有点别扭的，可能回到左路啊他的活力瞬间就爆发出来了，毕竟左路是他熟悉的加克波内切区域。但是巴尔克拉在这侧呢就看牺牲了加克波以后巴尔克拉能不能够打出威胁。这种身体对抗很难把球控制好。开场的时候范戴克呢还时不时利用长传打身后直接找巴克拉，现在也放弃这种想法了。卡尔凯兹

因为伯恩茅斯的球场，活力球场，它的看台的建筑结构好像就是一层，它不像那种比较大的球场啊，就是英超的一些像曼城、阿森纳、曼联的主场，它有三四层，就是主建筑结构看台。所以呢，在转播架设机位上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比较低平的，而且呢，它这种相对狭小的球场，可能也是当初理查德修斯在伯恩茅斯力主签下伊劳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伊劳拉当时执教巴列卡诺的时候，巴列卡诺在西甲就是出了名的球场小，很多豪门呢到巴列卡诺主场是感觉施展不开拳脚。而伊劳拉呢，在伯恩茅斯呢，其实也复制了他在巴列卡诺时期的成功的经验。这次呢，来到利物浦已经有陆续六七名在伯恩茅斯工作过的教练团队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利物浦俱乐部了。巴尔克拉，他属于休斯在利物浦俱乐部作为体育总监所操作的最后一笔转会，算是完成了在克洛普离任之后利物浦过去三年的阵容改造的阶段性工作了。但现在这个阵容改造的效果呢，就要看伊劳拉能不能带出来了。索博斯洛伊的直塞球找到加克波，三个人过就围他，这球稍微慢一点就出不来了。艾瓦尼尔森很有拼劲儿，同时呢踢球又够冷静的一位前锋。伊萨克今天啊也一直没有获得太好机会，上半场他和维尔茨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踢过一次反套的撞墙配合，那次是维尔茨顶在前面回坐，然后伊萨克找机会射门，倒是一个思路，看看下半场比赛两个人能不能够再换位。拉扬，他也是上半场比赛利物浦的重点照顾的人物，凯尔凯茨今天就负责盯住拉扬。拉扬的身高呢有1.85米，虽然个子比较高，但是脚下的灵活性和身体的平衡能力都很出色。斯科特是拉扬调整，在扫门前，哦，这次在前点呢，非常好的机会，斯科特，克里斯蒂和斯科特都在往前扑，最后是克里斯蒂抢的前点。看看利物浦队是谁退到阿里松附近完成这次防守的，范德克本来是过来协防，但是到门前这块是，到门前是麦卡利斯特和雅凯啊，雅凯这一脚很关键，可以看得出来啊，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拉扬的摆脱能力还是很出色的。凯尔凯斯呢，要想完全封住他传中，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下半场开场这将近十分钟，伯恩茅斯队重新把队形撤回半场，利物浦队又进入围攻阵地战的局面。雅凯

是阿劳霍，球还没有丢。两队在门前回防的速度都非常快，所以现在光把球传出来恐怕还很难完成最后一击。马克西很聪明啊，先要位置，先卡住位置，把格尔茨呢挡在身后，然后把球拿过来，这球被左边摘出来了。好的，看能不能够传埃瓦尼亚森，这名巴西前锋他的缠斗能力真的非常出色。拉扬停得不错，亚拉斯啊，这是后上的史密斯，史密斯本来是想套边，但跟拉扬的配合刚才打得还不够默契。克里斯蒂要低射，偏出了。95年的苏格兰中场克里斯蒂，他在内部空当找到了一条线路，但最后射门的脚法没有完全控制好，打的还是更靠近脚弓内侧了。本身他是想打远角的，但这球呢往脚弓内侧更靠得多了一点，球转的偏出了。感觉下半场比赛开场这十分钟节奏丝毫没有降下来，两边还是和上半场比赛一样的强度在拼。阿劳霍，这个球威尔茨呢想靠一下中场亚当斯，但亚当斯也很聪明，一直往后退不让威尔茨靠住，借不了力。巴克拉队友反套，直接被挤开了。凯尔凯兹，凯尔凯兹应该对波茅斯的这种踢法再熟悉不过了，他正是因为在这套体系当中发挥出色才被带到了利物浦队。而且凯尔凯兹刚才呢他也不是先拿球，他也是先要位置，结果发现没撞过亚当斯，还被亚当斯很不屑的嘲笑了。他是想先挤位置，肩膀对肩膀的把亚当斯扛开，结果位置也没要到啊，球也钻出底线了。每次遇到伯恩茅斯的时候，其实凯尔凯兹踢的都不算出彩，因为毕竟老东家的球员和球迷对他都太熟悉了，他如果不是踢得出色的话，他也不可能被高价卖走。所以故地重游啊，有的时候未必是美好的回忆。加克波这次跌跌撞撞的把球带了过来，伊萨克在中路抓二点机会，帮助利物浦队打破了僵局。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前点维尔茨处理，这下没处理好，然后呢球被停在了门前，伊萨克迎球就打。这是个意外机会，来自于加克波在右路磕磕绊绊突破之后的传中，伊萨克新赛季帮助利物浦队打进了第四球。关键的传球啊，来自加克波，幸亏加克波没有被卖走啊。那再来看一下，加克波先是在边路很冷静的转身，然后在踉跄当中重新找回平衡，把这球呢传了过来，在前点应该是面对史密斯的时候，维尔茨这下干扰，让球留在了身后，给了伊萨克一个绝佳的架炮台的机会啊，希尔去跟着维尔茨，结果维尔茨呢鬼使神差的把这球留在了原地反弹起来，正好给伊萨克架了个炮台。这个球呢虽然边路加克波传中很关键，但是你要说整个进球发展的过程啊，维尔茨还真是占了一大半功劳，没有他搅和这一下，这个球伊萨克还打不着呢。客场利物浦队1-0领先了。

迪萨克因为刚才的庆祝动作看来是吃牌了。尤勒史密斯发出界外球被范戴克破坏。刚才加克波的处理很冷静，他现在是利物浦阵中萨拉赫离队之后在前场边路的球进攻球员里对英超赛场最熟悉而且节奏感最好的，不管是在左路内切还是在右路观察之后今天拼出这么个机会。因为刚才这个球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盘带姿态，加克波半转身之后第一下都有点踉跄，有点失去平衡了，但是还是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状态拧回来调整回来，并且观察之后呢完成传中。不管这球能不能到中间，他先是在前面找到了维尔茨，维尔茨呢带开了中卫希尔，然后伊萨克捡了个漏。每一步都很关键啊，但是不是每一步都能完成。这就是打到将近60分钟啊，博茅斯队慢慢的体力下降了，他会出现中后场有脱节的情况。但现在比分落后了，得强攻了。因为从防守的质量来讲，博茅斯队这个赛季在英超赛场能够连续先进球，但是又守不住，就说明他们下半场比赛呢存在着体能跟不上、掉链子的情况。这可能是和现在马尔克罗斯的训练和战术都有关系。刚才是凯尔凯斯，看起来是要中炮了，被曾经的队友封堵了，所以还是上半场我们说的，只要上半场利物浦队先扛住对手的这三板斧的强度，下半场可能才能找机会。如果上半场已经被伯恩茅斯队冲花了，那下半场比赛就很难踢了。这赛季目前为止英超赛场已经有几支让你感觉惹不起的球队了，就是他的踢法对对手的消耗会非常大。一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伯恩茅斯，另外呢就是法尔克带领的利兹联队，还有呢就是亚切罗维奇带领的赫尔城啊，这几支球队惹不起。最抢眼的呢现在是昨天刚刚击败了阿森纳的布莱顿。希尔策勒在德泽尔比留下布莱顿的班底之后呢，又把布莱顿带上一个新的台阶了。特里菲尔回敲回来，中路找亚当斯，亚当斯的身体对抗能力刚才已经见识了啊，非常强，很会用劲儿，这名美国国脚后腰也是英超其他豪门关注的重点人物之一。他还不是那种看上去身形很强壮啊，但是力量很足。这是巴尔克拉，过了一个还行啊，还想再过没机会，直接被希尔过来把球断走了。这球雅凯给的不错，一下穿透了三条线，虽然往左边走了，但巴尔克拉这个区域没有其他人了，他有机会一对一。雅凯再直塞，球没停好，扛下来，伊萨克射门啊！这个球完全是伊萨克用中锋的对抗能力护下来的一个球，越位抢了拉扬的传球，好像是雅凯抢的。在抢完这个球之前，雅凯已经从防线压上来传了两脚直塞球了。这段时间利物浦队的射门数达到了10脚，射正只有2次，伯恩茅斯队5脚射门射正1次，双方在这个强度下转换出来的机会的效率倒是挺一致的。

天这场比赛跑的真是汗如雨下。希尔界外球没有打进去，再传中找后点，没有摆渡好。看看刚才这下，虽然是维尔茨连传带解围的打到前面让伊萨克去压迫，但是佩特罗维奇拿球之后发的也很快，马上呢这次进攻又打到利物浦的防线，这就是英超的速度。埃瓦尼尔斯应该还是越位，在队友拿球的时候，埃瓦尼尔森这一步启动，这一步启动，想偷雅凯身后，雅凯也很冷静。给雅凯，下半场比赛感觉雅凯主要承担了利物浦队防线的出球权啊。加克波，哎，带两步带稳了之后的直塞，这是加克波现在比较习惯的方式，而且呢在这个带的过程当中啊，他就把对手的防区就带乱了。科特下底之后再敲回来，边路传中吊门前，这次落点很有威胁，应该是凯尔凯斯逾越解围了。这下有没有绊脚犯规啊？麦卡利瑟，迈克尔奥利弗呢是在这块麦卡利瑟认为没接触啊，只是手上推了一把，推倒了斯科特。迈克尔奥利弗还是给了任意，给了个任意球。往前点掉，阿里松出击，第一下处理阿里松很果断啊，出来之后落点控制的也很准，因为下半场比赛利物浦这边变成了向阳的方向，会高球过来会有点晃眼。亚当斯调整，这球阿里松抱得不错，这下半场比赛他是向阳的方向，所以伯恩茅斯的球员只要找机会射门，阿里松的扑救肯定是轻松不了的。亚当斯冷静地扣开之后，埃瓦尼尔森由他完成最后一脚，利用身体的晃动带开了阿劳霍，给自己的右脚射门呢留出了一条线路。比赛一直踢到将近70分钟啊，节奏也没慢下来，场上双方的失误还是太多了。而且这么踢下去，接下来可能体力会下滑得更快一点。哎，这球麦卡利瑟倒是眼里只有队友，没看到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奥利弗选的位置倒挺好，正好挡住了回敲的路线，这就暂停了，让利物浦队的防线啊可以喘口气儿。刚才这一来一去快速攻防，让年轻的雅凯啊

也气喘吁吁的。加克波现在下半场呢，开始在右边踢出类似左侧的内切线路，所以就让中场防守的伯恩茅斯的球员有点难受了。你跟他呢，边路被带空了；不跟他，中间这个区域少个人。所以下半场比赛，加克波的变化给利物浦队带来了新的机会，而且他过来之后有更多直塞的机会。他已经这十分钟已经内切进来，找伊萨克找了两回了。现在要对伯恩茅斯队来说，左边的防守塔夫尼耶身后加克波这儿的防守现在出了问题了，因为特里菲尔不可能从左后卫的位置补过来，但是左路现在没有人跟加克波，而中间人手又不够，这是利物浦队产生机会的，看看接下来这段时间是不是产生机会的时候了。后点二点球也没了，麦克雷瑟继续分边，雅凯挑起来，威尔茨，这次反抢还是很及时的，阿劳霍回到右边。现在比分领先，利物浦队可以考虑一下在保证强度的同时节奏控制控制，因为领先的情况下还和伯恩茅斯队一起打快球，失误多的球对利物浦队来说并不划算。我们看看接下来换人调整，利物浦队要换上42号恩约尼和23号穆尼奥斯，换下威尔茨。今天威尔茨虽然没有直接的助攻和得分数据，但是这个进球啊和他有非常大的关系，是他制造了混乱。这样穆尼奥斯呢换下了巴尔克拉，穆尼奥斯去右边，加克波可以回左边。这个换人呢应该是因为巴尔克拉，不是因为巴尔克拉表现的怎么样，是因为加克波这段时间踢的已经很出色了，所以为了让他踢舒服，伊劳拉把巴尔克拉换下来，穆尼奥斯去右边。伯恩茅斯的杰比森啊，中锋在准备了。换上恩约尼呢，也是为了减少伊萨克身后维尔茨这个位置的失误，增加中场的控球能力和防守层次。啊，现在加克波已经回到左边了。这个头球，雅凯蹭着一下横着过来啊，容易出现意外。伯恩茅斯队在这儿有两个人，这加克波刚回左边就把上来的史密斯给挤出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雅凯这个头球的处理有点问题，这个头球呢他应该是想往外顶的，但是蹭的呲了没顶出去，留在了危险地带。虽然是把头发扎了辫子盘起来了，但可能球刚才正好顶到了脑袋上比较光的位置。恩约尼呢可以解放索博斯洛伊，让他往前顶一顶。加克波上来之后呢，他的内切通道也打开了，所以现在利物浦队呢可以比较舒服的落位更深一点，然后呢等反击的机会和线路，就看伯恩茅斯队接下来马克罗斯怎么接招。他必须得派上生力军，因为现在利物浦队在往回收，有苗头往回收，他必须派上生力军去把前场的局面打开。亚当斯找了克里斯蒂，大范围转移过来没有打过去，现在后场呢还少不了麦克阿利瑟的经验。

普尼奥斯。拉扬，有段时间没看到他了。拉扬看来是想内切的。国王四队逐渐形成围攻的势头。哎呦，这球，这脚传中很有威胁啊！塔芬尼耶的传球。中场库克要上，另外呢，十号克里斯蒂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杰比森，换上中锋杰比森，换下克里斯蒂。塔夫尼耶也被撤了下来。布鲁克斯，这都是伯恩茅斯球迷心中的熟面孔。中场派上了库克和布鲁克斯，换下了塔夫尼耶和克里斯蒂，在中锋位置呢换上了杰比森。看看伯恩茅斯队这个换人调整之后能不能够带来新的冲击力。右边的亚当史密斯也撤了下去。因为现在利物浦队啊信号已经比较明显了，伊劳拉不会让整体阵型推得太上来冒险并且消耗体力，所以伯恩茅斯队必须在主场给利物浦队继续上强度。以今天双方的对抗强度和比赛的节奏来说，虽然就差一个球，但是要想扳回来需要付出比平时更多的消耗和努力。考虑到周中对阵皇家社会的比赛的赛程，伯恩茅斯队剩下的时间会非常辛苦，剩下的这段时间必须得咬牙顶住。刚上来的几名球员呢，通过多传球先找了找脚感，最后杰比森呢没带好。新赛季他两次都是替补登场，目前还没有进球。现在是双中锋埃瓦尼尔森和杰比森顶在前面，拉扬在右边，布鲁克斯在左。埃瓦尼尔森抬手示意利物浦球员的犯规。库克和亚当斯现在组成了双后腰。看看布鲁克斯能不能够一对一突破过来啊。变成442之后呢，球队就更加需要两翼齐飞了。

有套边的机会，但船中还是被阿劳霍给盯住了。阿劳霍这侧现在单防的压力还挺大的，伯恩茅斯的在左边啊，现在至少有三到四名球员频繁活动。没有人接啊，希尔自己带球上来，就是阵地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中卫突然带球前插是个思路，但就比较冒险了。杰比森，哎，这下是雅凯挡住了杰比森，但迈克尔奥利弗呢并没有理会。刚才希尔带球上来呢，的确能够在局部增加一个出球点。后点拉扬先拿回来，

找到中路，拉扬这个球传的落点很有威胁，但那个区域呢是状态不错的雅凯防的位置。雅凯今天一。

替补时，利物浦队能不能顶得住对方的疯狂反扑啊？这场比赛从上半场打了十来分钟，大家就应该能看出来，这场比赛谁踢完以后都轻松不了，都需要认认真真的做做恢复，身体负担一定会很重。恩约尼，周中队联赛杯对热刺那场比赛，他的表现也不错。再给范戴克，是不想让这球轻易的出界啊，要踢到对方的脚上。好，这边利物浦队也要把自己的防线顶一顶，伊萨克要被换下来了，而且伊萨克身上有一张黄牌的。场边呢有小将库马斯，对热刺队他有上场，这个赛季有过两次亮相了。另外还有赫拉芬贝赫啊，这是小将库马斯。赫拉芬贝赫呢换下了索博斯洛伊。场上有黄牌的索博斯洛伊和伊萨克都被伊劳拉撤了下来，换上了年轻的小将库马斯，还有中场的赫拉芬贝赫啊，这就是打算跟啊刚才中后卫席尔瓦吃了一张黄牌，这就是打算跟马克罗斯换完三个人，伯茅斯的强攻去掰掰手腕了。而且换完赫拉芬贝赫之后呢，利物浦队把三条线呢还是往前提了提，刚才退的有点太深了，已经能够让伯茅斯队轻松的围攻了。现在换上赫拉芬贝赫之后呢，球队把中场线往前推，阿劳霍只有把整个防区啊推进来推上来，利用传球和对方周旋后场呢才能够相对缓解压力，并且能够消耗伯恩茅斯队刚换上来的这几个生力军的体能和已经在场上首发的球员的体能。如果像刚才那样完全退到自己的禁区附近被动的去顶，那其实是很难扛得住的。如果伯恩茅斯队继续换新的替补队员上来，利物浦队可能真的就顶不住了。所以现在换上赫拉芬贝赫之后呢，加强中场控制能力啊，这个亚当斯你看别看他比赫拉芬贝赫矮一个头，但是对抗上一点不吃亏。贝赫上来以后啊，一些困难球就有办法能停住了，能停下来，能留在自己附近。尤其是现在在中场这些区域啊，面对两三个人夹击的时候，赫拉芬贝赫啊，他比较擅长在这种情况里出球控球啊，不容易频繁的让球权在双方中间转换。打到最后阶段需要让时间对利物浦有利的时候，赫拉芬贝赫上来呢是很管用的。应该说伊劳拉今天对困难的估计还是很充分的，到目前为止的换人执行的思路呢也很明确，

这是刚才带的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打一脚。比赛来到85分钟，最后阶段看看利物浦队能不能够打太极，化解伯恩茅斯队的攻势。今天要说这个进球啊，威尔斯还真是有功劳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比分也很难出现新的变化。这个角球麦克利瑟还可以稍微的耗一耗。往后点去啊，赫拉芬贝赫这个选位选得不错，恩约尼基本上穆尼奥斯上来之后，在右路啊就得帮着阿劳霍缓解一下这一侧伯恩茅斯队冲击的压力，因为杰比森和替补登场的布鲁克斯都习惯往这侧跑，虽然换下了塔芬尼，全是在这侧频繁的做文章，所以如果没有穆尼奥斯的对位，阿劳霍就真的会被累垮了。这次内切还是挡了出去，恩约尼封堵了第一脚射门。现在连中卫齐奥瓦都上来了，杰比森抢下来，哎呀他太着急了，杰比森直接在这个角度啊捅射零度角啊，心情可以理解，但处理毫无完全不合理。继续换人，换下了后腰亚当斯，换上了锋线的本多克。拉扬也被撤了下来，换上了托特，这样整个中前场马克罗斯已经把伯恩茅斯队今天首发的球员全换了，这确实打到这个时候和皇家社会那场周中周四的赛程啊影响已经出来，前场要想继续维持跑动的活力就只能再换人了。调整，中路布鲁克斯，布鲁克斯这球应该挑过来手球了，吹了恩约尼的手球，伯恩茅斯队获得禁区前沿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而且恩约尼这个手球挺狼狈，左右手连续碰到两次手球。
看看博茅斯队最后时刻对机会的把握如何。这叫任意球，哎呀，罚的还是高了。斯科特没有控制好弧线，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正常了，有四分钟伤停补时。看看谁能顶得住这四分钟，这四分钟对于做客的利物浦队来说可不轻松啊。这样看应该是没有越位的，杰比森观察了一下，横传没有找到任何一个队友，特里菲尔明显犯规了啊，就差把穆尼奥斯背起来了，这是明显的战术犯规。迪拉拉也不用摊手了，他带队的时候博茅斯就是这么踢的，那肯定是想要张牌给特里菲尔。伊劳拉说你看都这么拽过来了，都这样了。到了利物浦队，伊劳拉的立场已经完全站在红军这边了。其实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他也说了，这场比赛没有旧的情分可讲，没有情面可讲，利物浦队需要赢。这也是职业足球的残酷的地方，只要在比赛当中，大家的立场肯定是要对得起自己身上的球衣的，比赛之外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克劳芬贝赫上场之后啊，对利物浦的最后这十来分钟的压力缓解真的是太管用了。库马斯，哎呀，他反应还挺快的，这个球不好接，库马斯呢直接调整过来，一脚射门打在了佩特罗奇怀里，博茅斯又等来了一次反击。布鲁克斯带着内切，三个人去抢一个点，博茅斯的队友都有点着急，心态有点着急呢，三个队友抢一个点，自己人位置重叠了。当然这球虽然最后是个角球，结果不算差，但是呢确实能看得出来最后阶段博茅斯替补登场的队员之间呢也有点因为着急呢不够默契。布鲁克斯这个角球开到后点，阿里松真是稳，对这球的轨迹判断的非常准，轻轻松松地把这球就摘了下来。希尔，特里菲尔，席尔瓦还是交到左边，两个中卫都给他，示意左路往前走啊。新换上来的生力军都在左边。这是明显冲撞，已经不是冲撞了，是横冲直撞。特里菲尔撞翻了年轻的前锋库马斯。库马斯呢，今年21岁，05年龄段。恩约尼呢更年轻，07年龄段。伤停补时呢已经到最后阶段了，利物浦队距离客场艰难的3分马上就要看到胜利了。迈克尔奥利弗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伊劳拉带队故地重游，这次呢他兑现了诺言，带领着新东家利物浦队面对着博茅斯。虽然上赛季利物浦队首回合也战胜了博茅斯，但是这场1-0对利物浦队全队上下和对于伊劳拉来说是格外重要的。伊萨克今天的进球呢也和维尔茨的前点强点啊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接下来呢联赛就要进入到休赛期，在国际比赛日之后英超将会继续，利物浦队也会迎来调整的阶段，而博茅斯队呢也能够迎来一段休整期了。我们在休赛期结束之后英超联赛再见。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

0: 清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条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奥迪纯电A6L 一闯新车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2: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再次回到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决赛日第二场，是一场混双的对决。在这一时间段呢，陪伴大家来收看比赛的，我们邀请到的是前国手龚伟杰。伟杰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来北京的首都王彦慈，老王 play。
2: 赖佩君率先发球，冯彦哲接发球，很好的接发啊，发接发真的是很重要，在双打比赛里边。前面的比赛当中，我们看这个许邦荣的后场进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对，他的这一拍进攻还是，有很多得分点，那这一拍确实打得很好。
1: Service over， 1-0。
2: 比赛来说，往前的争夺还有轮转的衔接可能是胜负的关键。那么黄东平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他能否限制马来西亚组合在往前的这个分球线路啊，就是也是很关键的。
3: 而且中路还是高了一点。
1: Service over， 2-0。
2: 虽然连场上都是熟面孔，但是这种组合又没有打过，其实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稍微的摸摸套路，我觉得得适应一下。
3: 而在决赛当中，还是会比较紧张的。一开局。在一开局当中，3-3的比分当中，双方都有一些无谓的失误，
2: 对，
3: 而且也没打起来，
2: 对，几拍就结束了。其实按说双打要是打得比较熟的时候，那个套路就是几十拍的回合很常见，但这就是10拍以下，基本上5拍以下甚至就结束一分。
3: 跟进，保持住。好球，好
2: 球！
3: 黄东平的杀飞球。
2: 而且黄东平还在关键时候还得提醒自己的搭档啊，就是我自己够不着了，但是你一定要防住。这一拍推完之后，还喊了一嗓子。7-5。
3: 还是发接发，我们始终能够在发接发当中给到对方压力，而且两队选手都是在一旦起球抓这拍杀球是必然会去杀的。强主动，
2: 进球的接发把角度给撕开了。这两队组合呢，都属于这个经验丰富的老球员带一个中生代的球员啊。
3: 这连贯，
2: 这个转移，大角度的转移，黄东平那个球是打在了这个网柱上面了。从前面的晋级过程来看呢，凤凰组合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作战比较的多，所以体力上面消耗也是比较大，所以每一场球其实晋级都挺难的。哇，还有啊，这个接发接了个滚网，今天冯彦哲在接发的表现上面确实是可圈可点。
1: Yep, thank you.

0: 反击，漂亮漂亮。刚才其实两个人有点抢球，站位上面出现了空当，但是迅速呢完成了这个补位，防守反击得分。
1: 就当对手进攻的时候，我们能够守住一拍，这一点是很重要。
0: 对，你只要把球连贯起来的话，就有机会啊反击。先回过去。
1: 这球发的太平，
0: 而且应该是让对方猜到了这个冯彦哲提出了挑战，因为对方的这个推扑接发是出界球，有可能是压在边线上。真不错，这个防守还在防，漂亮漂亮！这几拍球真的就是我们的防守难度非常高啊，特别是黄宗平连续的三拍接对手的下压球，都是把球给处理过去了，
1: 回球过去的质量都比较好。
0: 对，
1: 而且我们在综合的对抗能力当中，其实在这个环节我们是强，还是很强的。能对手的进攻虽然打很好，我们能多顶几拍，还能分球。
0: 就刚才那个最后一拍黄东平的冯彦哲的触球，他是没打实，也用了一点假动作，造成对方的这个下压球下网。
2: Thank you, line judge. 14-17.
1: 我们要注意，推出去的球之后，对方去切挡这一拍。因为他特别会注意我们的这一拍回合。
0: 还差两分，
1: 有了。黄宗平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呀。你这拍很被动，可是还是选择要杀下来。
0: 真的向后蹬跳，这个对腿部力量呢有非常高的要求。现在对这个分球速度和这个节奏都是不错的，弧度把握的也好。16-18。19-16。
2: Good goal. 19-16. Yeah, on board.
0: 今天许邦荣的后场进攻的发挥不是非常稳定。
1: 所以这也因为冯彦哲、黄宗平在守中的时候还是守的比较稳。只要不让对手一拍打死，他心态就会始终要求他杀球的质量，因为他很相信他这一拍能够得分。
0: 哦，太好了，这个 球，
1: 因为盘底线处理的还是很聪明的、
0: 嗯、对，而且假动作完全是过顶了，这个弧度呢就是让许邦荣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第一局的局点

0: 这铺准备轮转了啊，但是这球是稍微低了一些。17-20，马来西亚队再追了一分，还是中国队的局点。这几分的往前的大接发一定要看得再好一点。
1: 这平射球发的是进攻性还是很强的。
0: 对，这种被在局点上被对手快速追分，心态很容易把持不住啊。希望我们这一对凤凰组合能够咬住还有一分的局点。
1: 好球
0: 好
1: 球
0: 啊，
1: 这举拍举得快，
0: 对，
1: 林哲这一拍
0: 太紧张了，非常关键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说在这种时候对运动员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其实他接这个面部高度的球是非常难的。那么彭彦哲是稍微把头一偏啊，闪出了这个球拍的这个空间，
1: 这还是前一拍的位置。
0: 对，20分钟第一局21-19啊，两分险胜。
2: Second game. Love all. Play.
0: 白佩君的这个轮转非常刻意。但是这种站位方法对于马来西亚组合是最合适的。
1: 黄文平这几拍球也是守得不错的。
0: 嗯。
1: 而是刚才这拍没有顶出去，也是个半场，是吧？飞行者一个对角线。

0: 漂亮的转移，转挡一下，改变一下节奏，王东平放网，杀两个人中间，漂亮。
1: 我觉得这个杀球的衔接是先从落点着手，然后再找机会。
0: 嗯，
1: 节奏控制还是不错的。
0: 你说你觉得和黄东平都是啊，多年作战啊，这个身上其实到处都是贴的这个绩效贴，运动性的这个损伤，其实很多运动员都是默默的在承受，训练这个强度和比赛的压力带来的这些慢性的伤病。

0: 精彩的多拍，小心，漂亮漂亮，
1: 这球处理得很耐心。
0: 对，其实刚才还是挺危险的啊，因为在中前半场并没有占到优势，但是冯彦哲的这个被动的也是，他是停顿拉拍之后推对方的头顶位，效果还是不错的。
2: 混双当中更多在被动的情况下会把球打到女选手身边，
0: 嗯，
2: 危险性会小一点。
0: 特别是对方球员女选手在后场的时候，她的威胁比较小。
3: 冯彦哲 ，ready to serve。
2: 射球刚好打到对手的手上。
0: 对，他也是举拍够快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才拦挡这个球。
2: 这球发的也很好，
0: 嗯，所以在双打比赛里边，这个真是，尤其是你在站在网前的时候，这个拍子一定要快，
1: 对，一定要举起来，
0: 对。
2: 就刚刚应该是弹到了对方球拍，
0: 对，
2: 反弹过来的球。注意跟进往前，
0: 漂亮的大角度转移，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2: 这个球也不容易啊，
0: 对，
2: 跟得比较及时，都是高质量的出球。
0: 嗯，两个人，一个反拍勾对角，一个正拍的勾对角啊，这是基本功层面的一个硬碰硬。让对方接发起来还是挺困难。
2: 保持住，好球，好球，好球！
0: 漂亮。
2: 发球发能了，
0: 对，他真的，他这两次的都是在许邦荣这边的，就是发球直接得分啊，就他的发球的这个弧度让许邦荣还是不太适应，
2: 因为都对手还想的就是在发球发抢得更主动，
0: 对对，空当，
2: 反杀，
0: 反击，漂亮漂亮，
2: 这段时间的对抗当中前五分其实双方是比较煎熬的，
0: 对，
2: 但顶过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熬住了。
0: 我觉得在第二局的前五分，马来西亚队打的是比较的积极，他们提速了，而且那就是整体感觉呢，找到中国队的空当，找的还是比较的好，就把我们的站位给打散了。后面呢，这几分球从网前的这个对对方的分球有比较好的这个主动的封堵，局面就发生了改变。
3: 6-10 yeah, pop the court, please.
0: 你看他的爆发，真的，他是一下子就起，
2: 对。
0: 对，不管是起跳的杀球还是说原地站起来杀球，他这个挥拍速度非常快，而且就是瞬间肌肉的爆发力。
2: 这拍打丢了，这拍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0: 对，诱敌深入吧。不过我觉得他们现在因为比分差的比较多，所以马来西亚队就是这种放手一搏式的打法了，就是这甭管有没有不是不是高球半场球，我能突击我就突击。嗯，前面让他们连得了两分了，幸好这一拍是打丢了。中国队还是要特别小心一点，不给起高球，球发短了。
3: 13-17

0: 小心。嗯，
1: 这球已东平已经尽力了。
0: 对。
1: 对手现在在速度和后场的整个连贯进攻当中更放松。
0: 嗯，因为他这个比分上面落后反而是比较释放，而且面对世界第一嘛，他能够到这个比赛的决赛已经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已经是属于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今天整体来讲带着冲击的心态，比分又落后很多的情况下呢，反而是放手一搏。刚才黄东平看到对方那个动作一致性非常高的吊球，他启动的时候脚下涩了一下，所以就是人整个直挺挺的扑出去逾越了。
2: 好球，好球。
0: 是一组快的平抽挡，就看谁先抢住上手机会，然后这个节奏能够打得更，节奏能够抓得更快一点，线路能够打得更多变化一点。
1: 黄东平也是有注意对手的反抽对角线，
0: 嗯，
1: 举拍一定要快。往前跟进，有了。
0: 嗯，你看这一拍的抓得多快啊，黄东平他在往前的这个意识真的是强，网意识特别强。这是一个很好的轮转，轮转之后马上就用上了啊。双打就是如果两个人的这个配合默契的时候确实打得非常爽。19-14。这是赖佩君的一个勾对角转移。
1: 这个球出的比较勉强，
0: 嗯，
1: 因为球比较赢在下手，
0: 发球发的不错，

0: 准备充分之后，做好接发接发的准备。保持住，好球，好球！
1: 冠军点。啊，特别小心了啊！对方在第一局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比分，后来又连追了三分啊，追到了19-20，这个比分的局面跟第一局很相似。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把握就这个冠军点的优势，一下子一举夺冠？中国队有四个冠军点，表演者发球。
0: 好像杀出了底线，
1: 好像是，嗯，判中国队获胜了。啊、他们要挑战一下啊，看看。
0: 这球确实很重，
1: 对，就是放手一搏杀的那种啊，搏杀式的，
0: 全力的一拍。
1: 何彦哲已经啊。这是准备合影吗？双方都很重要这一分啊。何彦哲感觉已经举手庆祝了，他很确定这个球是个界外球，没问题啊，是个界外，还很多啊。这是赛场多年的老朋友了，两位女子球员都超过了30岁啊。虽然是新的组合，但是这是以这种新组合的方式。

0: 这个第一次碰面。恭喜冯彦哲、黄东萍第二次获得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
1: 而这场比赛从整体的对抗来说，其实冯彦哲和黄东萍的综合能力我觉得更强，而且在身体比较疲惫的情况下能够打到最后，去坚持在对手不断冲击的情况下还能够去获得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易的。其实对手今天的整个进攻和往前的发接发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我觉得优秀，可是这对对手也是值得我们最慢慢的去从现在开始就要注意了。
0: 对，虽然是一个老将和这个中生代的球员的一个组合，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碰撞还是总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所以呢，还有可能赖佩君在34周岁以后的生日当中还能够再继续发光发热啊。就像伟杰说的，虽然是老将，但是有可能会焕发新的光彩。恭喜冯彦哲和黄东萍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当中获得混合双打的冠军。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上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怕蔗糖喝紧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是一场男单的第二轮比赛，翁宏阳来对阵骆建佑。
11: And on my left, looking you Singapore, looking you to serve.
10: 两位选手过去只有过一次交手啊，在2025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翁宏阳是跟骆建佑苦战了3局，耗时68分钟啊，2-1战胜了骆建佑。这点杀这拍球速度非常快，边线出界了。

0: 双方现在这四分球都在找一找自身的节奏。
1: 嗯，

0: 选手在打法风格上都是偏向于进攻的。
1: Service out. Four all.

0: 比赛上来这个比分还是挺焦灼的。
1: 洛金佑现在很多在就一开局这几分当中，他更多的是给一些温红岩来进攻，然后打一些控制和限制，然后从中我觉得他也在判断是否用什么样的技战术来打这场球。
0: 嗯，
1: 但现在更多的是跟随，
0: 对，
1: 和控一下控一下球的弧度啊，然后再打一些小变化。
0: 对，温红岩跟的不错啊，

好球。其实像伟杰说的，在刚才陆建佑这个多拍当中，一上来也是一直在通过四方球快速的拉开文宏扬，但是文宏扬能够跟得住。

0: 再回放。哎，汪洋现在这个网前还是比较占优。又形成了多拍。调起来。这个球裁判是判界内翁瑶挑战。嗯，挑战没成功啊，这个球界内了。这是一拍重杀，但是有点半场。
1: 对，最近会抓这样一拍球。格桑多拍形成的时候，他更多的还是在观察，然后找机会。
0: 嗯。
1: 他球出的会慢一点，可是他看翁宏扬的出手。在这方面我觉得他盯得还是很紧的，看似有点漫不经心，可是他还是准备得很充分。
0: 对，那个假动作现在11-0，还有罗家佑这边速度慢慢的在加起来，
1: 有些比分反超。
0: 对，所以这一段翁宏扬一定要专注在比赛当中啊，这个速度一定不能慢，并且需要打得更加的主动。

0: 又是一个强网，
1: 这个球就可惜，这是个机会球。
0: 嗯，
2: 陆星佑他现在在，其实从开局打到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在有些抓球当中他还是抓得很准确的。其实现在对于汪宏源来说，往前球的

0: 出手上压力还是比较大。
1: 对，
0: 然后后场如果推出去的话，陆建佑的抓突这一拍得分率也很高。
2: 但是现在你如果不结合一些后场的话，那陆建佑肯定是前场抓的会更凶。
0: 对，他盯得很紧。
2: 对，其实陆建佑也是在看你这时候敢不敢去限制我的底线。好的，进攻一拍。嗯，漂亮，很潇洒的一个反拍的锋芒。
3: 16-17. Okay. 16-17.
2: 现在第一局的这个竞争啊，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孟宏阳把比分追到了只差一分。挺住。好球，嗯，
0: 标注多拍，
2: 对，陆建佑15-17。那刚才从那个视角能够看得出来，羽毛球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线路的组合啊。

0: 好球，漂亮。准公羊是自己的反拍去形成了下压，然后又踢速了，
1: 自己拍的脚步连贯能衔接上。陆建佑也很明显，其实不想和吴洪阳过多的去在多拍当中对抗。
0: 判断准确，19-17。

0: 哎，这拍着急了。
1: 对，
0: 这拍其实还可以打得更稳妥一点的，这拍不能急。
2: 我感觉汪文扬在这个后场杀完球之后的下一拍的连贯速度还是比骆建佑要更快一些。
0: 汪文扬的整个进攻他更注重的是下一拍的连贯，
2: 嗯，
0: 就刚才这一拍打出边线也是因为他这拍过于用力了。
2: 对，
0: 关键分这样的失误也是我觉得很正常的，如果这拍打对角线就好了。
2: 对，
0: 注意发接发，注意骆建佑发往前抓往前或偷一拍后铲球，
2: 嗯，
0: 就在这个比分当中很有可能出现。
2: 哎呀，骆建佑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压力的时候，他这个小肌肉的感知不会特别好啊，还想假动作，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翁文扬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球，漂亮，最后第一局是通过自己进攻啊，这直线的点杀兑现了这个局点，21-18啊，翁文扬是拿下了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骆建佑。
3: 往前的挑推非常关键啊，你就是慢。
4: Final game. Level. 对。

光了。

0: 昨天整个人还是站得比较靠前，大家挑起来，跟进。哎，这球界内了，
1: 好像是界内球啊。
0: 嗯
2: 嗯，
3: 三分手，
1: 不确定的球一定不能轻易放。
3: One all。Two, one.

0: 往前出手都比较小心翼翼啊，
1: 是，
0: 都怕打高一点点。运气球，
1: 对，杀了一个弹宝。
0: 公园的球还是更严谨。
1: 目前又挑球。

0: 目前又在限制汪洋的底线。
1: 其实这球也是着急了一点，
0: 对，
1: 还是保持刚才的节奏和多拍。
0: 对，是的。
2: 7-9。
0: 可能汪洋也是感觉骆江佑一直在通过四方球来调动他，他想通过这拍球，哎，改变一下这个局面。球是有点牵强，球头没有杀下来。哦。那拍的这个防守非常的漂亮。
2: Service over. 10-7。
3: 骆江佑现在也是在想各种办法，来得分。
0: 这是你说的，就是汪洋比较全面，所以他这个时候骆江佑想要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关键还是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比赛节奏打出来，减少无谓的失误。
2: Service over. 8-10。
0: 这个球很贴网。
2: Play.
0: 11-8啊！汪洋在决胜局领先3分，双方交换方位。
2: Change X。
3: 在交换完场地之后，也是要注意刘建佑在场上的加速。
2: 对。
3: 第二局换完场地之后，刘建佑在下半场地的速度和进攻会明显增多。
0: 所以这个网前的争夺在决胜局的下半局将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1: 再得一分。
3: 刚才头顶的这一拍进攻比较勉强，造成下拍的连贯，不太好打。

0: 穿场，机会把握住了。
1: Service over. 16:40.
0: 其实你通过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两位选手在实力上的这种差距可能并不是那么大啊。但是你看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温宏阳在一些关键分上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平稳。这个就是两位在去年的那一次交手，这个温宏阳是战胜了骆建佑啊，可能还是会给他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优势。

0: 17-14。其实双方围绕的这个重点还是在往前啊，这场比赛。
1: 比赛这种关键分当中，杨的整个专注度和这种状态更稳。
0: 对。直接抓推突击，
1: 应该是接肋球，
0: 应该打到身上了嘛？
1: 对，说好像擦到衣服。
0: 对。
1: 18-40，这拍抓得非常的果断。
0: 没错。嗯。快速上网，嗯，好球，
1: 再来一拍变速球，
0: 对，你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听到这个孟宏阳在场上的这种释放，决胜局大比分领先，就打的骆江佑现在场上就有点站不住了。就结束在这个比分上，就尽可能的减少给对方一些简单的分数。
1: 其实刚才翁宏阳，往前这一拍出手也是为了得到一些主动的进攻。
0: 嗯，
1: 骆建佑更多还是想着，我就放手一搏。
0: 对，
1: 就盯着往前。
0: 有点擦网，这挑球在界内啊，判断出现了犹豫。这比分还是要小心。
1: 哇，这个球确实还是运气比较好的，
0: 你抢到高点，这球是个搓球吗？
1: 不挂完球，
0: 嗯，这样的话，骆建佑是追到了17-19，别着急，打圆网，
2: 好球，好球，
0: 20-17，孟宏阳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骆建佑在这几分当中打出来一些比较特别的变化，
0: 嗯，
1: 也是想搏一搏。
0: 对，
1: 翁宏阳还是站得很稳。
0: 这是伟杰说的，今天对于骆建佑来讲，他一个主导思想是他不想和翁宏阳进入到这种多拍当中，所以他肯定是希望我能够在短拍当中通过自己的进攻解决问题，
1: 对，
0: 就快速去解决。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的停顿退后场，21-17。这样的话，这场男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翁宏阳是2-1战胜了骆建佑啊，进入到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很艰苦的一场比赛，伟杰简单的点评一下吧。
1: 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到两位选手的一个思想和技战术细节的一个对抗，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嗯，也希望翁阳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好了，观众朋友们，这段对羽毛球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羽毛球的赛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was the past race? Was that in the world champion?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皮划艇世锦赛的赛事转播。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女子1000米的单人皮划艇。

女子一千米单皮这项目呢，对于选手的整体体能考验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这种相对来说有些逆风的环境当中。匈牙利的科斯考斯啊，目前相对领先一些。一千米的单皮整体的奖品不会太高，相比较200米甚至500米，奖品低了能有接近一半。就还是依靠比较稳定的节奏，更好的这种转换效果，去来完成比赛。对于队员水下的支撑的长度力度要求是比较高的。最后的250米赛程啊，目前依旧匈牙利科斯考斯目前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大概有将近一条半艇位，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力量确实非常强，整个的滑行节奏感非常稳定。这场比赛科斯考斯还是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挑战，整个的滑行过程呢比较平稳。

接下来看一下男子单花200米啊，克罗波夫保持了世界最好成绩啊。男子单滑，相对来说，你像巴西队是比较强的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包括一些中亚的、东欧的、南欧的这些队伍都是比较强。最后的冲刺还是比较激烈的。克里亚利琴来自波兰的选手啊，最后冲刺赢了，应该也就几公分。这200米的冲刺赛对于选手来说呢，无氧域的要求，这种混合代谢的能力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从比赛一开始，奖品就会被吊得非常高。

女子五百米的单皮啊，中国队张露西，就是加纳队拉塞尔，或者叫鲁塞尔、多罗伯特啊，这都是奥运会世锦赛上非常有实力的名将。张露西呢相对年轻一些啊，这样的大赛对于他来说，这种提升进步的程度还是会非常大。

还是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啊，相对比较领先。张若曦呢，出发之后滑的节奏，奖评都稍微低一点。

德国队的加克斯琴啊，这还是延续着德国队在皮艇这项目，尤其是女皮项目当中的这种传统优势。曾几何时，在女子皮艇这项目里，德国队基本上每届奥运会啊，半数以上的金牌都能够拿到手。就像罗马尼亚队女队，很长时间在赛艇国际赛场上这种垄断地位。当然，现在中国队的女皮也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变得越来越强。你像单皮的比赛呢，经常有队员能够杀进到决赛圈，而且也是属于世界前列水平的这种实力的队员有好几个，啊，伊梦蝶啊、王楠啊，他们整体实力都很强。然后中国队配双皮，基本上是能够，比较稳的冲击领奖台。而我们的女子四匹现在啊，基本都是冲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就这种整体水平的提升是非常多的。

来看男子单皮的1000米啊，又是长距离项目，又是对队员的整个滑行节奏、水下支撑力度，包括就是这种节能放松要求会比较高。在这种长距离项目当中呢，队员滑行的时候节奏一定要非常的稳定，同时两只手臂在同一个动作周期当中，你拉桨的时候这种手臂的发力，拉桨侧的发力侧的这个手臂的这种力量的带动，抓水支点出水波动，鞭打传速这个要求不一样。然后呢换成放松推桨的时刻，在这半个周期当中，那就要充分的去放松，保持一个清晰的由发力手这边来带动节奏，然后更放松的往前推，来达到一个舒缓节能的目的所以其实这种长距离对于选手的节奏感，包括两个手臂在不同的这个运行的周期当中，它的这种作用要求都是要很全面，要求也很高。就有的队员你看他这种单皮1000米滑得很好的时候，你会看着觉得一眼看上去觉得很舒服，因为他的节奏很稳定，拉桨手的发力和推桨手的放松会看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距离终点已经不远了最后四分之一的赛程，刚刚经过了相对体能要求和体能考验比较强烈的一段赛程对队员的关键时刻度过极点的能力这个在体能下降时候去顶住，继续把力量传速滑行能力都保持住的这种能力要求是很高，然后很快喘一口气儿就要开始进入冲刺。皮蒙塔这也是历届奥运会世锦赛成绩都非常突出的世界顶尖的选手。

其实有时候我们通过一些慢镜头的这种动作的回放也能看到选手拉桨手推桨手在不同周期的时候啊，他的整个肌肉线条的紧绷程度都不一样。就是如果长距离选手不能很好的去把节奏稳定住，学不会在推桨时候的放松和拉桨的用力交替来去完成的话，那么这个比赛是很难打出好成绩的。男子单皮的200米，你像滑男子单皮200的赛程的选手，其实和滑男子单皮1000的选手啊，基本上感觉是打两个项目。就虽然都是皮划艇啊，都是男子单皮，但是其实有时候感觉就是两个项目，它就有点像100、200和这种万米和马拉松之间的差别，它就不是同一个项目。对于选手的这种代谢要求啊，体能状况的分配，包括身体的肌肉的成分比例，包括这种比赛的技术啊，完全是不同的。你像200米，基本选手很少有这种放松推桨，这个发力拉桨的这种很清晰的转换过程，因为太快了。它的桨频是刚才1000米的，应该接近2倍。啊，这么高的奖品下，你很难把这个节奏保持到，拉推拉推，紧放紧放这种感觉，没有那么清晰，转换的没有那么清晰。相对来说，就是对选手的无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就基本全力的、全程的都在发力，都在冲刺。

0: 其实这比赛滑到最后能领先大半条艇啊，这整体实力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这种差别。这是一200米的赛程里头，这种优势是非常大的。
1: 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0: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男子四人滑艇项目的500米的比赛啊，这也是滑艇项目人数最多、船速最快的一个项目啊。男子四滑在奥运会上，这个滑艇项目最多的就是双滑，没有四滑这样的项目设置，但是在世锦赛上是有的。在七道呢，是中国队将要出战。双滑上包括单滑上，我们中国队的实力都还是挺强的。但是四滑这个项目呢，因为是一个非奥的项目，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开展呀，包括整个的这种专项的训练并没有那么多。更多的时候呢，是到世锦赛上，我们去用几名队员去做一个这种组队。相对来说系统性的训练没有那么多啊，大家基本是靠各自的能力，靠各自的水平来出战啊，专门的针对四滑的专项性的训练平时还是少一些。

起航的整齐度还是不错。接连的几个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桨，船速带动起来之后呢，开始逐渐把钱涛这把加大。但是相比较几支在这个项目上比较有优势的队伍，中国队还是落后了一些。从出发，这项目船速啊、桨频啊都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有观赏性的项目。

目前还是匈牙利队领先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领先了大概半条艇左右，而且能感受出来匈牙利队这边的两个右脚能力非常强。

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单皮500啊 A 组决赛。丹麦的拉斯科还是挺强的，属于中生代选手当中比较有实力的。奥地利的毛勒，男子单皮500啊。正常匈牙利瓦尔加包括格林这个竞争力都还是非常强，德国队一道的卢茨，别看他在一道，但是实力也非常强劲。

瓦尔加的起航速度还是挺快的，基本上包括拉斯科这起到了第一集团500米呢，起航之后大概滑到50、80的时候就要开始逐渐转入，这个项目还是有比较清晰的一个途中滑行的过程，虽然它的奖评会比1000米的奖评要高不少，但是它还是有比较高的对于节奏感的这种控制，保持节奏的能力，推拉比的要求，包括放松和恢复的能力，这个要求都是很高的。这比赛打的还是挺激烈的，拉斯科现在在第3，波兰的选手博鲁奇在刚才在第1，但是现在逐渐被反超了。格林始终领在第1的位置，拉斯科也掉下去了，瓦尔加现在上来了。这场比赛看最后的冲刺啊，格林目前应该是排在整个队伍第1的位置。来看最后的冲刺，格林能不能把这个胜利的果实保住？格林、拉斯科位列第1、第2。

Thank you.

最后格林比瓦尔加领先了0.4秒，布鲁茨是慢了1.5秒。拉斯科最后一看没有机会了，直接放掉了，掉到第6的位置。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是女子的单人划艇200米啊，也是同样，对于选手的冲刺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也是一场冲刺赛。

加拿大的简森又在出发之列。乌兹别克斯坦的卢赞，加拿大的简森都非常强，尤其是简森。简森之前500是拿了金牌，而且呢，之前我们也介绍他跟文森特的搭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奥运会上两次都登上领奖台，但是那个时候一直是文森特带着简森在滑。那现在简森的整个成熟度变得更高了。那相对来说呢，200米这个项目的偶然性会大一些。那比赛开始之后，选手投几桨，万一出现一点点小失误，可能你一下就掉下去了，想追回来就变得很难。中间到次的这几名选手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一出发之后几乎就是一马当先。应该是卢赞，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几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应该差也就差一点点船头的距离。看最后谁的桨频前把能更快一点啊？不错，卢赞还是压住了简森最后的超越势头，很好的把这个第一拿到手了。大概滑到了30米到40米的时候，卢赞就已经滑到第一的位置了。

匈牙利包括两队这个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包括巴西队，这都是非常强的。西班牙队有3、4、5、6、7道，这是这场比赛最重要的一个比较大的看点。

那巴西队的起航依旧非常的出色。半程的时候啊，果然自由身份参赛，就个人身份参赛的这组队员是滑在第一位。来看这段最后的冲刺，漂亮！最后冲刺的这下还是非常有技巧，往前蹬一把，整个船头再往前窜一下，其实已经领先的幅度比较大了，但是能看出来两名选手的整个配合的默契程度、滑行的能力上，包括最后冲刺的经验都是非常强。佩特洛夫这也是名将啊。

其实能看到最后冲线的时候，佩德罗夫他们这条艇还是领先的幅度比较大的，领先了小半条艇，但是冲的那一下啊，还是表现得非常好。当然，这也是和巴西队，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实战赛场上的一次对抗和心理上的较量。因为这两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你像刘浩、吉伯文他们之前在奥运会，这几支队伍是特别主要的竞争者，啊，他们比。

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每一场比赛大家都很关注。来看男子双皮啊，500米的决赛，起航过后的途中滑，你看双皮的节奏就非常漂亮。德国队在靠前的位置上啊，但是节奏感非常好。虽然不是第一，但是基本在前三的第一集团啊。这会儿德国队上的比较凶，这一段德国队的力量，上来了，包括匈牙利队啊，这都是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上，德国队已经开始逐渐展现优势。领先将近一个多奖位啊，几乎要接近半条艇了。德国队的领先幅度越来越大，哇，这从上方俯瞰，德国队这个节奏真好，浪花左右翻飞，拉桨的这一下入水的快速迅猛，抓水之后发力的柔和和这种加速推进结合的非常好。太漂亮，整个节奏拉桨的这种力量和推桨的放松非常非常漂亮的结合在一起，最后的冲刺啊，没有任何问题，早早就确立优势，而且全程没有任何降速，滑得非常非常漂亮。那伴随着德国队啊拿下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双人皮艇500米的决赛的冠军，那本届世锦赛的这些赛事各个单项啊，也为观众朋友们都已经呈现了。那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结束我们的转播，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

0: 另外一个就是党参。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1: 战略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0: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
0: 嗯，
1: 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0: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1: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0: 是，
1: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0: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佩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
1: 嗯，
0: 斯佩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1: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对，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剩三秒了，
1: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现在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国，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啊，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切利永伟。切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一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让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一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
0: 嗯，
1: 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了，

0: 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1: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0: 是。而且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1: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啊。华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灵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突破力都是不错的。
1: 嗯，电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睿又给的稍微补中了，留中自己。赵睿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北京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铮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0: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在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5次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1: 对，好球啊。翟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0: 北京换联防，
1: 踩线了。小川再来，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0: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1: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0: 是
1: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0: 我们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1: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

0: 王哲林首节打了五分钟啊，拿四分，三中二，一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尔赛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嗯，扑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1: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0: 嗯，
1: 还企图绕前。
0: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1: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0: 嗯，
1: 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继续。

0: 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织侧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哎呦，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西也换下了。
1: 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好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那个洛芬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威廉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

啊，连选货。剩十秒了。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而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他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它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

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
1: 抢断了。
2: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1: 对，
2: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怕里边放一个这个，他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3: 对，
2: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0: 他攻击性很强，
2: 15分了。
0: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2: 嗯。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2: 洛夫顿，
0: 嗯，
2: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2: 是。
0: 张二林不沉球的三分，没错，投得很干脆。

0: 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看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12分啊，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被干扰掉了，这个球还是双小外的配置上来，这会儿古德文身体控制。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的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就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脚外，两边都是双脚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
1: 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2: 这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1: 嗯，
0: 又要打反击，
2: 对啊，这都太容易了。
1: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2: 对，
1: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2: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换上八外人。但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1: 对，
2: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1: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

0: 在奥迪。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3: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贝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4: 对，
3: 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权、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4: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

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睿霖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啊，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你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是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对，这个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而且是在弱侧，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

0: 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1: 是
0: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
1: 嗯，
0: 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1: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0: 嗯，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铮，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1: 对，
0: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1: 那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
0: 嗯，
1: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弱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雄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0: 好球，
1: 好球啊！
0: 中奇也真是不错。
2: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0: 对，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2: 对，
0: 哇，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洛夫顿了。

0: 对，北京防疫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个人都站在外面，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刘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刘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芬去单打。

0: 曼彻斯特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
2: 嗯、
0: 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现在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2: 嗯，
0: 对，让这个杰曼的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
0: 嗯、
2: 手。
0: 把福格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令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0: 胡歌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的。3-0啊！在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那最后两滑不中啊。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但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成罗福德了。

0: 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3: 来了。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佐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啊，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下儿，我们投进啊，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凌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凌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代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七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七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0: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一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好，穆奇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对，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同时也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这样的话，怀特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也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穆奇这没扣进呢。终于来了一个。

0: 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
2: 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凌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有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永泉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了。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这球传的不好，这球啊。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啊，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被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啊，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1: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

0: 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5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考文垂在主场面对赫尔城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蓝白剑条衫的这是主队考文垂城，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赫尔城今天做客，身穿的也是传统配色的球衣，黄色和黑色相间，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两支球队都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啊，上个赛季呢考文垂是拿到了英冠联赛的冠军，最终是返回到了英超联赛。他们上一次参加英超联赛还是在2000-2001赛季，那个时候现在队中的很多球员甚至还没有出生。而赫尔城呢也已经阔别英超联赛有9年之久，上个赛季呢他们是拿到英冠联赛的第6，最终是凭借着升降级附加赛当中的精彩表现，在升级附加赛里边1-0击败了米德尔斯堡，重新返回到了英超联赛。两支球队在第一轮当中的比赛，考文垂是在客场0-3输给了阿森纳，而赫尔城呢则是在主场2-0击败了曼联，所以目前呢双方在积分榜上的排名还是有一些差距，赫尔城呢是暂时可以排在实时积分榜的第6位，而考文垂没有积分，排在倒数第4。比赛开始。

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考文垂这边的守门员还是19号拉什沃斯，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4号托马斯搭配着24号阿门达，两个边后卫是27号范埃维克以及3号杰达席尔瓦。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8号伊伦基、6号格莱姆斯以及5号鲁多尼。攻击线两个边路是18号沙乌纳还有10号梅森克拉克，顶在前面的中

从他们自己的财政角度来说呢，也都算是有一定的支出。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其实在三条线上啊，都充满着这个夏天考文垂的新援啊，包括像防线上的阿门达，这是从法兰克福引进；中场位置伊伦基，这个是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这是加纳国脚。另外呢，像攻击线上沙乌纳还有阿沃尼，也都是对于球队来说，在英超联赛的层面上算是集战力，因为沙乌纳之前是在伯恩利队效力过，阿沃尼呢则是从诺丁汉森林队引进。赫尔城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9号措拉基斯，在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15号伊根，6号阿贾伊，还有32号诺贝尔文迪，两个边翼位是2号科伊尔，还有3号贾尔斯。中场居中的球员27号斯莱特，搭配着5号守田英若。先来看看这次进攻，到了禁区里，小角度打门，干扰之下呢，这个球被破坏出底线，角球。这是考文垂突然从后场啊，通过地面，连续的三角传球，非常简单，但是却很高效，直接渗透到了对方的禁区里。阿沃尼伊完成了小角度的射门。阿沃尼伊最早是在柏林联合啊，让人们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转投森林队之后啊，英超赛场里边他一方面受到伤病的影响啊，其实状态没有完全出来啊。现在看一看来到了考文垂是不是能够逐渐的找到自己的状态，因为如果能够保持健康的话，阿沃尼伊还是英超赛场上比较具有冲击力的一个中锋。考文垂还是通过左路地面渗透，球权判给了赫尔城。弗兰克兰帕德目前考文垂的主教练，带领球队呢在上个赛季成功的拿到英冠联赛的冠军，也算是他自己在执教生涯当中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之前几次啊，从执教英超联赛的履历和表现成绩来看，并不是特别尽如人意。好，继续来看赫尔城今天的首发。在中场居中球员27号斯莱特和5号守田英正，攻击线10号贝鲁尼，21号斯特劳德，还有9号麦克伯尼。考文垂又打到对方禁区附近，内切梅森克拉克，这脚射门没有中目标啊，这是沙乌纳完成了一脚打门。第一场比赛里边呢，沙乌纳在面对阿森纳队的时候，禁区外曾经完成过一次倒钩射门尝试，那个球还制造了一定的威胁，但基本上啊，也就是比赛当中屈指可数的几次能够让戴维拉亚稍微出出汗的射门尝试。刚才我们说考文垂过去这个夏天里边引援可以说是幅度比较大啊，赫尔城呢其实也在关键的位置上进行了人员的进补，这球越位了。包括像第一轮比赛进球的中后卫门迪，这是21岁的塞内加尔国脚，同时他也是这个转会窗之内啊赫尔城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开销啊。另外包括像守门员措拉基斯，还有像从葡萄牙体育免签得到了日本国脚级别的守田英正，今天呢也是守田英正个人职业生涯第一场英超联赛的首发。打得非常直接，考文垂这次在右边路是阿沃尼，队友在跑动给了中路，射门被封堵出来。格莱姆斯中路传球落点很不错啊，但是好像投球的时候身体姿态稍有后仰啊，这个球又越位了。短时间之内考文垂是连续两次越位，但是呢足以让赫尔城队的防线敲响警钟。这个球助理裁判看的还是很清楚，阿沃尼确实越位了。

那开场之后，阿沃尼已经完成了两次射门了。只要能够保持健康啊，他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强的冲击力。有对抗，也有速度，也有一定的终结能力。那和第一轮的英超联赛相比呢，今天双方对于首发的调整都不算特别大。考文垂这边呢是进行了三处的人员调整，分别是5号鲁多尼、10号梅森克拉克，还有14号阿沃尼，主要还是集中在球队的中前场。另外呢，这三个人在周中的联赛杯比赛里边呢都有进球，所以很显然兰帕德是看到状态更好的球员，把他们放到了今天球队的首发当中，但整体的阵容框架保持的还是相对稳定。周中的联赛杯第二轮，考文垂是在客场4-2淘汰了普利茅斯。兰帕德无论是球员时期还是教练时期，他所参与的面对赫尔城队的比赛还从来都没有输过球，这其中也包括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在英冠联赛当中的两次碰面。不过那两场比赛呢最终都打成了0-0，相对非常焦灼的两场比赛。看一看今天来到英超赛场啊，这两支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球队，会不会把比分打得稍微丰富一些。在考文垂呢，今天比赛进行的实时气温还不到20摄氏度啊，又下着看上去比较大的雨。哎，这个球在身位不占优的情况之下，赫尔城在防线上犯规了。犯规的是队长科伊尔，球队的右边翼位。主裁判约什·史密斯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这个球他已经被对方绕到自己身后了，再想回身去追的时候，倒在了对方的身上啊。这是梅森·克拉克。任意球的位置离禁区很近，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啊，制造威胁。禁区前也有埋伏，前点先被赫尔城顶出来，看一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斯特劳德斜线，守门员出来，先把球破坏了。这是考文垂的门将拉什沃斯啊，在第一轮面对阿森纳的比赛里边，虽然他丢了3个球，但是也多次高接低挡，表现还是比较稳定。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赛季啊，他才正式成为了考文垂的正式球员，因为上一个赛季是从布莱顿租借来的，而在之前一个赛季啊，他是被布莱顿租借到赫尔城，所以今天呢，对于拉什沃斯来说也算是面对旧主了。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在身下，裁判觉得电人了啊，内森·克拉克，电到了一根呢。之前跟随谢菲尔德联也有过关于英超联赛的征战经验。事实上，对于每支球队来说啊，对于每一支升班马球队来说，在夏窗的引援肯定更多的还是希望引进一些顶级联赛的集战力，哪怕不是绝对的顶尖球员，但是他们一定要踢过顶级联赛，踢过英超联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帮助球队适应英超联赛的节奏。在周中的联赛杯比赛，赫尔城虽然是过关啊，但是他们是和斯托克城一直打到最后点球大战。出球之后没收脚犯规了，一轮机

球应该已经出底线，球门球。到目前为止，赫尔城还没有特别好的来展现出自己在定位球方面的特点，也或许是考文垂在之前英冠联赛当中啊，和这支对手实在是太熟悉啊，所以也早有防备。这是赫尔城的主教练亚基罗维奇，来自波黑，今年的年底呢将年满50周岁。亚基罗维奇在第一轮带领球队击败了曼联之后，直接得到了球队高层给他开出的新的续约合同，看得出来呢，第一场比赛之后这个结果是皆大欢喜啊，大家都很开心。球停得很漂亮，梅森·克拉克。今天他在这一侧啊，基本上会给对方的队长科伊尔带来比较大的防守压力，而且科伊尔现在已经因为防守他背上了一张黄牌了。看一下这个球是不是倒地的时候，哎呦，砸了一下啊，而且好像腿是不是也，关节可能也受到了这个冲击啊，尤其是这个膝关节，感觉是拧了一下，因为他在倒地的时候是反作用力，哎，现在来看像是这个膝盖的问题，这个膝关节倒地的时候，身体的所有重量全都压在膝关节上，更不要说对方在他身上还砸了一下啊，看着还是挺让人揪心的。

看看是不是还能继续坚持。德拉梅在场边已经换上了球衣，这是要准备直接换啊。先到场外看看是不是再找找感觉自己，同时呢如果真要换也给德拉梅争取一些热身的时间。先来看考文垂的边线球落点在禁区里，鲁多尼停下来之后想要转身，这球先被对方解围了。哎，这个回传球干什么呢？直接把球传到了对方的脚下，斯特劳德，这多亏了赫尔城的进攻梯队跟进的不及时啊，否则的话后点一旦有人及时拍马赶到，考文垂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落后了。这个回传球刚才沙乌纳真是突然头脑短路。再来看啊，这怎么能传出这么好的一脚高质量的渗透球呢？算是帮对方组织了一次反击。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最近的三次交锋啊，双方其实都是以平局告终，最近两次甚至还都是0-0，这就意味着谁在场上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好，谁就有可能直接一球毙命。就传中球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一点没有形成头球攻门。

反击，面前呢给他多留一些开阔的空间。一轮机，沙乌娜，梅森克拉克给到禁区里，一点还是守方顶到，是不是给了球门球啊？这个球，范埃维克本意就是想把球让出底线。哎，这球还真是又弹在范埃维克的腿上。哎，他自己这个小计谋没得逞，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这球门球没开起来，看来这个下雨对于球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看赫尔城到了对方禁区里，一对一的防守很成功，反击的机会。哎，这是阿沃尼喜欢的场景，把球先交到他脚下，这球传完应该还又弹到他自己身上才出的边线。一根确实是经验很丰富的一个中后卫。维克，沙乌纳连续的假动作变向，第三次把球传出来，后点守门员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措拉基斯把球扑出底线。又是阿沃尼，今天他几次啊，感觉每次射门尝试距离得分都更近了一步，这个球是他抢到对方的身后用腿把球顶出去，这可能也就是因为腿顶出去的，所以这个球速没多快。措拉基斯这个扑救真是世界级别。角球打到后点，一点还是被对方顶出来。这个球在沙乌纳脚下停的时间有点长啊，传中，传中显得稍微有些勉强。

格莱姆斯，停球完成转身，这个动作还是很连贯的。对双方来。

说呢，这个赛季的首要目标肯定都是保级，不要做这升降级的这个升降机啊。所以呢，对于尤其对赫尔城，哪怕第一轮已经赢了曼联队啊，但是他们仍旧肯定首要目标还是先完成保级。所以在直接保级对手之间的这个对话上啊，双方可能显得尤为的谨慎。哪怕是在赛季的开局，直接竞争对手先都收获一分，也肯定比输球强。斯特劳德转身了，给到禁区里，麦克伯尼被对方限制住了。外围赫尔城把球重新又拿下来，右路传中，这球队门将拉什沃斯没太大威胁。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到了麦克伯尼附近的时候，哎，他把球想停下来，然后对方在手上啊，确实是有动作。上半场比赛到尾声阶段了，比分还是0-0啊，这段时间呢，场面显得稍微平庸了一些。

传到后点，索拉基斯出击，直接把球摘到。索拉基斯是赫尔城在下窗引援当中的第二贵的身价，仅次于中后卫诺贝尔门迪。阿沃尼，场边亚基洛维奇的表情啊，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好看，主要呢还是因为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没有展现出太多的比赛内容啊。而这一位，这就是赫尔城现在的老板啊，土耳其的传媒大亨啊，传媒巨鳄啊，伊利卡利。斜线想要直接打身后，还是守门员提前出击。现在呢，因为有的时候防线站得比较靠上啊，所以需要守门员扩大自己的移动范围啊，来帮助防线保护身后。

到目前为止的射门次数对比7:1，射正的次数对比2:0。开场一段时间呢，考文垂一度是形成了对于对方防线的猛攻，但是这个三板斧呢没有获得实际的收效，赫尔城也马上适应了对方的进攻节奏。哇，这一下真是。

星撞地球啊！贝鲁米起来的倒是挺快。再看一下啊，这个球肯定要吹，也是贝鲁米犯规。托马斯先把球踢出去了，但是他没收，直接跳向对方，这严格来说都够得上一张黄牌了，很鲁莽的动作。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

0: 当中倒地，裁判没有表示。场边的收声话筒啊，清晰的听到不怎么文明的呼喊声啊，但确实是向裁判员在发出了质疑。这个应该是来自考文垂队的替补席前面的话筒。场面显得很沉闷啊，所以这个镜头里我们也看到很多在球场内的观众也已经提前起身了。这个半场看上去确实是乏善可陈啊，除了刚开场的时候考文垂一度是给对方带来一些压力。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两支本赛季英超联赛升班马的直接对话，比分暂时还是0-0。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到下半场比赛一探究竟。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

0: 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考文垂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赫尔城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

费尔城现在换上来的这个中场29号郭尔纳杜瓦特，也是球队在这个夏天的新援，这是从萨尔茨堡红牛队引进。

这一下杰伊达希尔瓦完成的还是不错。梅森克拉克内切，这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飞出底线，可能跟队友没有想到一起去。上半场比赛呢，除了阿沃尼伊之外啊，梅森克拉克他在边路的这种冲击力和突破能力也有所展现。在科伊尔受伤之前啊，已经让对方的边翼位吃到了一张黄牌。

后场长传球，想直接打防线身后，这球没停好。加尔斯，上半场比赛赫尔城的问题在于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进攻内容，很多的时候都是被动防守，所以呢亚基罗维奇觉得球队在换下伤员，这也是被迫的调整之外呢，还需要在中场的位置进行一些变化。

阿沃尼，这球能不能分出来？原地的摆脱，他这种原地摆脱转身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基本上每次我们看到他作为球队进攻支点啊，在回撤接应、在分球之后啊，都会得到现场球迷给出的掌声。啊，达希尔瓦，这有点太随意了，过于潇洒。阿沃尼犯规之后呢，还不想让对方快发，但是伊根不管你那么多啊。上半场比赛我们就说了，伊根他在单防阿沃尼的时候还是比较有经验，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身体对抗啊，有的时候是提前预判去切对方的传球线路。头球争到一点摆渡，第二点被守方顶出来，外围远射，哇，这脚球还是很有质量。拉什莫斯直接是挡住了对手的远射尝试。嗯，黄牌掏出来。给斯莱特吗？再看一下啊。嗯，这个球确实是斯莱特，腿抬得比较高啊，而且呢是在对方已经把球顶出去的情况之下，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再来看一下啊，这脚远射诺贝尔门迪，部位吃得非常准。这个算是赫尔城这场比赛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脚有威胁的射门。上一场比赛里边呢，诺贝尔门迪也得分了，那是一个头球。

这个球阿贾伊就是想把球保护出底线。阿贾伊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是在西布罗姆维奇队效力，在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是免签加盟到了赫尔城。

下半场比赛呢，赫尔城的一个变化就是明显增加了在高位对于对手的压迫，不让对方很轻松的能够从后场出球。贝鲁米斜线肋部打穿了，到了禁区里直接大力横传到中路，但是远端没人跟进，左路再传中，还是贝鲁米，想转身

好球啊！贝鲁米内切，啊，这个球卡恩哲防的也不错。下半场比赛，赫尔城在换人之后啊，进攻开始有一些内容了。当然更根源的变化啊，还是来自于高位开始压迫对手。啊，这个球也要吃牌应该，在本质上这也是一个战术犯规。第一下没吹呢，只是主裁判约什·史密斯想看一下。这个球卡文锤的反击是不是真能成型？斯特劳德也吃到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啊，刚才这个斜线的传递突然的前插，斯莱特大力的把球传到中路，其实这个传球思路是对的，因为中路人员很密集。这个球被赫尔城在中场断了。贝鲁米，这个球没有完全切断。斯莱特，直接起球，落点距离门将太近，这种球更像是回传。考文锤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日本的攻击手板垣大裕，另外应该还有托马斯阿桑特啊，都准备替补上来。这个就是要对攻击线进行一些改变。兰帕德也发现，下半场比赛回来的十分钟，球队在场上显得比较被动，而且也没有组织起来什么像样的进攻。好球，在左路，梅森·克拉克传中的落点不好。这是一次非常好的转换机会啊！首先是交到右边路，沙乌纳切到禁区里，走底线横传，阿沃尼如果能提前一步抢到对方身前，这是一个必进球的机会。格莱姆斯，达希尔瓦。刚才又是阿贾伊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把这个球破坏了。先来看啊，这第一下分球很漂亮，因为在这一侧呢已经是形成一打零，人数上有优势，把对方的一个中后卫调出来。调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其实作为中锋的阿沃尼应该很好的利用两个中后卫之间的空档，他要提前再早一步抢到阿贾伊身前，就有非常好的射门机会了。还是稍微慢了半拍。板垣达裕还有托马斯阿桑特要换下梅森克拉克。下了沙乌纳，
这是兰帕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

第一个变招。白云大玉呢也实现了自己在英超联赛当中的首秀。上一轮的比赛呢他没有得到出场的时间，那联赛杯的时候呢倒是登场了。好，赫尔城也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上了前锋利亚姆米勒，换下了身背黄牌的斯特劳德。另外呢22号卢卡斯赫林顿替补上来，换下了诺贝尔门迪。门迪对于今天自己的发挥感觉不是很满意，或许是留有一些遗憾，因为刚才他其实有一脚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被对方的守门员扑出去。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双方比分虽然还是0-0，但是因为都进行了换人调整，走马换将之后，看得出来双方对这场比赛其实都是有着取胜的野心。麦伯尼

后场的长传球，送到右边路，板垣达裕内部空的一轮机，达希尔瓦、托马萨桑特啊，这个赫尔城的防守还是很积极的啊。这中场球员贝鲁米啊，都已经回防到了禁区里，完成了这次铲球破坏。但是考文垂在完成换人调整之后啊，显然球队尤其是进攻端的球员之间呢，显得更加的熟悉一些。因为像板垣达裕啊、托马萨桑特，上个赛季在英冠联赛里的表现是很出色的，两个人加起来一共进了20个球。这是冲撞守门员犯规。这个球托马斯本身是想要抢这个头球的第一落点啊，但是因为对方的守门员措拉基斯身高和臂展啊都是很到位，本身就是一个1.93米的大门将啊。但这一下措拉基斯应该是头部被托马斯撞到，尤其是头部啊或者是颈椎啊都有可能受到冲击。

瓦格金。经过治疗之后呢，托拉吉斯还是能够继续坚持比赛。下半场比赛，赫尔城增加了高位的这种拼抢之后啊，就整体阵型往上提了之后，考文垂更多的还是只能通过大脚向前开，来把球输送到对方的半场。好球啊！这个球传得非常准，直接给到右路。格莱姆斯。达希尔瓦，板垣达裕，还是要换到左脚处理球，传到后点，一点被赫尔城顶出来。托马斯阿桑特自己带丢了。上个赛季的英冠联赛，他进了13个球，板垣达裕进了7个球，而且两个人呢，基本上，都是以首发来进入比赛居多。因为这个赛季呢，在球队三条线，尤其是攻击线上啊，引援还是不少，力度比较大，所以他们也面临着需要和新援来争夺首发位置的压力。那这场比赛。其实刚才换他们上来的时候还不到1个小时，所以看一看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啊，对他们重新赢回兰帕德的信任还是比较充分的。这个比赛时间肯定是有机会。

斯莱特，这球直接被对方先抢走了。迪伦基快发出来，但是裁判的意思是，他应该在和对方球员还在交流。要出牌，再看一下，这球第一下呢是伊伦基把球给抢走，随后应该是麦克伯尼的回追，在背后将对方撞倒，所以这个黄牌呢应该是出示给麦克伯尼。这个也是麦克伯尼的特点，他虽然是球队中锋，但是在场上呢他防守意识很不错，从来都不犀利。哇，这一下直接一扣。

摆脱掉了对方的上抢，但是其实也挺危险的。只能说托马斯是艺高人胆大呀。一对一的时候想从伊伦基脚下把球抢走确实不容易，他的这个护球能力是比较强。范埃维克交给右边路大元大玉，这次走底线传中落点不错，阿沃尼伊没争到。外围还有机会，还是范埃维克，大元大玉内切，这回想自己射门了，制造角球。他上来之后确实能力还是展现出来了。确实给考文垂的进攻带来了一些生机，有了很多的变化，而且现在很明显在边路的突破上，板垣达裕是暂时让对方没想到什么太好的对策。如果持续放一对一防守的话，其实很难限制他。头球摆下来，第二点是不是还是角球？格莱姆斯刚才这个对角之后可能是和其他人撞了一下啊。考文垂也先换人，要换下伊伦基。换上38号阿梅尔。另外还换上29号托尔普，换下了5号鲁多尼。这样的话双方都各自用了4个换人调整。兰帕德的这个换人呢基本上是推翻了自己的这场比赛里边的首发，当然呢也和体能下降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对于双方来说毕竟都是一周双赛。考文垂在联赛杯第二轮当中他们的阵容轮换幅度没有对手大，亚基罗维奇在联�赛杯里是给赫尔城做了11人的全轮换，所以体能可能相对好一些。

特马斯，这球本身是自己停大了，好球，麦克伯尼把球顺给边路的球员，开始内插，切到禁区里，哎，这脚打门并没有中目标。

可惜啊。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的米勒，这个球第一下呢，其实

斜插到禁区里，完成了射门，并没有中目标，这其实是个很好的机会啊。看一看寇文垂的进攻，传中球脚法没有把握好啊，范埃维克。再看一下啊，米勒这个球的选择没问题，就是脚法没跟上。他想的是打这个内切行进方向的反向，这种球守门员是比较难以短时间内转换重心的。上方这场比赛到现在75分钟，确实是延续了上个赛季在英冠联赛的两次交锋，这个比赛的内容、节奏，包括现在比分都非常的类似。哪怕是最后如果能够分出胜负来啊，可能也会是极其微弱的差距，基本上就像上半场比赛我们预判的一样，很有可能是一个球定胜负，要么就是继续0-0，因为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两次交锋呢，都是以互交白卷告终。

好球，球没平好。换上来托马斯阿桑特之后呢，他在左路的表现啊，显然是没有板垣达裕在右路表现那么活跃，而且状态、脚下的感觉都没有板垣达裕好。所以考文垂还是把球踢回到右路。托马斯第二落点，守门员出击把球摘到。犯规了，看上去考文垂应该是通过人数上的优势啊，从麦克伯尼脚下把球断走，但应该是手上有动作。阿梅尔这个中场附近的任意球，赫尔城整体的阵型想往上提，所以让守门员错拉基斯过来主罚。平诺克准备上来，这是考文垂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下托马斯，中后卫位置的对位换人调整。皮诺克是这个夏窗从布伦特福德队引进，已经是33岁了。之前在布伦特福德效力了很长的时间，也有着比较丰富的英超联赛经验。斜线，米勒，横敲，麦克伯尼，球又回到左路，传到后点位置，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能够形成横传。贝鲁米感觉他的体能消耗也已经比较大了，将近80分钟的比赛时间。

下半场比赛在考文垂的进攻线上基本上没怎么看到阿沃尼伊的发挥，这和上半场比赛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阿贾伊今天的防守完成的是相当稳固。格莱姆斯，好的，直线给到底线位的传中，制造了角球。大希尔瓦，角球由托尔普来处理，前点先被守方顶出来，托尔普哎，这是一次形成反击的机会，斜线打到防线身后了，麦克尼速度很快打门，82分钟赫尔城啊，这是米勒在反击过程当中，这一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赫尔城在客场1-0领先考文垂。比赛的第82分钟，兰帕德在他经历了所有面对赫尔城的比赛当中，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不管是作为主教练还是作为球员，他都没有输过球。但是现在在比赛进入尾声阶段的时候，他的球队落后了，这本身是考文垂自己的一次角球进攻这个时候其实板垣达越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但是他想把对方拉下来，连犯规都犯不上，力量对抗上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这两下想拽对方没拽住，斜线球就直接传出来了，而且这个斜线传球非常的有穿透力，准确的找到了前插的米勒这一次米勒没有再错失机会，将球稳稳的送进了球门的远角。上个赛季2场英冠联赛都是0-0，这就是说3场比赛以来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锋终于又有进球出现了。赫尔城的老板，土耳其的传媒大亨伊利卡利，看上去他倒是比较平静

赫尔城这场比赛如果能在客场拿下胜利的话，新赛季开局前两轮拿到2胜啊，6个积分，这个很有可能在英超开始之前没有人能够想到。

这个开局对升班马来说实在是太顺了。贝鲁米也被换下了，换上的是50号穆罕默德阿里肖。还是沿着左边路的推进，没有给哨，球也没出界。兰帕德面对赫尔城，如果连一个积分都拿不到的话啊，他将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常规时间的最后5分钟，考文垂如果不想在主场吞下这场败仗，接下来他们必须要倾巢而出了，尤其是在兰帕德已经用完了所有换人名额的前提条件之下，没什么太多退路了。

平诺克这一脚处理球是给守门员挖坑啊，多亏了拉什沃斯这个脚底下的技术还算是比较细腻。白人大玉这球还是抢下来了，阿沃尼转身，赫尔城防守的层次感还是不错，这场比赛阿贾伊的发挥真的是很出色，很好的限制住了阿沃尼。新赛季刚开始啊，道格金应该也不会因为连续两场比赛吃败仗啊，这么快就失去对兰帕德的信任。而且这场比赛毕竟还没有踢完，剩余的时间考文垂还有机会。但现在亚基罗维奇这个续约合同应该是拿得更稳了，甚至有理由向他的老板要更好的待遇。因为这个赛季的开局对赫尔城来说真的是梦幻一般。哎，这个后场的后传球又让对方直接切断了，传中球被挡出边线。哎，考文垂应该是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球权啊，哎，改判了。兰帕德对于他真正的考验还在后边，因为下一轮的英超联赛考文垂要做客去面对曼城，而赫尔城的下一轮联赛将会回到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

配合在右边路，下底传中，阿沃尼回做，格莱姆斯，达希尔瓦。看一看伤停补时给了多久啊？5分钟。右路传中，后点头球，顶了一个反弹球，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达希尔瓦抢到了这个点啊！这球确实是赫尔城防守当中的一个漏洞，身高只有1.70米的达希尔瓦争到了这个头球的落点，后点位置德拉梅防守的注意力不够集中，让对手从身边溜出来。

远端在前插，长传球过来，球速偏慢。这是考文垂的一次机会，断球断得很漂亮啊。霍尔城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稍微控一控节奏，球权呢不要总是轻易的丢掉，把球留在自己脚下是相对安全的方式，保住这一个球的领先优势，尤其是在客场。平诺克、格莱姆斯，好球，内部渗透，阿沃尼回做打门，又打在阿贾伊身上，助理裁判也举旗了，这个球越位了。今天阿贾伊在防线上真是无处不在。再来看一下，哪个环节越位，应该是阿沃尼这一下，哇，也就是毫厘之间啊。但助理裁判确实看得还挺清楚，今天阿贾伊真是赫尔城防线上的最大功臣。身板要扛住对方，想要从他的身边溜过去，或者是挤过去抢过去，几乎不太可能。板垣达裕上来前15分钟之内啊，还是能凭借着个人在节奏上的优势，帮助球队制造一些威胁。但是在比分天平发生倾斜之后啊，赫尔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上的时候，他的这一边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冲击力了。

0: 拉舍沃斯这个手抛球也直接扔出边线。伤停补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了，这基本也是考文垂最后一次组织进攻的机会。长传球打到禁区附近，又是阿贾伊一脚把球踢到对方半场，随即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赫尔城通过这一场客场的胜利，在新赛季开局取得两连胜，目前已经达到六个积分。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2: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1: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2: 是，
1: 状态非常出色。
2: 嗯，
1: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2: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1: 嗯，
2: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2: 啊，这个十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1: 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2: 对，
1: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2: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1: 没错，
2: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1: 嗯，
2: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1: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2: 是，
1: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2: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
1: 嗯，
2: 都是过了50岁啊，
1: 没错，
2: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
2: 嗯，
1: 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2: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2: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1: 嗯，
3: 赛分。
2: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啊。
1: 嗯。
0: 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0: 嗯。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嗯。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2: 14，
0: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

0: 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1: 是
0: 这个面目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1: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莫非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0: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嗯 75，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嗯，薄了一 点，
0: 稍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
1: 嗯，
0: 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那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五十加，就没有一杆单杆五十，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1: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莫非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0: 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1: 嗯。
0: 然后肖莫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Murphy, 1。
1: 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0: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1: 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0: 对，
1: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0: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得还要好。
1: 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0: 容易漏啊。
1: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0: 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1: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 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

0: 会非常大，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啊。哇，还是打
1: 好
0: 了。
1: 球啊！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
1: 忘。
0: 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架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架。高架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架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啊、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啊，还是选择了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1: 21。
0: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1: 22。
0: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0: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1: 29。
0: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1: 30。
0: 篮球啊，叫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1: 35。
0: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莫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0: 这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在沙滩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0: 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球，
0: 好准啊。
1: 哇，
2: 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0: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1: 9
0: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1: 17。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看
0: 哇，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红
0: 头看上
1: 球，
0: 去，咱们看上去感觉
1: 对，
0: 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既然这么抖，哇，这
1: 啊，
0: 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这
2: 快
0: 个位
2: 看！
0: 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0: 32.
1: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0: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55。
1: 嗯，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两杆70加。
1: 嗯，
2: 威廉姆斯2-0领先。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0: 嗯，
1: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
2: 哎，
1: 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
2: 嗯，
0: 呦，
2: 黑球没打进。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2: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2: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铁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
1: 啊。
0: 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

王菲已经在走上去，在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王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哎，
0: 嗯，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后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嗯，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嗯，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不然，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嗯，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嗯，叫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哎，

0: 红球的左边中段。
1: 24。
0: 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
1: 25。
0: 嗯，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
1: 31。

0: 中带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带位置理想呢，就打中带，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带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Let's go to the next.
0: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的非常到位。54。
1: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five.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哇。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一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未来。

0: 詹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0: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嗯，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0: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啊，
0: 嗯，
1: 漂亮漂亮，
0: 叫的太准了，
1: 嗯，
2: 31，
1: 那打到粉球，
0: 对，
1: 就可以赢了。
0: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颜分，
1: 嗯
2: 34

0: 38.
1: 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
3: 嗯，
2: 也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3: 对，
2: 嗯，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小墨菲了。
4: 嗯。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9: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0: 好礼就送
11: 三条四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情谊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3: 嗯。哇，
2: 直接攻了。

0: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1: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0: 啊，好直的一杆啊。
1: 嗯，直接清带。
0: 嗯，这杆还有没有？
2: Eight。
0: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嗯，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2: Mark Williams
0: 没能打进啊，
1: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个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请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菲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杆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弹。
0: 44，45，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
2: 脚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再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61，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
1: 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是。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68。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 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角度有点大。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0: 情况还不太好说。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
2: 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踢黑球来了，哎呀，
2: 雪上加霜了。

0: 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0: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2: Seven.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得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哇，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发了，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嗯，
1: 嗯，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3: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般球队打场之后下来一颗扑球，这个球是可以进攻的。准接，然后把球将从哇，绿球。下方的红球中弹。

0: 图形也是非常好。
1: 因为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三局球。莫非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0: 双方的第一分，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是
2: 创
0: 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莫非打得有多差。
1: 嗯。
0: 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1: 对，
0: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低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2: 33
1: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莱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

0: 宝剑，看看白球。
1: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2: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吧，威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2: 多薄都能打到。
0: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2: 对，
0: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2: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克·威廉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2: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打到决胜盘。
1: 对。
2: 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2: 是的。
0: 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

0: 就是缘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1: 嗯。
2: 67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莫菲是10-9击败了马克·莱姆斯。
1: 嗯，是的。
2: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莫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莱姆斯是遥遥领先。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莱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莫菲。这是一场19-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嗯，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迪甘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做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啊。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
1: 嗯，
0: 挂着脚进去。

0: 餐厅。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莫菲这个表情。迪甘来弹库，这是想绕过篮球，哎，
2: 也行。
1: 18，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2: 对。K 了一下，这运气不错。
1: 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
0: 23，
1: 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会是坏运气啊。
2: 对。
1: 好
2: 球。好
1: 球
2: 啊。
1: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Hmm. 看一下。
0: 28.
1: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Sean Murphy, 28.

0: 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6-7

0: King，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2: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地杆，弹一库。
0: 14。

0: 21.
1: Mm. 22.
2: William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是。29。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是。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3: 64-51应该不打了，超了13分。Frame
0: conceded, Sean Murphy.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奥迪纯电，A6L1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1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好礼就送，
7: 三下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 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11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3: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

0: 哇，有薄，
1: 嗯，
0: 有进球啊！
1: 哇，
0: 嗯，
1: 刚好够，应该是
0: 对，
1: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哇，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l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哦，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吕球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如果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Sorry. So different.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31.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安奎雷姆斯。
0: 49.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2: 54.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2: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啊。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哦，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

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两连败。但是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四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

0: 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刚好的位置。
1: 8，
0: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嗯，好像只有中带啊。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左侧。右侧。
1: 对，哦，对，这球上方这颗。嗯。哎呦，这颗不进白球，这肯定是漏了啊。算了，15。哇。
0: 效果，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16。嗯，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嗯，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1: 24。
0: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嗯，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
1: 嗯，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嗯。哎，中间的那颗。 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2: 对。

0: 领先30分。
1: 46。
0: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好球。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
1: 61。
0: 哇，这个球
2: 厚了一点点。
1: Mark Williams 61，
0: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哇，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这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14，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

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四百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四百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四百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

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

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啊，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连续三年，曾经是3年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

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第二三，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斯歪，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

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0/100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

0: 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
1: Norway and Botswana tucked in on the curb in third position, just ahead of the USA's Alison Wiley in the purple and yellow. And in second in
0: South Africa, looking for 56.5, through
1: half wide, pulling up to that all night.
0: 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力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U23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2: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卡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

0: 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焦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多了是休克两点二四。没问题。布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李挑战2米27。

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43米，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33米，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43米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43米。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27米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李第三次尝试2.29米。肖力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30米，赛季最佳是2.28米。好的，肖力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23米，这个2.27米也是肖力的，2.29米也是肖力的赛季最佳。2.29米没有过，巴尔

0: 吉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
1: Fantastic to see Bhutan's Nefsa Bashar back in full flights. Unfortunately, 2K1 of our too far today.
0: 这样的话，肖丽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
1: Lakina Alambao,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for Ethiopia, tournament 14. The defending London Diamond League champion, tournament 13, Fatal Nine.
0: 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夫肯博伊。二三四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

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

0: 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wit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伯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

0: 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设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大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样的战术去比赛。白洛姆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白洛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白洛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白洛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普劳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98的成绩。比赛开始。同时，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91，新的赛会记录，48:91啊。

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记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这个选手科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

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号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6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这位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号出生，这样斯里兰卡选手帕蒂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4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ulton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Al-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也是打破了

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看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号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to the pacemaker. Blaster and Morocco takes it over. Larry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the G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巴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

身高腿长啊，他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洲运动会女子足球项目小组赛阶段，在 G 组当中的第二轮，这是由中国队来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乌兹别克斯坦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球衣。开场之后，中国队马上把战火烧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那这个传球呢没有和队友联系上。中国队呢在小组赛的第一轮当时是5-1大比分击败了中国香港队，所以目前呢是拿到3分排在小组的第一位。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第一轮比赛呢是和菲律宾队1-1握手言和，所以呢目前乌兹别克斯坦队和

菲律宾队都是一个积分啊，暂时并列是排在小组的第二位。这个球对手打了一个过顶，已经到了我们禁区里，角度很小的情况之下尝试把球扫向中路，但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长卡拉奇克部位并没有吃准。但我们今天要提防的是对方，哎，像这样从中场啊搓出来的这个小过顶，而且从刚才定格的瞬间来看呢，确实是不越位，很成功的一次渗透。中国队第一场比赛虽然5-1击败了中国香港队，但是从进攻和防守两个角度上来看呢，还都有比较多的提升空间。因为毕竟在亚洲范围内的比赛啊，对于中国女足队来说，还是要争取进入到四强，最好是拿到一块奖牌。所以呢，在小组赛第一轮当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去调整，还是要趁着在小组赛阶段我们面对的对手不是那么强劲的时候赶紧来调整。球门球，在亚运会足球比赛当中呢，确实在赛程方面啊安排的是比较的紧密啊，所以我们刚才也看到在替补席上，上一场比赛首发的绝大部分球员今天都是以替补的身份来开始比赛，这其中呢就包括在第一轮独造四球的王霜，两个进球两个助攻。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交战的记录啊还是比较多，包括在正式比赛当中，也包括在友谊赛热身赛里边，中国队呢是一直能够保持着对于对手的全胜，尤其是像在今年初进行的女足亚洲杯当中啊，我们当时是3-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也是两支球队最近的一次碰面。而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两支球队更是两次碰面，小组赛碰完了，最后在这个3-4决赛当中呢又碰了一次，两场比赛中国队是打了对方1-6，1-7。所以呢，从过往的历史交战记录来看，中国队还是有着比较好的这种心理方面的优势，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忽视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过去2年当中他们的进步，尤其是在现在主教练库尔比蒂上任之后，这支球队的成长还是比较快。这次亚运会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也是在给11月份啊将要进行的女足世界杯的这个洲际附加赛来进行了准备，因为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队史上第一次踢进世界杯。还是要小心对手在左路的渗透，到了禁区里，连续的摆脱，脚下的技术非常的娴熟。反抢的时候呢，裁判是吹了对方的10号哈比布拉耶娃的犯规。那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的首发和第一轮相比呢，其实变化不多啊，只有在中场位置3号达达博耶娃今天进入到了首发，剩余的10个位置呢都没有调整。好球，中国队沿着右边路渗透，角球，看看这个球，中国队是不是角球上有设计？张琳艳刚才跑过去想接应，看到对方有人跟过来呢，又重新回到了禁区里。点球点附近呢是有4名球员等待着争抢，落点不错。第一点，这个落点的位置没有我们自己人。大脚再掉到禁区里，守门员这球没敢接。好的，这个球，姚伟及时的去延缓了对方可能形成的反击。

防守的时候我们能比较清楚的看到对手是站了一个5-4-1，这也就意味着今天他们肯定会在防守一端啊，给我们带来比较严密的这种防守体验。这也要求中国队自己在组织进攻的时候有更多的耐心，同时呢提高传接球的细节的把握，这个成功率一定要高。单对单，对手在身后把球断了。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啊，双方在这场比赛里边排出来的详细的首发。先来看看中国队这次进攻，张成雪在边路是1-2边线球，快发出来，外围还是中国队继续控制。姚伟这球想直接射门了，处理的稍微有一些着急。那今天的中国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潘红艳，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4号思雨，搭配着场上队长8号姚伟，两个边后卫是20号张成雪，还有13号王莹。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16号刘静，15号王爱芳。先来看看这次进攻，向右路的分球，对方有点扑帽了，但是反倒也把乌日古姆拉给晃到了。另外呢，在中国队的中场中路啊，还包括10号王彦文，攻击线上呢是19号张林燕，9号乌日古姆拉，还有11号周新宇。这套首发呢，今天确实是变动比较大。除了思雨、王莹还有乌日古布拉上一场比赛首发之外，剩余的位置呢全都进行了调整。看一看，算是中国队在亚运会当中的这个第二套阵容整体的磨合和发挥怎么样。双方在无球状态之下的对抗啊，看看这一次长传球打到远端，乌日内切一步之后左脚直接打门了，但是没有完全发上力，角度也没有完全拉开。那再来看一下张林燕这个球传的确实是很漂亮，刚好过顶，而且球落地之后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减速，方便队友把球停下来。哦，脚下的技术非常的娴熟，7号库德拉托瓦。开场还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啊，能够感受到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确实是在球员的个体能力上呢有着一定的提升，尤其是在攻击线上两个边路的球员是有着一定的个人突击能力，脚下也很敢做动作。我们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今天排出的首发。是一个5-4-1的阵型，守门员呢是1号若尼姆库洛瓦，在防线上5个后卫，21号奥拉尼亚佐娃，11号肖伊莫瓦，22号库奇科罗瓦，15号佐伊罗瓦，还有3号达达博耶瓦。先来看中国队的进攻，那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中场包括了20号埃甘比尔基耶瓦，这是第一场比赛取得进球的球员啊。另外呢16号马马特卡里莫瓦，7号库德拉托瓦，还有17号卡拉奇克。7号17号呢是在两个边路，顶在最前面呢就是10号哈比布拉耶瓦。这是一个5-4-1，张爷爷

这球呢是刚刚张成选非常漂亮的铲球球，从对方的队长卡拉奇克脚下直接把球断走了。但是刚才中国队自己的中场没有对方防守压力的情况之下呢，传接球出现问题。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面对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对手，尤其是小组赛阶段，可能我们面对的对手实力都不是特别强劲的时候，我们更要做到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控好。但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显然在反击方面是有备而来啊！哎，防线处理球要小心。潘宏彦第一时间把球开到界外，这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处理。今天的主裁判呢是来自日本的山野子。这个球呢是判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一次前场右路的任意球机会。虽然平均身高上来看啊，中国队是有优势，但是对方呢其实也有一两个高点，所以注意力还是要集中。这个球罚得很有想法啊，但是潘宏彦这个球扑得也很漂亮啊，对方又把球掉到了球门的方向啊，看着很悬。16号马马特卡里莫瓦，这个球潘宏彦对于球的落点判断还是很准确的，而且很敢做动作。这个位置呢一般是让防线非常难处理的位置，所以对方这个球罚的还真的很讲究。打到防线身后，对方的守门员出来，若尼姆库洛瓦。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其实是很会在场上寻找空当，这次把球又踢到了右路的空当，中国队防守重心要赶紧转移过来。马马特卡里莫瓦这个球传球的球速比较慢，中国队成功的把球解围出来。但是对方这个20号埃甘比尔基耶瓦确实是一个身材高大同时很强壮的这种中锋球员，看看是什么球，应该是个角球。这个球王爱芳也是看准了对方在防线身后的空当。角球，中国队的机会，身高上是有一定优势。对方是区域结合盯人，角球开到后点，落点不错啊，但是对方抢先把球顶出了底线，另外一侧的角球。裁判在叮嘱手上动作，来看一看角球换到另外一侧，还是打到中路，中国队还有机会，能不能转身？对方把球解围了。

右侧的两个角球的中国队选择落点基本上都是在点球点附近。如果这个开出来的角球啊，球速能够稍微再快一些的话，

来自立陶宛的教练库尔比蒂，25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女足的主帅。对方那个球门球没开远，中国队的机会，王彦文，刘静，是不是给了球门球啊？这个球刘静可能是觉得蹭在对方的脚上或腿上，想要一个角球。对方的门将若迪姆库洛瓦，他的球门球现在来看几次啊，其实开的都不太远。中国队基本上是可以在中场的这个位置就把球拦截下来。小心对方的反击，好的，卡住了对方传球的线路，好的，抢到身前。刚这个球呢，思雨是带着预判啊，带着提前的观察和预判，抢到对方前面，把这个球给断掉了。现在来看呢，中国队在防守上啊，还是能够比较好的限制住对方在单点上的这种爆破啊，不管是在两个边路还是在中路，要么是通过单防的方式，要么是通过小范围之内人数上的优势，形成夹击把球断掉。整体来看，防守还是很成功。那现在主要问题呢，还是集中在进攻组织方面啊，尤其是阵地战。因为对方今天这个5-4-1啊，基本上很难给中国队带来太多的这种打快速转换的机会，而且对方现在来看基本上就是不出来，所以呢很考验中国队在阵地战的进攻组织。现在需要一个组织者的角色出现，另外呢辅以在局部的一些爆破，这两点呢现在好像都不是很明确。现在对方的阵型是略有前提的，一点还是要拿得再坚决一些，这个落点得要，哪怕是这种效果也得要啊！球权重新控下来，因为对方刚才在落点附近呢是有一个人在这等着机会。好球，沿着右边路向前的推进，对方这个球也是带着预判啊，提前下地，基本上是用臀部后背把这个球留下来。好球啊，先给身体，思雨连续两次的这个单防防的都很好，一个是带预判啊，提前上抢，抢到对方身前把球断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前给身体，不能让对方太轻松的把球拿到，因为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对手的这个中锋20号埃甘比尔基耶瓦，这是一个强力中锋，有一定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对抗，所以对付这种中锋呢，要提前带着观察，带着预判来防他，否则的话就比较容易被动。

往外放。思雨，把球调到禁区线投球。这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就是阵地战组织进攻的时候，中国队好像少一些办法，缺少明确的一些角色分工。好球，可以转身，转一向右侧，乌日古木拉，看看能不能一对一拖过去，突然提速走底线，哎，进来了，到了禁区里，能不能传个好的？啊，这球还是想找前点啊，但是其实感觉张琳艳他往后撤这两步，拉出来的空间更适合接应。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乌日古木拉在右路一对二，最后是通过对角的方式完成了过人。最后传球的这一下呢，有意识在找前点，想要找王彦文。中场还是需要有一些接应啊。好的，右路的直传，张成雪前插过来，想走底线，这球没出界，张琳艳把球留回来了，依靠着脚下的频率，左脚打门，哇，这球有意识的想掉一个远角啊，但是呢还是没有中目标。这球算是张琳艳用自己的特点啊，生抢回来了一个机会，看着像是突破球马上要出界了，但是他脚下频率真是很快啊！左脚随后想兜一个远角，差了一点点，这也算是很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了。抢落点之前先给了身体对抗，裁判吹了刘静的犯规。库德拉托瓦，哈比布拉耶瓦，哇，对方的这个个体的摆脱能力确实比较强，而且确实很敢做动作。有限的几次机会里边呢，他们都展现出来了一定的个人能力。刚才这次呢，想造一个犯规，裁判是不为所动。长传打的还是有点着急了，这个长传球部位也没吃准，直接兜向了底线的方向。这个球看着还是很悬的啊，只是对方自己没停下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权，要拿落点，好的。Yeah.

0: 这次的亚运会女足比赛呢，一共是有12支球队来参加，分成了3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球队。每个小组的前2名，再加上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可以进入到淘汰赛，也就是8强啊，1/4决赛。所以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角度来说呢，第一场比赛打平了菲律宾。这场比赛如果以他们现在这个作战思路来看啊，就是能逼平中国队，那就是简直对他们来说是太好的消息了。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尽管刚刚是上半场的比赛，但是他们的门将若尼姆库洛瓦也在有意识的啊，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让比赛的时间多走一些，把比赛的节奏拖慢一些。越位了。完成转身了，出脚的速度稍微慢了一些，3个人对方过来围抢啊，还是需要一些接应。
1: 下来几个，下来。
0: 卡拉奇克直传球打到中国队防线身后了，要小心啊，对方近距离现在2个点。还是卡拉奇克边路1对1，小心对方转身了，赶紧顶上去。好的啊，这个还是移动的比较及时。思雨把球挡出了底线，但绝对不要小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他们在小范围区域之内打出配合的能力。哎，你看就这个蹩脚腕的传球，卡拉奇克和哈比布拉耶娃就完成了连线。我们所有的防守注意力呢，似乎只在对方的持球人的身上啊。战术角球，小心对方内切，直接要打扑救，不错哇！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把球打远，对方3号达达波耶娃在门前完成了头球补射。这球有没有越位啊？但是因为比赛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设置啊，所以这个进球肯定已经是有效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一个战术角球，啊，确实不越位，确实不越位。我们对于2点球的盯防还是缺少一些注意力。哦，这个球在线路上啊，张成雪下意识的头一蹭，其实还稍稍改变了一下这个球的线路，所以才导致潘红艳这个球没有打远。这个飞过来的落点啊，线路其实和他的预判还是发生了一些偏差。所以呢，这球没打远，给了对方达达波耶娃一个头球补射的机会。啊，这个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种洲际正式比赛当中啊，面对中国队打进的第一个球。之前呢是在2016年的友谊赛啊热身赛当中曾经打进过一个球，但那场比赛中国女足最后是4-1赢了。但是之前像亚运会、亚洲杯，乌兹别克斯坦队从来没有攻破过我们的球门啊。今天呢，他们也算是完成了一个小的历史性的突破。下半场比赛，米利西奇会换上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的球员吗？

跳到远端。张琳艳传起来，好落点，对方的守门员提前出来。中路的包抄还是需要有一些层次感啊。张琳艳刚才那个球有意识的想要掉到前点的位置。两个人过来包夹，看看能不能把球摘出来。这球踢得有点着急了，队员场上自己也在喊别急，因为现在比分落后啊，这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呢场上的球员肯定比我们看还要着急，他们是想要赶紧将比分扳平。当然从绝对实力上来说，我们肯定是要比对方出色的，只是在这种逆风局的情况之下，如何来面对，如何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所以现在还是需要按部就班，哪怕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比分了，也不要心急。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到解决进攻问题的办法啊！就是上半场比赛踢了大概十几分钟，我们就提到的一点啊，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进攻组织者的角色啊。另外就是在两个边路的爆破上啊，还是要展现我们自己的球员个体能力。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有威胁的几次进攻，其实都是在这些细节上做得比较好的时候，比如边路完成了突破啊，比如在中路呢形成了小范围的渗透，只要能够打成，威胁就会来。现在中国队需要做得更明确一些。当然米利西奇也给阵容上留了一些后手啊。下半场比赛我们看看换人调整之后，对方这个传中一点还是顶出来，这个传中落点其实不错，没给哨。张琳艳左脚打，部位没吃准。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两分钟，要小心这个位置，对方犯规了，但是这个位置千万要小心，不要让对方把球权拿走。这确实是哈比布拉耶娃在背后犯规了。往外放，姚伟，这样的正面高空来球呢，中国队其实今天正一点成功率不是很高。左路的传中球，头球线路比较正，周新宇。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乌日古姆拉在左路完成的一次传中球，联系到了周路的周新宇完成了头球，但可惜呢线路还是比较正，被对方的守门员直接拿下。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中国队暂时是0-1落后于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是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对方通过一次战术角球在门前二连补射破门得分，进球的是3号达达博耶瓦。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点，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姑娘们不用心急，只要按部就班的打出我们自己的能力特点来，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还是有着很大的机会。当然米利西奇也在替补席上有所保留。